0: 常到阿里河镇看女儿一家，去体育场看外孙和孩子们踢足球，成了他的一种享受。
1: 这是什么性质的子弹？
2: 这是一个7.62、7.62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子弹，
3: 这个基本上能打800米。
0: 白晒柱的外孙阿依尼若从小对枪械类知识很是痴迷，立志长大后要考国防科大，要保家卫国。对于这一点，白晒柱很支持。狙击步枪
1: 10元钱起，这个70张你都看遍了吗？
3: 看了。
1: 都能记得吗？
3: 我都玩过。
4: 你别给悠悠讲奥特曼了，你给悠悠背首古诗吧。
3: 我就背一首《沁园春·雪》吧。
2: 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0: 100公里外的嘎仙洞景区今天很是热闹，电视台正在录制节目，孩子们排练的合唱《高高的兴安岭》今天将通过电视荧屏正式呈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这让这里的人们既兴奋又紧张。一大早，凯鲁汉就带着儿子阿依尼若赶到了活动现场。
5: 然后整个队往这串一下，全国人民都看着你们
6: 了。你看这帮小鄂伦春多漂亮啊，去不
7: 去？我现在是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国家森林。
0: 上午10:14，活动准时开始了。
7: 文艺爱好者们，
0: 白闪柱的家里也热闹起来，邻里亲朋一起聚在电视机前收看这场直播。
7: 那您现在啊，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活动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峰峦层叠，
0: 大地欢畅，笑声流淌，彩云绽放，三次历史跨越，三次时代新生，三次勇敢幸福的飞翔。白晒柱一家和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几代鄂伦春人民心情激荡，他们从心底唱出的幸福的歌声必将一代代传递。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

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是大哥。
2: 老黄啊，自己进来吧。
3: 谢谢新郎。
4: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4: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山也是在，
4: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会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蓝，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

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磁古玉魂，他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魏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

线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先生，先生，
5: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6: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能爬了。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这是垃圾桶吗？
6: 再也不让溜了。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不够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0: 这几天我安排一下小陀螺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梦一。先探探底。啊，这我们家小董啊，一直不喜欢我那老大。嗯，说白了，就是因为不是他亲生的，所有人啊，都不喜欢别人生的孩子。
1: 郑娟只要肯放手，周炳坤有可能顺势推周炳义。当然了，也不排除例外。
0: 老宋，你是一直坚持不认识我，否则周炳义肯定会有戒心。
1: 来，为您的高瞻远瞩就你呗。哎呀，
0: 高瞻远瞩谈不上，但小心一点总没大错。
2: 就这件事儿，就是歪打正着，太谦虚了，您这大刚吃饭了，哎，鹏鹏，看见我们家大刚了吗？
3: 阿姨，一个瘸子在问大刚事儿呢，
2: 哪来的瘸子啊？
4: 问他事儿，
2: 上班去了。上星期不刚看过光明吗？
4: 上星期去了，这星期就不能去了。爸妈饭我都做好了，家里事儿我也没耽误啊。
2: 我说啥了？这么冲，多少路来着？
4: 88路。

0: 哎，
1: 这个你留着喝吧，我家里还有，战友送的都是好茶叶。
2: 我不喝茶。
1: 哼，不喝酒不抽烟，茶都不喝，难得的好青年。哎
2: 呀，好青年，快四十了。
1: 我快七十了，从部队转业到这儿30年了，来的时候和你现在年纪差不多呀。哎，咱们厂工人的成分有些特殊，你了解吗？
2: 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1: 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
2: 既然组织都已经任命了。
1: 小周啊，
2: 哎，
1: 你来。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一些闲话没有啊？
2: 郝省长的女婿本想走后门拉关系，没想到把自己整进了火坑。
1: 是真的吗？
2: 不是。
1: 我也琢磨金大姐不至于，我和金大姐共过事，我老伴儿还是她的属下。
2: 听我岳母说过，他还跟我说让我向您多请教。
1: 好，关于这儿是不是火坑啊，看怎么说，对谁说。对我而言，我觉得这儿的工人绝大部分觉悟高，素质好，比其他的工人更爱厂，更识大局顾大体。他们继承了过去部队的优良传统，要说问题当然有，而且严重。不少人身上有一股骄傲之气，觉着自己是工人队伍当中的王牌军，啊，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

0: 对省里派下来的干部看不起，特别是那些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干部，那更是看不上眼。
1: 比如我，<笑>
0: 你很有自知之明啊！哎呀，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过去，只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 那老书记认为，我来以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目前的工作是军转民，可是单靠我们根本不可能，必须要由部里省里双管齐下，共同牵头引进外资。引入外资的方向，我们香港地区、韩国、日本，中央财政吃紧。
1: 力不从心，旧疾患申请了几次，到现在还没有拨下来，省里更困难。可是没有外资融入，转产根本就玩不转。所以说，你现在工作的第一步，只能是维持居民，别出事。我听说有可能把厂子卖了，连地皮一块儿。
0: 这是方案之一吧。
2: 假如按照这个方案实施，工人怎么安排？发一笔卖断工龄的钱，自谋生路吧。
3: 哎，你哪个单位的？
2: 哦，这是我的这个介绍信，这个工作证。
3: 门卫登记了吗？登记过，门卫也给周秉义周书记打电话确认了。啊，
4: 前面那个办公楼啊，二楼右手走到头，就是书记办公室。记住了啊，
3: 不许乱走乱看，这是军工厂。
4: 北陀寺到了，要下车的往前走一走。
5: 郑娟。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光明出家了。怎么样啊？挺好的。楠楠呢？很好。那我跟你说说楠楠爸爸的事儿吧。他爸是周炳宽。当然，当然。那我说说骆世斌的事儿吧。 他这两年挺好的，以后会更好。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0: 我现在这职位啊，就相当于是副厅，上边说给我调到政府机关，给我升个正厅，死活我就不干。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就根据我的这体会啊，在中国当领导就两头，哎，最上头说了就能算，最下头说了就能干。
1: 是，
0: 中国这个改革最难在哪？
1: 嗯，
0: 官僚主义。你比如说这个厂里头厂长想干一项目，市场调研也做好了，市场信息很准确，肯定能盈利的，但他做不了主，拍不了板，往上报，报到公司老总的，做不了主，再报到局里头，局里头再报到纪委、部委，什么这委那委的，等上头腾开时间，说研究研究，商量商量，啊，决定这事儿要办了，再一层一层往下传达，再回到厂里头，再开始设计、规划、生产，这起码两年就过去了。可这两年市场可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那市场份额被别人给抢占了，要么就是你原来本来是畅销的产品，

0: 两年以后他就滞销了，说你怎么弄都是个死。这点这特区那就比内地强多了，起码衙门少啊。还有当时中央说要搞特区的时候，就一再强调精简机构，小政府大社会，所以特区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1: 三飞老姚，麻烦你个事儿啊。
0: 嗯，你说。
1: 我这新官上任总得亮个相吧，甭管丑俊免不了，但我还是想给大家伙留个好印象，能理解吧？
0: 你就说上事儿吧。
1: 我是想啊，以你特区大国企一把手的身份，给工人们讲一讲深圳是怎么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这个样的，让工人们看到改革的希望。
0: 爸，这画大饼啊你也得分时候，你看现在你们单位这工资都没法准时开，你让我再上台去嘚啵嘚啵说我们干得有多好，日子过得多美，这不遭人恨吗？万一哪位工人他这搂不住火上台再揍我一顿。不是，你别笑，有这种事儿。说实话哈，就说我挨顿揍他都没关系，反正我皮糙肉厚的，关键是我怕给你丢脸啊。
1: 说的对，我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跟工人说什么得我自己上台去说，就算挨揍自己挨揍也比别人替我挨揍要舒坦。
0: 对，是这意思啊。
1: 哎，中午想吃什么？
0: 哎，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这一直琢磨着就去咱弟弟那个店里头吃那锅包肉。
2: 山下还没下雪呢吧，姐？
3: 光明，这是出啥事儿了？啊，咋成这样了？你气色也这么不好？
2: 有人在附近烧火取暖，酿成了火灾。
3: 那跟山头反映呗？
2: 反映了，宗教事务管理局和佛教协会也都给了拨款。
3: 那咋不好好修修啊？你看这都成啥样了？钱不够？
2: 远远不够。
3: 那就再跟上头说呀。
2: 上头又不管印钱，全省国家认可的寺院就有29个，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
3: 那你们现在不是遭灾了吗？不一样啊。
2: 谁的家里没有困难？其实我觉得没啥，慢慢修呗，能修成啥样是啥样。主要是我师父年事已高，急火攻心，一病不起。
3: 没上医院看看啊？
2: 医生说回来养着。
3: 啥意思啊？没治了？那师父要是真没了，那这
2: 寺庙也就没了。
3: 没事儿，真到那天姐带你回家。
2: 迎新已入信门，敬信。
3: 啥信？
2: 你不必懂，你只要懂得迎新已经不会再回去了就行。
3: 那你打算咋办？
2: 另找去处。
3: 你不能去离姐远的地儿啊。光明，你要是去了姐够不着的地儿，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你明白吗？
2: 姐，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周围龙。
1: 哎，刘大哥，味儿还行？
0: 坤总还真自服务啊。你这领导当的可不合格，你当领导啊，你即使领导不在，你这企业也得能正常运转。哥，您这权力得下放，你像我这企业，我下属公司利润我只收200万，

0: 万以外啊，是20万也好，是2000万也罢，都是他们自由支配。用人也是，是吧？你记着啊，我的公司除了正职，副职以下他们自己定。所以说你必须把权力下放，你权力下放的越多，他们压力越大，压力大了就有责任，有责任他就有上进，他上进他就有竞争，有竞争企业才有活力，对吧？
1: 啊，
0: 重点你听大哥这句话啊，领导就是用人，哎，你得用对的人，明白吧？
2: 你要是忙，你不用在这儿陪着啊。
1: 那行，那我忙去了。啊，
0: 行，啊，去，记着啊。
1: 啊，记着，大哥。
2: 哎呀，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小店儿。
0: 嗯，你知道什么时候就店儿就干大了，是吧？哎，对，这是看你弟弟，我想起来了，他不是有2个儿子吗？过去了你了呗。你跟冬梅这现在还算年轻，那就老了呢。
2: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弟弟大儿子不是亲生的，是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
0: 哦，
2: 你想啊，我弟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能给我吗？给他们家老大，他媳妇儿能愿意吗？
3: 不是，那个炳坤呢？炳坤什么意思啊？
2: 这么多年啊，我弟对老大是视如己出，甚至比亲生的还亲。人家一家子过得好好的，我突然横插一杠子，这也不合适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我可能就是命里无子吧。哎，有时候想想，真挺羡慕炳坤的。老婆孩子热炕头，说到底呀，这才是最朴素的生活本质。
0: 不要说这个炳坤的条件挺好的呀，说要个有个，要样有样，他怎么就找了一个带孩子呢？哟，跟我还保密，哈哈。
2: 当初呢，家里是不同意，我也替我这个弟弟呀委屈。可炳坤倔呀，认准了就不撒手。后来家里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对外就说孩子是炳坤的，未婚先孕。
0: 那这么说倒还是挺有担当。
2: 我弟重感情，我弟那人也不错，
4: 就这一点。
2: 比他的优点和对我们家的贡献来说，真算不了什么。不夸张的说啊，我们兄妹三个今天还能有个妈叫着，全靠他了。
5: 孙小宁是啥样的人啊？
6: 很好看，很年轻，很喜欢你姐夫，说是要跟他结婚，跟他过一辈子。
5: 当你面说的？
6: 嗯。
5: 那我姐夫是什么态度呢？
6: 不知道，没问。
5: 是不敢问吧？那你自己什么感觉？
6: 他挺照顾孙小妮儿的，工作也是他安排的，就安排在他负责的那个书店。两个人要是想接触，倒是挺方便的。咋了？
5: 姐，你原先的手又柔又软。
6: 想让他念我的好？
5: 我觉得我姐夫是个有良心的人。
6: 你姐夫当然是个有良心的人，可是我不希望他只是因为良心。
5: 你希望他喜欢你？
6: 说什么喜欢他，老夫老妻的，笑话你姐呢。
5: 佛说两个人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到底合不合适。

0: 共同走过一段路，才能了解他是不是你命中的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唯有因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婚姻和夫妻来说，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说得真好。
0: 不过呢，孙小宁这事儿，你还是得跟我姐夫回去好好商量一下。
1: 这事儿咋商量？咋问呢？
0: 怎么想就怎么问啊。你就说，周炳坤，孙小宁喜欢你，你是选他还是选我？你要张不开这张嘴，我去帮你问。
1: 就知道闹你姐。光明，姐还有个事儿，是大事儿。
0: 有多大？
1: 你猜，我来找你的路上遇见谁了？水自流。
0: 跟骆士斌一起的那个。
1: 骆士斌想把楠楠要过去，说是他在监狱里头让人给踢坏了，要不了孩子了。前几年来找过我一回，让我给卷回去了。
0: 这一次还得被你卷回去，就算是为了我姐夫。
1: 这个世界上还是我弟最了解。光明，你真的不能去离姐远的地方，你是我娘家唯一的亲人了，你不能去姐够不着的地儿。
0: 姐，出家人不打妄语，这件事儿我真答应不了你。
2: 老姚，你这个底摸得好啊，老水来电话，我马上跟他说，有的放矢。
3: 这只是周秉义的态度。
2: 人性是相通的。
4: 请问施主？
5: 哦，我是来进香的。
4: 请施主择日再来吧，元灵法师于三刻前圆寂了。
5: 久闻法师圣名，没想到我佛缘如此浅薄，劳烦小师父通报一声主事的师兄，就说我愿尽绵薄之力帮助北陀寺渡过难关。
6: 老张总，有下车的没？好，走了。
1: 下坡慢着点
6: 啊，
1: 走吧，赶紧回家，先把作业做了。啊，
6: 走呗，一起走呗，我带你。
1: 不用，我腿着回去就行。
7: 我坐前边。
1: 我走着就行。
7: 哎，有车干嘛要走啊？走回去多费劲啊。哥哥车技超高，你放心。
1: 啊，月儿，咱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坐着不好看。
7: 这是我哥。哎，小舅妈，你思想不健康哈。
6: 妈，你去哪儿了？
1: 我去看你光明舅舅了。
6: 他还好吗？
1: 嗯，挺好。哎呀，我这上山下山的还真是走的有点累了。
6: 来，那赶紧上车，赶紧上车。
7: 嗯，你要嫌不好看，我坐十一路，你帮我拿包。走了。
6: 慢点啊，
1: 路上注意点啊。
6: 慢点啊。哎，上上呢？
1: 嗯，你那个，
6: 嗯，
1: 最近上学放学啥的，路上注意安全啊！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说话。
6: 咋的了？
1: 没咋，就是听说最近治安不太好。走吧。
6: 哦。哦，对，我们班同学自行车让人给偷了。哎妈，你给我买一个那链子锁呗，最粗的那种。我上个双保险。

0: 好。
1: 我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我这是图啥呀？我咋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呢？
2: 奶奶吃萝卜。哎，
1: 为了给他爸治病，这么些年我吭哧瘪肚的攒的那点钱全造光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就跟德宝说，咱实事求是，你爸的丧事从简，他不同意，他蹦着高的跟我吵吵，说他爸辛苦一辈子了，最后这一步必须得走得风风光光的。我一听这话我就急眼了，咋风光啊？风光完了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啊。
3: 哎，这儿啊，你德宝他爸咋的了？
1: 他爸死了
3: 啊。这太哭上了啊。
1: 你说这人都死了，总得为活着的人着想，是吧，干妈？我这老的小的一大家子人呢，就为了这，他非得要跟我离婚。干妈，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3: 啊，你别急，急急啥？吃点萝卜，吃点瓜子哈。干妈做主，你找你干哥，干哥给你做主。
4: 好，爸，这活不用您，您出去跟春儿说话吧。
5: 我不想听他说话，妈了妈了。吵得我脑仁疼。
4: 那您就出去溜溜，这活真不用您。
5: 要不我就去上上院子，
4: 瞧的都快让您扫秃噜皮了。您都忙活一辈子了，歇一歇不好。
5: 哎呀，就是因为干了一辈子，刚回来还成，时间越长越不行。哎呀，混吃等死的日子不好过呀。你妈妈都骂我了，骂我是贱骨头。
4: 爸，您知道王村吗？
5: 知道，城郊那个呢。
4: 他们那儿有个村办企业，以前炳坤在加油厂的时候跟他们跑过业务。那村支书挺想让炳坤过去干的，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还需不需要。
1: 干爹，娟儿，我干妈这是咋的了？啊？我跟他叨叨这么半天了，他咋就听不明白呢？
4: 他不是不明白，老太太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今天算好的了。
1: 我还指望他替我出头呢。林坤咋还不回来啊？
4: 他们这会儿正忙着呢。
1: 对呀，饭点儿。我都给气糊涂了，我得找炳坤去。我跟德宝是他给捏咕到一块儿的，他又是我干哥，他得对我们负责。
4: 春燕，德宝真要跟你离婚啊？不能吧，他说气话的吧？
1: 说什么气话呀，他都不跟我住一块儿了，跟他妈一块儿住了。他号称是他爸刚走，他得回去陪他妈，他妈心情不好。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撇下我跟孩子好长时间都没回家了。
6: 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吗？德宝，还带一姑娘。
5: 娟儿，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咱俩都记着点呗。等冰空回来，你跟他说一下。
4: 哦，好。
7: 跟我说实话，你要离婚，是不是跟上回领来那姑娘有关系？
8: 她是挺好，我和她也对脾气。但你说坤儿，我就能因为这个离婚啊？哪头轻哪头重，我不知道啊。媳妇儿我可以不要，儿子我不能不要啊。
7: 说啥呢？你这啥想法？
8: 你说坤儿啊，我老憋屈了。真的，在家里大事小事我全得听他的。
9: 我爸走的时候那寒酸劲儿，说是从简，那等于把人扔炉子里就给烧了。他说啥？一切为活着。

0: 顺的人想啊，行，那怎么的？你妈是活人，你是活人，你孩子是活人，我妈他妈不是活人啊！啊？怎么的？要给我妈送黑龙江我姨那儿去？说我姨父去世了，两姐妹是个伴儿，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
1: 两姐妹在一起有个伴儿，还行。
0: 你做伴儿，你把我姨接来不就完了吗？那城里条件不比农村强啊？我说坤，你别替他说话，他就是想把我妈住那房子租出去，他挣钱。
2: 儿子，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你说，干哥，他跟你说了吗？他搬出去住了。
1: 不是，老人现在这样，子女在身边也挺好。
2: 全是借口，他早就跟我分居了。曹德宝，你有多长时间没碰过我了？你说话。
1: 不是，佳燕，你把门先关上，关门，关门。
2: 他好久都没碰我了，你啥意思啊？你说
0: 了，感情都他妈没了，还能干那事儿啊？我他妈狗啊！我是
2: 什么呀你？你说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0: 你管不着。
1: 没有。
2: 刚刚你看见了吗？说不明白了，你就开始耍赖了，是不是？
0: 我耍赖。哎，坤儿，我问你来，光子片倒插门还有谁？我曹德宝他妈独一份，我人穷志短，我顾不上脸啊！在他爸妈家住的时候，干多少活出多少力，我不说了，我应该干的，但我得看人家脸色呀。以前住你爸妈家是吧？住你分的房子时候还是，我就想啊，你能看见我努力了，咱们真心换真心。但我今天明白个道理啊，真心对君子能换来真心，对小人就能换来蹬鼻子上脸，请你帮我他妈拉屎。
2: 你说啥小人呢？
0: 我说你
2: 啥欺负？
0: 你说你怎么了？
2: 再说一遍。
0: 坤儿在这，我扇你啊！
2: 你
0: 谁？
2: 你吵吵，
1: 别吵吵，行不行？行了，别吵吵，别吵吵，行了。你坐下。子宝。过来，过来，以前不是说无限想想你早是的吗？你怎么变这样了？我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立刻助你一臂之力。离吗？不离，我先走。走。
2: 沈涛，
0: 你说谁沈涛？
1: 沈涛。

0: 哎，你说你是不是山炮啊？你是个老爷们儿，你嘴上说你不想离婚，你就拿出个样来，行不行？明天我就去趟王村，了解了解情况，再找找支书，咱爸是八级股，他们村办企业哪儿找去？ 还得让他们把爸这工钱开得高高的。爸不图钱，这你就不懂了。钱呢是价值的体现，咱爸活这一辈子不就图个价值吗？哎，妈咋说呀？
1: 妈说，原话啊，能走赶紧走，别老在我跟前唉声叹气的转悠，转的我眼晕。
0: 还是妈了解爸呀，去王村行，距离好，想去去，想回回。爸妈这一辈子可真好。德宝和春燕为啥要离婚啊？就贫贱夫妻百事哀呗。那也不一定。
1: 那你要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可富裕多，
0: 那你得看咋比，
1: 都穷行，都富也行，就不能有穷有富。
0: 你没看哈，我那饭店去我饭店吃饭，那有钱人那真富，那是。
1: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那你要说困难，赶超和于红比他们困难多了。于红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人家两个人好着呢。

0: 还是爸那句话，人呢没有知足的时候。
1: 哎呀，那你觉得为啥？
0: 跟德宝到你饭店吃饭的那小姑娘好看吗？
1: 我觉得因为那小姑娘不难看。
0: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1: 啊，不难看。
0: 年轻，春燕可真可怜，她年轻的时候也挺好看，眼看着就老了。净扯闲篇了，都忘了跟你说正事儿了。光明那边没咋，你睡吧。

0: 见到娜娜了？
1: 还没放学呢，上午去见了趟老师，了解一下情况。毕竟是第一次见孩子，老师说楠楠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人又聪明，为人正直，还很有上进心，而且还是班里的班长。总而言之，是个好孩子。
0: 他几点放学啊？
1: 4:30放。我想着放学之后，孩子可能还要再玩一会儿，我4:30过去，一定可以等到他。有一点可以肯定啊，你让他出国留学的建议，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因为啊，他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
2: 聪聪，吃饭啦！
3: 小舅妈，聪聪跟小孩玩呢。
2: 你哥呢？
3: 他还没回来吗？
2: 他没有啊。
4: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是流氓。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5: 我知道了，我得走了，再晚我妈该着急了。
4: 哎，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妈，我现在住的地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有道题不会做。这个
0: 一做不出来就问我，永远都做不出来。
2: 我今天啊，把该说的都跟你儿子说了。
3: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俩见面，只要他见到你本人，
2: 也看到了你说的那份家业，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字字属实。
4: 那他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3: 我口说无凭啊，
2: 他凭什么相信我呀？现在他肯定是回去问他妈了。
0: 妈，我的亲生父亲叫骆世兵。

0: 告诉你吧。
1: 是真的吗？
0: 对不起啊。

我们的事情就这样了，你先别告诉他。

0: 昨晚太困了，啊，早上起来，妈妈说你去的事儿了。光明这儿我听说了，我听饭店、吃饭客人说，你别着急啊，要不行呢，让光明换个寺庙呗，就是远点儿。
1: 啥叫远一点儿？北托寺已经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 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了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目看的天地。
6: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7: 总有一天，中国

0: 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北托寺已经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1: 我就随口一说，你激闹啥呢？我说不光光明了吗？我不是千手观音，你不得让我想想吗？

0: 打电话，哎，妈，月月，哎，你不喝粥啦？嗯，吵架啦？我不好，你和他吵架了。
1: 他是谁？你们怎么说的？没说。那您晚上不睡觉，搁外边坐了一夜，
0: 跟你没关系。 站那儿，儿子，你15了啊，在旧社会，15岁都能当爹了。
1: 我确实什么都懂，而且我还懂得，当年如果不是他出面顶下。

0: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1: 瞒你是为你好。
0: 我小时候是为了我好，我现在15了，为啥还瞒呢？况且妈，咋能瞒得住啊？他能去找我，他就能去找我爸。

0: 陈娟，
1: 这么大的事儿，你直接找了孩子，你缺不缺德？
0: 楠楠现在是什么意见？
1: 楠楠听了的。
0: 我前世欠考虑，是我不对。但是冰子那天一天八个电话催着我，算了，不说了，我向你道歉。你看，既然来了，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另外，北陀寺那边，看看我能不能也帮上忙。
1: 你还去找光明了？
0: 找了。
1: 捅钉子了？
0: 碰了。
1: 连出家人的主意都打，你可真是人。
0: 帮主光明，我是真心的。说句真心话，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们家可是兄弟姐妹五个人。我妈还在的时候经常就说，孩子就是妈妈的心头肉。可现在问题就是，现在你想让两个孩子都跟着你，那周炳坤怎么想？周家怎么想？如果说他们接受楠楠，只是因为逼不得已呢？
1: 你觉得拿这事儿挑我有用？
0: 这么些年了，你们一直瞒着楠楠，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不光彩吗？
1: 不光彩的是骆世斌。
0: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但我要说句公道话，那么多年了，你是唯一一个让他不管不顾的女人。
1: 那就犯。

0: 罪？
1: 你的公道就是他犯罪，怪我了。
2: 没有要怪你的意思，相反，还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他没有这个孩子。
1: 他没有这个儿子。
2: 娟儿，你有没有想过楠楠的未来？如果楠楠跟了洛世斌，他前途无量的。
1: 秉坤对楠楠的教育很好，周家出了两个北大的学生。
2: 是的，在国内北大就是天了，但是放眼国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校。你就不想让楠楠去广袤的？
1: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在你们看来，像我这么一个孤儿出身，从来没有工作过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不该有自己的主意。错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最有的就是自己。只有有了自己，天就不会塌。所以这件事儿，周秉坤说了不算，罗世斌说了更不算，周楠还没有成年，他说了也不算，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2: 陈娟，洛世斌这个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1: 那你就去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如果他去打扰周家的老人，我就告诉周楠，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坤哥，你咋来了？把他事儿给开个会，过来转一圈去。国庆的事儿你问你哥了没？这还没碰着我哥呢。哎呀，是，你们啊都是忙人，人呢太忙了不好，太闲了啊更不好。为啥呢？不是生非。 从前吧，上班的时候，进家就喊累，不是头疼就是腚疼的。这成天歪在那个炕上抽烟，这要饭不做好，都不带动换的。现在呢，没班上了，饭还是不做，还给我做呀？为啥呀？这不就是没班上，咱家里憋屈，心情不好吗？这里外里都是他们的理。现在吓得这孩子放学都不敢回家。哎呀！
1: 想想我心都寒呀。
2: 行，过两天我找国庆聊聊。
3: 不是，这事儿你得给你哥说说。
1: 倩姐，你坤哥那么忙，两摊子事儿呢，你容他个空吗？
2: 闭嘴！那你说话的份儿，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再说。
1: 哎，
3: 瞅瞅我这个记性，哎呦，十点半让我交书单子，我都给忘了没影了。我先上库房啊，你想着点这事儿。
1: 哎，
2: 你哥咋样啊？
1: 还行吧，天天上二师新街蹲着等活。
2: 活多吗？
1: 隔三差五吧。
2: 我要是亲手关心就好了。
1: 你等于已经帮他了，现在我的工资给他们一半多。
2: 准确的说，我分个次。行，你哥没白疼你。
1: 23。
2: 那该处对象了，要相中的吗？有了。是啊。我认识吗？谁呀？对方啥态度？他还不知道呢。
1: 那不傻帽吗？被这么好姑娘相中了还不知道，回头我替你说。真的？
2: 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不能，你说你条件这么好，要长相有长相是吧？要文化有文化，而且。

0: 哎，性情也好，咋看不上你啊？那傻帽谁？我跟他说。好吧，炳坤哥，我找你说点事儿。
1: 回家说吧。事儿有点急。那说。不方便。啊，我走。走啥呀？这上班时间，你工作岗位往哪儿走？待着。
0: 嫂子。
1: 嫂子可能真的有事儿，要不他……我知道他有事儿，都有事儿。都找我，我能咋办？我哥能咋办？咋解决？
0: 炳坤哥，啥事儿啊？我们能不能……
1: 哎呀，你们也解决不了。
0: 流血了，先洗吧。

0: 好的。您几位？啊。有小孩儿，那就6:30到7:00，我给您留着。好。好嘞，嗯。
1: 同志。
0: 哎，您几位？
1: 怎么了？不认识了？
2: 水哥，水哥这几年不在吉春吧？
1: 不在。
2: 那您这是荣归故里？
1: 荣字担不起，我在深圳，骆世斌的助手。
2: 啊？
1: 怎么了？郑娟没跟你说起吗？
2: 说什么？
1: 骆世斌让我来跟你们商量楠楠的事儿。
3: 我找你说点事儿，事儿有点急。
4: 姐，先吃饭。
3: 这是你待客的饭菜吧？你平时是不是连这都吃不上？我真是该给你带点东西上来。但我这也是突然决定来找你的。
4: 早上就没吃饭，吃着说。
3: 我还真是饿了。
4: 你没觉着我现在比上回你找我那会儿好多了？
3: 好像是。
4: 上会儿是真的慌了，现在回想，还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守不住一个定字。

0: 可能是因为师父生死未定，未定时最难，不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最坏的结果，讲过不知道结果，失去师父，就是最坏结果。
1: 反正你哪儿都不准去，除非你跟姐回家。现在香火钱虽然少了很多，但还是有一点，再加上上头拨的款。 把修缮寺庙速度再放慢点，日常用度上省着点，维持量还要再省着点。你还要怎么省啊？你再省下去，你都成人干了。
0: 姐，我这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说说你的事儿。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人，但我也知道，夫妻二人要患难与共。
2: 跟姐夫夫妻十几年，遇到再大的事儿，只要你们俩一条心，才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所以，听我的，吃完了就立刻回去，回去之后跟姐夫好好商量。
3: 孩子是听妈妈的，他妈妈呢，是听你的。
4: 那你们应该直接找我谈呢。
2: 是是是是，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周全。
5: 那您这孩子也是，一个字儿不跟我说。
6: 站长，喝点茶。<笑>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笑>
2: 谢谢。再帮我拿包烟。
5: 啊，好嘞，一会儿给您拿。坤总，您喝杯茶。
2: 李淑华，
5: 啊，
2: 你看看你这手，白的不？
5: 哎，我洗来着。
2: 洗成这样，跟你说了多少回注意卫生，注意卫生。
5: 没洗干净。
2: 没洗干净有理是吗？下回再这样，别来了，出去。门带上。
5: 坤总，这脾气有点大，早想把他开了。不是看他家里困难，不说他了，说咱们事儿。当年的事儿咱就先不提，就说这孩子，我这么多年养这么大，说要就要回去，你觉得合适吗？换句话说，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孩子要同意，郑娟要舍得。
7: 我没意见，嗯，我也没权利有。你有权利啊，楠楠身心健康，各方面都特别优秀，就是因为你。
8: 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天天上班也不着家。你要说孩子养得好，那是他妈养的，孩子是优秀，那是学校老师教的好。是你给了他安全感呀。我作为一个从小没有父母。 寄人篱下，长起来的人，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安全感对一个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我有时也想，我这样一个瞻前顾后、胆小怕事的性格，是不是也跟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呢？骆士兵也托我给你带句话，他非常感谢你。

0: 我来找你说点事儿。去书店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来着，那时候你们正忙，我就想着这个点儿你在饭店，没想到你也在啊。
1: 应该想到的。
0: 真没想到，一般人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了。
1: 我也不算一般人吧。
0: 现在知道了。坤儿，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0: 楠楠是骆石冰的孩子。
1: 骆石冰是谁？
2: 这事儿早不早告啊？
1: 我去书店找你，就是想说这事儿。
2: 那也没说呀。
1: 宋小宁在，这事儿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说吧？还是你根本没把宋小宁当外人？
2: 啥意思？
1: 我说我找你有事儿，说你让我回家说。我说事儿有点急，你让我当着宋小宁的面说。
2: 我没让你当他面说呀、
1: 啊。宋小宁就在那儿啊。宋小宁自己提出来要走，你还不让，一把抓住他的手。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1: 你真不知道啊？
2: 啥？
1: 行，我就当你不知道。孙小宁喜欢你，他爱你，他自己说的，他想跟你结婚过一辈子，不信你问他去。
2: 男的这事儿这么大，你不告诉我，然后你在这跟我扯有的没的，你不没事找事儿吗？行，就算孙小宁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他？你问问呢，你不问，然后你憋在这儿，你生闷气吃干醋。我说之前我还纳闷的问我曹德宝跟那姑娘到底好看赖看，年不年轻，在这儿等着我呢。真像人家说的，这夫妻两口子只能是俩，咋的也过不成一个，是吗？都出这么大事儿，在你心里边是不是天都塌了？你不跟我说，你跟我在这扯这些小事儿。
1: 你和楠楠对我来说哪个是小事儿？你要真跟别人好了，那是小事儿吗？
2: 我跟谁好了呀？
1: 那我以为孙杨，
2: 你以为我说的就是这个？你以为？真的，这些年我都忘了楠楠不是我亲生的。当时她生的时候，除了大夫，我是第一个抱她的人。我比他亲妈抱的还早。水子流找我的时候，我都懵了。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不告我，你把我当外人，根本就不理解我。就这事儿，你处理这事儿这个态度，你就不理解我，你也没想理解。
1: 我咋把你当外人？你把话说清楚。
2: 在你心里边，楠楠是你儿子，谁也夺不走。楠楠也不是我儿子，对吧？自私。
1: 我，自私。
2: 自私。

0: 儿啊，这么晚了，你这是上哪儿了？哎，炳坤呢？你俩没在一块儿啊？
1: 他还没回来吗？
0: 没用呢，
1: 在后边吧。
0: 吵架了？
1: 没有，没吵架。哎，我想出去。
2: 这肯定是炳坤不对，我得说他，你看就回来。
0: 娟儿啊，这天下没有不拌嘴的夫妻啊，把话说开了就好了，别往心里头去，别憋在心里头，容易憋出病来呢。
1: 没事儿吧？真就犯了两只
0: 横来一下，
1: 没事儿吗？
0: 肯定是他不好。娟儿啊，妈给你讲讲炳坤小时候的事儿呗。你知道从前呢，我跟你爸最看不好的就是炳坤。哎呀，小时候啊，他哥哥姐姐那学习好，轻轻松松就能考100。

0: 分，他费了牛劲也刚及格。你说我就寻思，是不是我怀他的时候累了，营养不够？我是骗他呀，真骗他。家里这好吃的好喝的，他肯定说先紧着他。妈就想了，把他的脑子给他补回来。
1: 脑子挺好。
0: 后来你爸就说呀，你说这仨孩子有俩有出息的就行了，哪有个顶个都优秀的。哎，可是那时候哪成想啊，老了老了也就是得上他的计了，就是你觉得最没出息的那个孩子。不过妈这心里跟明镜似的，我们这哪是得了他的计呀，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你。我们老两口是得了你的计。
1: 娟儿，妈今天拌嘴也是我不好，我没有太理解他。
0: 谁说的，都是他不好。那秉坤从小就没心没肺，也不用护着他。娟儿啊，你为这个家呀操心了多少，妈知道。妈年轻的时候你爸总不在，我带仨孩子就够累的了。你看你现在老老小小的一家五口人，你爸一回来六口了，这一天天的又做饭又洗衣服，这手脚都不沾地儿。好，妈不哭了啊。
1: 这孩子你看，
0: 那个星期天不说吧，还没人给发工资。
1: 秉坤工资都给我了，
0: 你爸的工资也给我了，那能一样吗？一头是国家发的，一头是自己男人给的。国家发的工资光荣，那男人给的拿着不就不硬气吗？咱们干了这么多又累又苦的，那咋还不硬气了呢？这事儿妈呀寻思了一辈子，到了都没想明白。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娟儿啊，
1: 嗯，
0: 有啥事儿跟妈说
1: 啊。
0: 嗯，妈心疼你。这个秉坤要是欺负你，你就跟妈说，回来我就削他。
1: 走，进屋吧，没事儿，
0: 走吧，
1: 走，进屋。

0: 睡得着吗？壮。你别装听不见啊，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了，遇到这么大事儿，你跟我两条心。
1: 你个不知好歹的个玩意儿，你说啥呢？
0: 我说啥了我？
1: 你不说娟儿跟你有二心吗？有啥二心啊？这么多年了，那么多难事儿，那娟儿啥时候跟你有过二心呢？你这话说的吧，你这孩子。娟儿啊，
2: 哎，妈，
1: 咱不心里头啊，有啥事你跟妈说，妈替你教训她。
2: 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
1: 咋了？
2: 真没咋的，就叹了两句嘴。
1: 你说，你俩咋了？
0: 啥咋了嘛？
1: 没咋，他这样啊？
0: 那不光明吗？那光明那寺着火了，烧了，然后关键时候那住持又没了。
1: 光明没事吧？烧着了吗？
2: 没事，光明没事，就是寺庙着火了。
1: 哎呀，人没事不就没事吗？那寺庙是国家的，那上头总得管吧？那你别急啊，别急，
2: 上头管呢，还给钱了。
1: 他妈知道了，是缺钱是吧？嗯。

0: 春儿啊，你想想办法，你凑点钱。我咋想办法啊？看看咱家钱有多少，实在不行跟你哥、你姐张个嘴呗。你看满娟急成啥了都。
1: 我哥我姐人家也拿死工资。哎呀，
0: 是啊，你跟你哥说，让他跟冬梅妈借呗，他工资高，这开销又少。
1: 不是，那你借了你还不还？
0: 是啊，这事儿嘛，别急啊，再想办法。哎呀，对了，娟儿，咱不用借了，娟儿，妈还有个镯子呢，咱把那镯子卖了，卖了就行了。
2: 妈，
3: 不急不急，没事儿的，不行，家里头我再省着点儿，然后我再想办法找点活干。我
1: 上哪儿找活去？我国庆赶超，大老爷们都没活干。 木材厂都黄了，
0: 木材厂黄了，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
1: 你知道啥？
0: 别急啊！
2: 哎。

0: 光明的事你不该跟妈说，得让她跟着着急。
1: 那也不能说楠楠的事儿。对不起。娟儿，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没错。以后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你得告诉我，我是你男人，出点什么事儿我得替咱俩扛着。

0: 您说这个小鹏这没消息，你说怎么着你给打个电话呀给他。喂，哎哎，水厂长是吧？哎，回来了回来了，现在呀就剩彭新生跟这李半全了。哎，对，
1: 水哥，
2: 现在这事儿有些麻烦啊，郑军一口咬定
3: 男的是周炳坤的种
1: 啊，耍赖吗？
2: 女人要这么说你有什么办法？
3: 毕竟孩子是从他肚子里出来的，
2: 他说谁是爹那谁就是爹。
1: 周炳坤的主意？
3: 那还真不是，我跟周炳坤谈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我一说他都懵了。
1: 你先回来吧，
3: 我想再去找趟周炳坤，周炳坤说的郑军还是听的，你相信我的判断，我再去找他一趟。

0: 喂，
1: 里面有人叫彭先生吗？
0: 有，
1: 他在火车站晕倒了，我们送医院了。
0: 哪家医院？
1: 是人民医院。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说晕倒就晕倒了呢？
3: 骆总，脚步长点，对不起，是我没用，我就跑了十几家工厂，好话都说尽了，我就差没给他们跪下了。结果白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晚上回去睡不着，干瞪眼到天亮。
0: 小鹏，这一趟你销出去多少？
3: 我只销出去40吨，这40吨都还没到平均数啊，我们400多吨货，9个人加起来。

0: 哎，每个人起码要40多吨。
1: 40吨？
0: 嗯。
1: 你知道蒋副厂长销出去多少吗？3吨，还搭了4块钱烟钱，是吧？
2: 嗯，没什么经验。
3: 冰棍儿，咱不能耍赖呀、
4: 啊。谁耍赖？
3: 你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
4: 证据呢？嗯，我问你，彭在孩子出生到现在15年了，他骆世斌管过一天吗？
3: 那70几年那会儿，你送那35块钱，不都是我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吗？
4: 你说当年，那后来呢？
3: 咱们现在不就是在聊补偿吗？这两天我也看出来了，你对楠楠是真的喜欢。如果你对她视如己出，我觉得你更应该替她着想。你也明白，钱能给她更好的未来。如果说你自己个儿拿不了主意，要不找你哥商量商量？
4: 跟我哥有啥关系？
3: 我们也找人跟你哥接触了一下，你知道你们家当初不接受郑娟，不就是因为她带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吗？
4: 你们找我哥？你们
3: 坤儿，给个数。
4: 哎，是不是你们有钱人觉得拿钱啥都能解决？
3: 只要合适，都是生意。
4: 那我论吧，我不做交易，我也不拿我儿子做买卖。
3: 别那么快做决定嘛，回去跟家里面人商量商量，比如你哥。
5: 慢点，你妈还炒菜呢。
6: 这楠楠跟月儿咋还不回来？都放学多长时间了？
5: 你糊涂了吧？他俩不才是上学吗？
6: 吃饭吧。
5: 哎，东东啊，哎呦，奶奶给你下点菜。哎，
6: 妈，你自己多吃点。哎。

0: 你想认他，是吗？但是你想去美国，对吧？
1: 月月，其实我不是图钱什么的。
0: 我知道，你有理想，有追求，有远见。
1: 你就别再笑话我了。
0: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哥，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可我怕我妈伤心。
0: 那还用说吗？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啊。我也是。但是啊，如果去了美国，将来学到了知识，有了出息，才能更好的回报他们，对吧？
1: 不早了，咱赶紧回家吧。

0: 周敏也不在家，怎么还没下班？
1: 同志，您去那边等，您这自行车碍事儿。

0: 小枝已经给他扎上了，他现在应该去找周秉义了。
1: 没提要李松吧？
2: 用不着提，
1: 水哥就是水哥，
3: 硬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2: 我现在呢也只能感谢这个事儿了。
3: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4: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7: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名字错了，
12: 不少网友反映
10: 呀。这个
12: 白天路标就直接
7: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3: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4: 你好，你好，你好，
15: 你好，你好，
16: 老师。
17: Hello everyone。
13: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8: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3: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9: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20: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21: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段
22: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23: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24: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13: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此时生。

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我们这个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
1: 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师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1: 我这边尽我的力，厂子那边呢？
0: 你觉得谁接班合适？
2: 厂里说呢，厂长走了，那就副厂长呗。
0: 民营企业没这个厂里。
1: 我怕老蒋不愿意呀。
0: 之前说好了，完不成销售业绩，自动走人。
3: 马市长的事就交给我吧。
0: 你就踏踏实实的，替我去办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咋才回来呀？
1: 水子流又来找我了。
0: 居然没完了，想都别想。
1: 哎，都找我哥那儿了。
0: 找你哥干啥呀？
1: 我哥不知道跟谁说了啥，刚才我去找他没找着，这事儿应该提前告他。他没事，我哥应该没问题，他应该站到我这边。人打虎还亲兄弟呢嘛，是吧？我明儿一早我再去找他，也不知道那边出啥招，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呗。

0: 掏蚊子干嘛？掏蚊子干嘛？这，一个就够，
1: 站我来，你吧。
2: 说话呀你啊，
1: 你就要一个，
2: 那你马上抢一下子不就来了吗？你这举手轰了
1: 是吗？一样吗？
2: 那我不是和你上吗？你
1: 真行，今天再一天白干，真开心。你就一样，
3: 干啥呢？这怼来怼去的。
2: 大明官一个嘴，有活来的不张嘴，那啥不是？
3: 咋的？那超不让你，你就高兴了？
2: 这样啊，再有活，咱俩一起往上抢，然后要一个人的话，就轮着来呗。今儿你，明儿我。
1: 行，那今天你
0: 行。
4: 你还有没有？
2: 有我
4: 再来一个，
3: 赶紧去吧。这。
1: 哎，对，我一的了。行。你这干啥去啊？
3: 我去军工厂路过。
1: 我们这也不争气，麻烦你不算，还麻烦你哥。
3: 啥呀？
1: 你去不是为国军工作啊？
3: 不是，他的事儿。办不了，我是去办别的事儿。哎，咋的？你跟郑娟说小宁事儿了？
1: 郑娟跟你说了？
3: 能不跟我说吗？我跟你讲，这回他跟我过不去，我跟你过不去啊！
1: 不是，
3: 啥玩意儿？你说跟我媳妇儿说话，你还不通过我？
1: 小宁跟我说，我不怕你家出事儿吗？
3: 我能出啥事儿啊？你瞅你，走吧。
1: 啊，走了。
5: 有没有用货的？
1: 哎，这儿。
5: 坐下吧。说啥呀？
6: 看看新来的书记能说啥。
7: 我们通知的一些班组可以在车间里头听广播。能来这么些人不少了，都不爱开会啊。差不多了，开始吧。哎。
5: 说啥呀？
3: 我找周秉义，你们这儿新来的书记。
8: 找周书记？
3: 哎，
8: 你约了吗？
3: 我是他弟，我叫周秉坤。
8: 哎，常软，你来了。
9: 秉坤，哎，常哥来找你哥
3: 啊？啊，
9: 他在大礼堂开会呢。走，我带你去。
8: 哎，走！哎，这边走，慢走。
10: 咱们国家太大了，96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40个英国，25个日本，人口呢，差不多是美国的4倍。改革开放方向是对的，但是得一点一点试着来，要不然这么大个国家，呼啦一下子全面推开，万一砸了呢？
5: 啥时候？
10: 所以小平同志说。要摸着石头过河。
7: 大道理少说，说点具体的。
10: 刚才扯得有点远了啊，说点具体的。我有个弟弟，亲弟弟。我弟弟啊，原来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工人，现在他们那个工厂倒闭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了业，失了业就没活干，没活干就没收入。没收入还怎么养家呢？我弟弟啊，就克服了种种困难，白手起家自己创业，办了个书店，开了家饭馆，现在不论是书店还是饭馆，干的都不错。
11: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当官的哥，干啥不行啊？
12: 白手起家，鬼才信。
10: 有什么问题吗？
13: 周书记，我也想自己创业，你能不能把你弟弟创业的经验给大伙分享一下？
14: 对啊，人的力量是无穷的。
13: 分享一下
10: 这件事儿啊。我对我弟的关心不够，他具体怎么干的，我回去问问他，问清楚了再跟大伙儿说。
7: 你弟弟这事儿是真的吗？
10: 真的。
7: 你真没帮你弟弟？
10: 关于我弟弟的事儿啊，
7: 哟，别说，说了他们也不相信。
15: 同志们，今天是周书记啊和大家的。见面会，第一次见面嘛，难免有些话呀没有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但是我觉得周书记说的不错呀，讲得很全面，有宏观的，有微观，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我想呢，就我。

0: 们厂的具体情况，结合周书记的讲话，
1: 怎么了？
0: 做个总结。我说三点：第一，我们每一个党员，
1: 你先在这儿，有点紧急情况。
0: 每一个干部，每一个群众，

0: 去把厂领导叫来，领导在大礼堂开会呢。
1: 等他们开完会，我不急。你想见哪个领导，我帮你叫。
0: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1: 老书记退了，
0: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1: 总之，人是要有精神的，有了精神，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理想，才能明确。
0: 我们前进奋斗的方向。
2: 老书记，左书记，杜德海向死守，他身上绑了炸药，指明要见你。走。这个杜德海啊，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狙击手，立功无数。哎呀，特别是对枪械改造啊，很有研究，算得上是工人出身的这个枪械专家了。咱们参加世界级军事比赛运动员用的枪啊，就出自他的手。
1: 对，
2: 前年啊，他查出了这个胃癌。
0: 不得已的把胃切除了一大块，去年呢又发现转移到了肝上，他就把肝的又切除一大块。兄弟们，今年发现转移到肺上了，
3: 多大了他？
4: 58。
0: 杜师傅，
4: 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除了周书记。 任何人不许过来。
0: 老海，我也不行啊。
4: 老书记啊，你已经退了，不管事儿了。
0: 杜师傅，那我能吗？
4: 闭上你的鸟嘴！你们政治部，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1: 去把他家人找来。
3: 厂里就他一个人，家人都在山东老家呢。
4: 周书记，我有几句心里话要对你说。
0: 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懒得说了，我连遗言都不留。心里话，好啊，
3: 别走，书记。
0: 我愿意听心里话。
3: 杜师傅，对不住啊，让您久等了。
4: 没关系。 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了，等，等这死。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爱人是医生。这么说，周书记对我的情况都知道了，那好啊，省事儿了。来，请坐。
3: 您坐。哎呀，
4: 这不太合适吧？我这不是成了居高临下了吗？
3: 没什么不合适的，您是战斗英雄。
4: 当年不是干过狙击手吗？哎呀，那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了，不扯闲篇儿，说正事儿。咱们这个厂是打算卖给港商、韩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这么传，有可能，但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
3: 作为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想对党委书记说的第一句心里话就是：转产我赞成，合资我也赞成，但是坚决反对卖厂。
5: 对呀，
3: 我也是反对派，我会坚持如实的向上级领导反映。
4: 好，我要说的第二句心里话是：对改革开放，我是坚决拥护；对我们党，对我们厂的领导，我没有任何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可是，为了我的病，厂里花了不少钱，我的心里都记着，我是打心眼里头。 感谢组织上跟厂领导对我的关怀，可是我听说咱们厂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只领半个月的工资了，可我呢，为了治病花了公家14000多块钱，明知是绝症就不该带天这个无底洞，所以我又瞧不上。 上吊、喝药、磨电门，那娘们儿的死法，我一个当。

0: 你个王八蛋，你以为我开玩笑了啊？你想死到边境去，你快
1: 我也完成好事。
2: 怎么样？
0: 要不然
3: 带着带着
2: 把老子带上，
3: 带着
2: 走，来来来，
4: 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
5: 李坤，你来这儿干啥呀？
6: 你疯了你！
5: 快叫车！
4: 你先别动，怎么样？怎么样？
2: 我没事。
4: 你真没事啊？
2: 没事。
6: 不是你这么干有意思吗？
0: 我数着秒呢，准备数到十就把炸药扔了。我在兵团当过爆炮手，目测那段导火索最起码能烧15秒。
2: 他那是军用导火索，10秒就爆。
7: 幸亏里面有几个哑炮。
0: 你没事吧？
6: 没事吧？
0: 你找我啥事儿？
6: 找你。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我找长哥。
4: 李坤，怎么样？
8: 你去学习啊，奶奶弄就行了。
9: 我爱劳动。奶奶，我去看看谁来了。哦，大爷。
10: 哎，你爸呢？
9: 奶奶，大爷来了啊。
8: 林毅。
10: 哎哎，那个郑娟呢？
8: 嗨，郑娟是去看她弟弟去了，她弟弟病了。
10: 啥病啊？
8: 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有人捎信来说病得还挺严重的，也不知道这阵子好了没有。你是下班了？
10: 哦，我路过来家看看。
8: 妈给你沏杯茶。
10: 别，妈你别忙活了，我一会儿就走。哦，那个林坤上班去了？
8: 啊，没有，他早上去。

0: 景宽，景宽，你没事吧？
1: 你那啥厂子，平时就那样吗？
0: 小点声。过去他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失落。你怎么样？
1: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0: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1: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0: 偶发事件。
1: 偶发事件落你头上就百分百。不是哥，下回你逞能之前，你能不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0: 是，莽撞了，
1: 别干了。要不我就告诉妈，我告诉嫂子。
0: 你告诉谁都没用，组织分配的，我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
1: 你别老拿那些话糊弄老百姓，行不行？谁是组织？组织是谁？人？谁管这事儿？你找谁去？你要不行，你让你老丈母娘找，命比脸重。
0: 哎，行行行，不说我了，说你，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啥事儿？说。
1: 有人跟我说，咋的？你不喜欢郑娟？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什么什么呀？你是不是跟谁说过？说过，当时我跟郑娟结婚的时候，你有意见，你嫌弃她带个孩子，是不是？这话能跟外人说吗？
0: 那是谁呀？
1: 你说没说过吧？
0: 谁？
1: 纯子流。
0: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爹那大儿子不是亲生的，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哦，走走走走走，上医院。来，行，说。
1: 走，
0: 别倔了。

0: 偶发事件，好好的走路上还有可能被车撞了，是不是？张大夫，怎么样啊？脑桥左下方密度有一点点高，但是呢，不像是外伤所致的。
1: 那么等一会儿片子出来呢，你再带他到门诊医生那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仔细的看一看。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行，谢谢你啊，张大夫。
1: 是。
0: 好。
2: 行，那我等片子出来吧，你再把比分送回去。
0: 保险起见，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你回去上班吧。
1: 不用了，嫂子，咋还住院呢？没事儿，住啥院呢？
0: 行行行，听你嫂子的，听你嫂子的。
2: 住院干啥呀？
1: 听你嫂子的啊，听你嫂子的。
0: 走。
3: 喂，啊，冬梅姐，对，是我。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冰坤出事儿了，骑车摔了，很有可能是颅内出血，现在就在省人民医院呢。他让我马上去跟郑娟说一声，给她送洗漱用品跟饭。哎呦，不行，我这行路也太慢了。
0: 你要不骑我车去？
3: 不用，不用，别管了。 喂，光子片派出所吗？啊，我找顾威泽啊。

0: 大哥，你咋进来的？
1: 喝酒喝多了呗，躺马路上睡着了，让车压的。
0: 哎呀，车压的，你少喝点酒啊。

0: 你咋整的？看你这样也没啥事儿啊。
1: 我没事儿，我就哎呀看热闹，要炮给崩了。大哥，你咋进来的？
2: 我给打的。
1: 为啥呀？
2: 我喝酒瞅了别人两眼，他瞅我问你瞅啥，我说瞅你咋的，然后我就让十来个人给打了。
1: 都喝酒，再少喝点酒就。

0: 哎，小宁，
1: 冬梅姐打电话说我在旁边呢，让我看看。哦，没事，我没事，你坐。
0: 不是说卢内出血吗？这怀疑，冬梅姐怀疑，其实没事儿，人家医生都说了，说也就是个轻微脑震荡，他不用住院。他不放心嘛，就让我在这住，没事儿。这热闹看着哈，当事人没事儿，我这看热闹的给我蹦进来，这大哥都笑。没事儿。哎，知道我为啥去兵工厂看我哥？
1: 为啥？
0: 哎，上回咱俩不在书店，郑娟去找我那回。其实呢，他弟啊，北陀寺出点困难，想找我哥，让我哥帮忙。我呢不想找我哥，你嫂子跟我生气了。但是你嫂子呢，这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回家不提这事儿。但是你不提，你不代表这事儿没发生，对不对？这回家这也不吃不喝的，我这就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了。你说他这。不好了，我能好吗？对吧？我爸我妈我俩孩子咋办？他是咱家顶梁柱，是我心里边主心骨，啊，我就找我哥去了嘛。像我妈说的，她还挺对。哎呀，郑娟这种人呢，就是老天派到咱们家。谁家呢有这种人，那真是就蓬荜生辉啊，大人孩子都跟着好。虽然说不是你家开心果。但是呢，是你家不灭的一个提神香。你看我妈说这话啊，老太太没读过书，但这话说的有诗意，而且说的呢还准。所以这我就得死皮赖脸找我哥去。你说这你嫂子，那要是不要我了，你说我这哭的地方都没有，是吧？
1: 哎，严坤哥，你说是肉麻不？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嗯，那我走了。我看你好好的，啥事儿也没有。
0: 没事儿，没事儿。
1: 那我走了。

0: 孙小宁。你来啦，
1: 啊，你那块手绢咋的都洗不出来了，
2: 到市场转了一圈没找着天蓝色的，我想着你皮肤白就买了一块绿色，你拿着应该也挺好看的，我一直揣兜里呢，就想着哪天得空给你送过去，正好

0: 妈，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
1: 行。怎么做？
0: 怎么做？您不比我清楚？您。

0: 你一辈子都在官场，我一辈子在官场也从来没为个人的事情忙过呀。得了吧，要不是您帮忙，秉义他根本去不了军工厂。那军工厂是个什么地方，您又不是不知道，火坑、炸药包，别人躲都躲不及呢。我没安排秉义去军工厂啊，
1: 但这是您那次谈话的直接后果。
0: 你以为安排一个干部容易吗？组织上安排秉义去军工厂，肯定有他的道理。有什么道理？有能力，能担当。是，周秉义他是有能力有担当，可今天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他真敢把命豁出去。
2: 我回来了，爸。回来了。
0: 冬梅，哎，秉义，你自己先吃。

去吃饭，我不饿。那就下去坐着，脸上还得挂着笑。他刚刚经历过生死啊，等吃完饭我跟他谈谈。

0: 孙小妮哭了。
1: 咋的？不忍心了？行，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就是那女的拒绝男的行，男的拒绝女的呀，太残忍了。男女是不平等哈。
0: 咋的？你后悔了？刚走不远，我给你叫回来。
1: 哎，行了，还真起来，你还真，我偷偷乐是不是？行。咱说好了，娟儿啊，以后也不管发生啥事儿，咱俩谁也不瞒谁。
0: 没想瞒着你，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能对付的，我就对付，别让你心烦。
1: 那你还让我跟我哥他们家借钱？
0: 我不是真的想让你去借，我就是想试探一下。
1: 试探啥呀？
0: 试探。我在你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1: 那你不怕试来试去我烦你啊？
0: 你不会的。

0: 咋的？
1: 你别看了，难看。
0: 啥难看呀？好看。
1: 好看啥呀？跟老树皮似的。
0: 哎呀，我说好看就好看，我说了算。这不说不想看。啊，对不起。
1: 是我对不起。
0: 没问呢，光明咋样？
1: 啊，就是突然晕了，寺庙的人把他送到医院，倒也没啥大事，就说血压太低了。今天又晕一回，他们就捎信给我，让我去看看他。
0: 压力太大，管的事儿也多，管的人也多，还得接待呢上香的香客，几十人生计压得肩上。
1: 嗯。心病主要还是吃的太少。
0: 说一千道一万，钱闹了。
1: 熬一熬就过去了。
0: 你说咱那不买那平房，手里还有点闲钱，要不咱把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帮他熬过这两天。

0: 不行，那咋能行啊？咱这儿一家老小呢，再说咱跟爸妈跟孩子们解释啊。不行。哎，但是我那个老屋可以卖了，虽然卖不了多少钱，那也能救救急，对吧？再说我妈走了以后，那个房子本来就该是光明的。
1: 不行，赶超一家住着呢。现在两口子没工作，于红糖厂刚黄。
0: 赶超木材厂也黄了，他现在的外头趴活儿。你说这事儿，我早开口啊！我说你们搬出去，那搬出去他们一家住哪儿去？
2: 那你那个也不行，按你那个咱搬回老屋，国庆一家咋办？
0: 没事，熬药。
2: 你去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比预想的困难，困难得多。没想到会有生命危险吧？我也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让你去军工厂，更没想到他们那儿居然还有人敢动军火。 想不想走啊？要是想走的话，我来想办法。你不用管，就当不知道。不想干，就别勉强自己。勉强自己也干不好，那不如就让想干的人去干。
1: 冬梅吓坏了吧？我也吓坏了。不会吧妈，您和爸都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现在是和平年代，是我大意了。以后不会了。还想继续干？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分两步走：一，提振精神，稳定队伍；二。
2: 因地制宜，找出改革的路子。稳定队伍，提振精神，当然重要。可是，与
1: 此同时呢，得解决大伙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困难很多，当务之急，马上要入冬了，工人们的取暖用煤还没着落。
2: 思路很清晰呀。
1: 所以，啊，我还是想继续试一试。
2: 好，秉义啊，你们谈好了。秉义呀，咱们省原来是产煤大省，到了冬天，一般老百姓家里，只要烧得上煤，屋里那个热的呀，穿衬衣都热，都得把窗户开开。你爸那时候觉得太浪费了。 他就想办法想要解决，可是到了也没能想出办法，因为牵一发动全身呐。可是现在呢，产煤大省，煤是越来越少，特别是优质煤呀，不光越来越低，而且质量还越来越差呢。可就是这样的差煤，还得全国统一调配。 现在全国大力发展的是钢铁，钢铁工业用煤的量就特别大，不能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用煤，那工业就得瘫痪呐。工业塌了怎么办呢？国民经济就塌了呀。国民经济塌了以后，倒煤的是谁呀？还是老百姓啊。
1: 覆巢之下没完卵。
3: 先别说那些空的了。 妈，这怎么是
2: 空的呀？妈说的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妈，你们俩达成共识了是吧？秉义还继续留在军工厂。秉义，我觉得你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想办法解决工人的生活用煤问题。

0: 这里有3万多块钱，是我和你爸平凡以后补发的工资，你拿去。
1: 妈，妈，我知道您想帮我，也知道您没啥花钱的地方，可您不能把老本拿出来呀，天有不测风云啊。
0: 还有，欠老八十的人了，不测，又能不测到哪儿？这钱算我手里，也就是心里踏实点儿，也不当吃不当喝的，你先拿去用，还能帮助那些需要的工人。哎，哎呀，马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人家能看上我女婿，我这当丈母娘的不得帮帮忙，别让人说他们看走眼了。
1: 算了，妈，对您来说这是您一辈子攒下的钱，给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军工厂3000多人呢，
0: 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吧，比如那些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就先帮他们解决嘛。你们军工厂所有的钱都是专款专用，你们的计划里有给工人买生活用煤吗？所以啊，你一上任就挪用公款去给工人买生活用煤，这不是授人以柄吗？让人家说你挪用公款去笼络人心，那都是轻的。
2: 拿着公家的钱收买人心不对，拿着私人的钱收买人心就对了。
0: 你说对了，人心都是这样的，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拥护你，你让他过不上好日子他就反对你。
1: 妈，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优质煤啊现在跟军火似的，有钱也不能随便买，劣质煤又不能烧，您这钱不值当的拿出来。
0: 你说的严重啊，现在煤矿工人严重超编，有的地方超了1倍还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有责任缓解就业压力，第二呢，企业也有生产指标任务啊，那人多了不是能提高生产量吗？可问题又来了，超编的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怎么解决呀？上面不会给你啊，因为没这个编制。于是上面呢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企业一点煤炭自销权，你可以去销售一点煤炭，那么用卖煤的钱作为超编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我们呢就可以从这一块来想想办法。
1: 妈，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0: 嗨，你马叔叔手底下有个人管着煤的，我跟你说呀，马守长两口子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炳坤，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表达对他的喜爱和帮助，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

孩子

0: 救国超人，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叛逆天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了。
3: 总有一天
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唱歌给你听。
1: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集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你们这些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不够人，再拿凑到一块儿。

0: 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明白吗？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听妈的。
0: 好。冬梅啊，秉义想干什么事儿你就让他去干吧，只要他不是干坏事儿。这几天我都想吧，干什么事儿不会死人呢？吃个饭没吃好还能噎死人呢？我这辈子对你爸就是一个原则，能帮的我尽量帮，帮不上的我也不能帮倒忙。你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碰上我是个福气。

0: 都没法上师傅，只能停这儿了。好，进去问问有没有把车把东西给装进去。林哥，哎，小光哥，哎，你咋上这儿来了？我替你姐在这儿检查我工作到不到位是不是？前一段有点忙，材料送来的有点晚。啊，介绍一下。
1: 你这不是传说中的菜刀吗？我们还说呢，啥时候给我们点票，让我们去学习学习那个艺术。行，
2: 你们想看随时跟我说就行啊。
1: 我爸不说，我爸说这个得给房子秘密，这光哥就拉材料过来了。
3: 你这还真门给带过来，你说。
2: 谁带我？他呀。
1: 啊，
2: 根本就用不着，这阵儿熟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的，是吧？
1: 你们这不是一块来的哈？
2: 不是。
1: 啊
2: 啊，
1: 对了，车呢？停前面了，开不进来，有没有什么板车什么的，把材料给拉过来？
2: 哟，板车给借一下，
1: 那边
2: 我借一下去。
1: 哎，好，
2: 我跟人去。
1: 哎，科，你呢？我也说点事儿，你专门过来找我们的，啥事儿啊？
2: 嗨，本来就是有
0: 房子我们可以住了。
1: 是是是。
0: 房子我们得住了。

0: 咋又那么晚回来啊？
1: 下了班还是找了趟国庆。
0: 我给你打点水泡泡脚啊。
1: 不用了，你泡。

0: 你心里不得劲儿吧？
1: 哎呀，还有我姐那边没说呢。
0: 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有啊，找陆氏妹妹。
0: 那你找不找啊？
1: 那肯定你找嘛，你俩熟，是吧？你是孩子他妈，你万一真要那什么，咱也算跟有钱人搭上关系了，那光明事儿也不叫事儿。
0: 那人家可不是算有钱人，他算是特别有钱的人吧？
1: 是，赶紧去吧，别在咱这穷人家里面腻了。
0: 我不，我就爱跟你这个穷人腻歪，咋的？
1: 关他！哎呀，
2: 干嘛呀你？
1: 赶紧关他！
2: 你还没洗脚呢，不洗脚不许进被窝。
1: 哎呀，这赶紧的吧，这着急了，关他！
2: 不行，你给我待着啊！你先把脚给我泡了，听见没？
1: 快点！

0: 1988年11月5日，星期六。最近一直心神不宁，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1: 雪，
2: 哎，娟儿，
1: 哎，
2: 我刚开完家长会。
1: 哦，月月在她屋呢。
2: 哎，你忙吧。
1: 好。请进。
2: 写作业呢？
1: 妈。
2: 写日记呢？写日记是好习惯，记忆是不可靠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小学5年级就开始写日记了，那时候我还偷着写小说呢。
1: 家长会上老师说什么了？
2: 月月，咱初二了，明年就该中考了。你不是一直想考实验中学的高中吗？68、65、70、60，刚及格。
1: 我同桌说，他每及格一次，他爸妈都会奖励他，要么5块钱，要么一盒冰淇淋，要么就是一双白灰丽。
2: 不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奖励你了？
1: 我意思是，都是我把你们给惯的。
3: 不是冯韵，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4: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你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0: 妈说的对，感情是处出来的。走了。
1: 雨萍，
2: 坦啊。今天姐说要把月月接走。
3: 你咋跟他说的？
2: 他主动提出来的，我能咋说呀？他今天来过了，跟月月整得不太痛快。
3: 为啥事？
2: 月月说他学习成绩下滑了，你姐在家长会上还说了。
3: 那月月成绩为啥下滑知道吗？
2: 八成是因为楠楠呗。
3: 楠楠肯定跟他说。
2: 这俩孩子打小就好，你说这突然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月月心里能得劲儿啊？
3: 要明天我找楠楠谈谈吧，你说这事儿出来以后还没跟孩子谈过呢，孩子也不小了。
2: 你说楠楠想去洛士宾那儿？楠楠是咱俩的儿子。
3: 反正洛士宾那边还挺使劲儿的，连咱俩结婚前的事都打听。
2: 他随便吧，反正我打死不认。

0: 哦，杨浪，
1: 啊，你怎么来了？
2: 我这路过，我寻思来看你。那要不咱俩江边走走？那江快结冰了。
1: 啊，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
2: 不全是。你还小，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
1: 我不小了。
2: 走着说，这事儿吧，当爸妈的咋说呢？别说搁以前的年代，搁现在也不好说。
1: 他为啥不把我打掉啊？
2: 跟医院咋说呢？啊，那不说不行，说了就得传出去，传出去了，你说你妈咋做人呢？
1: 那把我生下来。那就可以了。
2: 哎，是你姥，你姥说呢，那既然两边都难，就留下来呗。那毕竟是个生命呢。你姥呢，不让流产，说是杀生。你妈不容易，
3: 把你养这么大，还挺优秀的。
1: 他，骆世斌，自从有了我以后，真的每个月都给我妈30块钱了。
2: 准确说呢，是35，5块钱我跑腿费，
3: 但我没要。
1: 为啥？
2: 因为你妈太苦了呗。骆世斌也不容易，35在以前不是个小钱儿。你想啊，我那时候一月工资才18块钱。
1: 一直给到他们被抓。
2: 这事儿你咋看呢？
1: 爸，这事儿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

0: 去哪儿了？这么晚回来？
1: 上次我导师家回来，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还回来。他说了，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不一定能帮上你。

0: 嘴欠我。
1: 你什么意思？
0: 你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我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知道人是感情动物，我更知道所有的评价都有规则，无一例外。
0: 你想得奖，我理解你。你送礼我不拦着，我就求你一点，这种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
1: 丢你脸了？
0: 你觉得呢？
1: 你这说好听点是清高，我比你还想清高呢。说难听点虚伪。我认为我的嗜好可以获奖，可我说了不算，说了不算不说，没有意义。说点有意义的，这次比赛如果我拿不了奖，没有能拿出来说事的成绩，作协凭什么给我分发？我想把我女儿接回来，我不能让她跟我们一起挤着团结户。

0: 行了。
1: 下面有请第五届嵩山诗歌创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冯化生同志讲话。
2: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委，代表获奖者发言，很荣幸。
3: 师娘，
4: 哎，
3: 烧水呢？
4: 哎呀，周荣来了。哎，
3: 你老师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走，进屋。哎，进屋，进屋。哎。
2: 最后，我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作为发言的结束语：赞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中放弃追求绝对价值、绝对标准。对一个好的作家、诗人来说，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意义及其尊严才是目的。谢谢大家。

0: 不是老王，早就想到家里来拜访您，正好也见见师娘。
1: 关玉米常来啊，海燕啊，哎，小冯来了啊，师娘你好，
2: 你好，快坐，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下课过来看看老师。哦，哎，老王，坐。老师，来，坐。这么多书啊！王老师，你住这么小啊？这谁能想到，知名文史学家唐桂生先生的弟子宋词赏析的作者王二淼先生，还住筒子楼？哎呀！
1: 祝贺你呀，小冯，听老汪说，你的票数还不少呢，真是才子佳人啊！王老师，您今天也辛苦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一会儿我们走吧。哎，好，好，好，走，师娘再见。哎，哎，哎，小冯，你的东西？哦，
0: 太重不拿了。你不是说给家里买的吗？我们路上再买，你们年纪大了，买东西不方便。
2: 多少钱呢？哎，不值钱。多少钱？多少钱？16.2。嗯。哎，不要不要不要！来来来来，拿着拿着。哎呀！你后来又找了汪老师他们？
0: 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我实在不敢信。王老师说啊，我第一轮的票数是第二，第二轮一下就跌到10名以外了，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了评委做了工作。我说你也帮我好好说说。他说他干不了这事儿，但是他告诉我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
2: 所以你就找了人家做了工作，带着礼物。
0: 要不人家为什么帮你啊？是文无第一，见仁见智。但是最起码。

0: 法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啊？我的诗啊，明显的比那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好太多。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特别是那些为新而新、徒有其表、形式上的新。啊，赵老，就诗歌来说，你不算是外行吧？你给我判断一下。我今天中午的早餐是油条和豆浆，把一句大白话没有内容、没有内涵断开行就是诗了吗？诗歌要这样走下去，那就是诗歌的堕落。
1: 为了得奖给人送礼就不是堕落了？
0: 是堕落，高尚的堕落。
2: 把那个给我递一下。
1: 哪个？
2: 诗歌大赛的奖状。

0: 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我为什么要故意啊？
0: 你去找王二淼干什么？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找他是想撇清跟我的关系是不是？
1: 汪老师了解我，知道主意不会是我出的，我去就是跟他表达一下歉意，因为我也了解他，我知道你的这些操作一定让他非常为难，我就是告诉他一声，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凭他的本心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面，包括我。
0: 你认为他帮我是完全看你的面子？我认为也是。王二淼宣扬身后学贯中西，可惜呀，他只是学术界的认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还有点热度，现在呢，形形色色的西方诗歌流派纷纷的介绍到中国，在中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升温，在大学里更受欢迎，他的学问已经变成了过时之学，因此籍籍无名。在他的课都没有人听的情况下，你这个北大毕业公认的才女选择他作为导师，给了他多大的面子？你给了他面子，他当然应该给你。偷桃暴李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有什么必要向他表示歉意？
1: 你能不能小一点声？
0: 王二淼，我理解，当年的臭老酒咸鱼翻身，现在不但不臭了，反倒变得香了起来。老先生自然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自然会端起知识分子那份清正。王二淼虚伪，我理解，你虚伪是为什么？
1: 汪老师帮了你，你背后竟然这么说他？
0: 只对你说，本着夫妻间坦诚相待的原则。
1: 你

0: 没事，你倒去。没有，没有，没有这干嘛呢？什么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1: 你们坐呀。
2: 哎，别快，坐坐坐。
3: 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打你起呢？这房子一共就这么大点儿，书桌书架一放就剩这么大点地儿，磕磕碰碰倒是正常的。
1: 就是。
2: 不是你磕磕碰碰，你不能干一地玻璃碴子。你真没事，姐？
1: 没事儿，你啥事儿没有？
2: 这房子小，姐你都副教授了，啥时候你分个房子？
3: 他导师，著名学者王尔淼还住在筒子楼呢。

0: 你姐，你别指望了，你就等着姐夫再做鞋啊，混个一官半职吧。
1: 那得啥时候啊？年底做鞋大选，我刚拿了世科大赛一等奖，如果顺利的话，很快。
2: 炳宽，有事儿？
1: 郑健说你们要把月接过来住。
0: 想是可以，这怎么住破啊？这，哎，不是咋的，月月让你们不方便了？光明，光明那边出了点事儿，需要钱，我们就想着，要不就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但是你说搬回去，这月月也大了，跟我们一起挤过去。
3: 好多事儿都方便了。
4: 不是，那是郑娟她弟，出啥事儿了？那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呢？
5: 万总，师傅，
4: 师傅，师傅，我想找银杏师傅。
5: 请随我来。哎，
4: 多谢施主。多谢施主。
5: 姐，冯化成的诗在晚报上登出来后，从教事务管理局看到了，出面让报纸做了跟踪报道，后来这香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4: 那他写的啥诗啊？
5: 北陀寺的风。
4: 北陀寺的风。
6: 姐家里没报，姐也不会看报。那我背给你听啊。哎。风钻入一节残垣，刺透着凋零。云低压鸣。风送来阵阵炊烟，浓没着香火，碎了钟声。风怀着丝丝寒意。 窜入毛孔，灭了心热，唤醒无上清凉。

0: 姐真的是一句也听不懂。
1: 我也不懂，反正有人懂就行。
0: 你姐夫前一阵说他姐会帮着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俩不要着急卖房子。没想到
1: 卖房子？你们要卖房子？
0: 你姐夫非要卖。
1: 肯定是你老嘟囔着。
0: 那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是，你也不知道给你姐捎个信儿，害得我大包小裹的往山上扛，路上我歇了好几起。我给你都带啥好吃的，可多好吃的了，想不想你最爱吃的素包子，这还有一盒啊，这袋里还有好多水果罐头啥的。
1: 好吃。
0: 真的好吃吗？慢点。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
1: 找了。
2: 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男的。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吧？
3: 什么都没怕过，倒怕起自己儿子来了。哎，我要送楠楠出国深造的事儿，郑娟什么态度？
4: 我跟楠楠说了。郑娟，我感觉楠楠没有告诉他。
3: 那楠楠是动心了。
2: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他谈一谈，以亲生父亲的身份，谁家孩子不幻想自己有个有钱的爹？
3: 我得让我儿子大富大贵。但话又说回来了，

0: 我见楠楠之前得把厂子的问题解决了。
1: 哟，别团长，陆总，
2: 嘿，哟，
3: 李万全，
0: 久仰啊！
1: 哎呦，你肯定，
3: 九个人回来八个，怎么那么晚？
1: 冯老莫，
3: 卖出去多少了？
1: 咱厂里的承诺还算数吧？
3: 什么承诺啊？
1: 差旅费自负盈亏啊，600块钱差旅费，我就花了120，基本上就算买了个火车硬座吧。你看我干粮自己带的，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凉水，晚上住公园，住桥洞底下，然后我还带了凉席，火车上也能用啊。那个累了，硬座底下一铺，特别舒服，一卧铺。
3: 就合着你这回就是省了差旅费，啥事也没干。
1: 这差旅费可不少啊，顶我烧锅炉小半年工资呢。我把这点钱给我媳妇儿，给我媳妇儿乐屁了，这晚上把我折腾的。
0: 哎，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销出去多少？
1: 82啊。
3: 82吨
1: 啊？那还能是82斤呢？我这有合同啊。
0: 这李万全一个人的销售快赶上你们整个销售科了。小鹏只销出了40吨丝，没有完成销售的任务，但是他利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调研了市场，考虑了我们厂下一步的发展。上什么产品并不是什么好卖就上什么，企业上一款产品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是长线产品还是短线产品，能源消耗、污染程度以及我们的技术力量。所以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小鹏提出停止拔丝生产，上电子元器件。这400吨货卖出去转产，我们就有了本钱。小鹏，
4: 好，大家应该也清楚，在我们特区筹备的时期，电子产业是作为我们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发展的。就在85年，电子工业部还专门在我们深圳成立了办事处，就是为了整合这些小型的电子企业。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电子企业、电子行业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厂除了转变生产线以外，最近那个电子配件城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我是强烈建议集团应该在配件城里马上找一个相对大的铺面，而且得快。
0: 水厂长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现在厂子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厂长的位子不能有一天空着。我个人认为彭新生最合适，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举手表决吧，同意彭新生接替水厂长的举手。是因为手太沉了，还是说怕把手举起来让别人看见得负责任？那好，我就换一个表态的方式，不同意彭新生担任厂长的请举手。

0: 没有一个举手的，全体通过。水厂长，麻烦你跟彭厂长交接一下工作。
1: 好的，
0: 散会。

0: 哎，老总，你有什么事吗？没有了，你们聊。志哥，对不起。
1: 这我是对的，老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与谋。
2: 是吧？
1: 再说了，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儿子，赶紧去趟吉春，
2: 听水哥的。

0: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出国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
1: 我听我妈的，
0: 好好劝劝她，怕她伤心啊。
1: 我妈听我爸的，
0: 理解。这样，我去找你大爷，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要比你爸强得多，他出面比我们出面有质的不一样，你爸接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你觉得呢？走吧，边走边说。

0: 有这么好的门呀、啊？
1: 这行啊，冬天不爱动了。
2: 到你了，
3: 真好。
4: 周书记，
5: 哎，老常，门卫说门口有人找您，电话打到我那儿去了。
4: 就这么点煤，只能给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用。
5: 这就解决大问题了。你看看大伙高兴的。哦，门口有人找您。
4: 哦，谁呀、
5: 啊？叫洛什么？
4: 洛士斌。
5: 对，就这么个名儿。门卫说您不在办公室，还非要在门口一直等，门卫也没办法，电话就打到我那儿去了。
4: 老常啊，我得出去一趟，麻烦你去门口跟他说呀、啊，就说我不在厂里。
5: 好，明白。
1: 哟，
4: 这怎么随地吐痰呢？
1: 其实没看着您过来，这
4: 没看着也不能随地乱吐痰。你行了，别蹭了，蹭的这细菌哪哪都是。
1: 啥细菌呢？我可健康了。
4: 好，别蹭了，别蹭了。
1: 真没看着你过来。
4: 你干嘛？
1: 啊？
4: 后厨叫你。
1: 哦哦，好嘞。
4: 卫生习惯怎么这么差？
6: 啥你都管啊？
4: 你们是餐馆，我是顾客，提个意见不行啊？
6: 行，你是哥，你说了算。干啥？
4: 有个事儿跟你说，找个地方。
6: 这儿吧，欣，
7: 啊，
6: 我跟我哥说个事儿。
7: 啊，行。
6: 咋了？
4: 洛世斌现在吉春，他去厂子找我，我没见他。
6: 他为啥找你啊？啊，觉得你好沟通，你们一伙的，然后说服你来对付我。
4: 行了啊。有个事儿没跟你说，觉得没必要。洛世斌给我写过信，渭南的，付了10万块钱。
6: 十万？让你来做我工作？
4: 没问，直接退给他了。

0: 以为就此打消他这个念头，现在看，这事儿我想简单了。随便他，反正我跟郑娟我们俩商量好了。你们商量好了没用，国外现在有了
1: DNA 鉴定技术，中国很快就会有。我来，一方面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告诉你我的原则。你的决定就是我的。 忙吧。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4: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我到底是哪个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谢谢天啊，
4: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4: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4: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0: 你手边普通的止咳药正被某些人当作快乐糖喝，但它不是糖，而是受严格管制的右美沙芬。它本是个止咳高手，自带一种特殊的屏蔽效果，常用来对付咳嗽，但一旦滥用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
1: 右美沙芬在医疗用途下非常安全，一旦超大剂量服用，就可能引发强烈幻觉、精神紊乱，甚至出现攻击或自残行为。
0: 研究表明，长期滥用会导致严重心理依赖，停药后出现焦虑、失眠、流涕等戒断反应。更可怕的是，它可能引起心律不齐、大脑损伤，甚至死亡。
2: 我是读初一的时候滥用这个右美沙芬的，他只说这是药品，没说是毒品，
3: 然后就一直抠，而且在抠的过程中，你皮肤上已经烂了，你都没有感觉。
0: 当前，右美沙芬作为第二类精神药品被严格管制，拒绝右美沙芬滥用，保持清醒才是真酷。

我们家不可以在那凑到一块儿。

0: 要不听咱妈的，你手术不做了，想办法把孩子留下来。
1: 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身体状态不好，不适合生二胎。
2: 不怪你。
0: 怪我？又来了，又反应了。又怪我，我在家不跟你那个吧，你说我不爱你；我跟你那个吧，你说你又怪我。这种男人当的我是太难了。媳妇儿，我知道你委屈了啊，我给你熬那个小米红糖粥，多放俩大枣，行不？不哭了啊，不哭了。
3: 严峰，那诗我真觉得写得好。
4: 秉宽，少喝点。
5: 秉宽，这首诗你喜欢啊？我特别高兴，比给我什么奖都高兴。诗人白居易说：“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当然，诗歌还是需要浪漫，但如果能给这个世上的人啊，留下些什么，带来些什么。那才更有意义。
3: 这个我今天我就多喝两口。我就是想，表达我对姐夫的谢意，还有敬意。真的就说实话啊，我以前我就觉得诗人这玩意儿太缥缈了，这有啥用啊？
5: 要谢你姐啊，她比我写的还亲自押着我去北托斯采风。其实啊，如果没有宗教事务管理局出面啊，让报社做后续的报道，单靠那首诗，就你说的，哎呦，
3: 俺姐夫快了吧？当官
5: 顺利的话，
3: 来，姐夫，祝成功。
5: 同祝。
4: 哎，秉宽，哥多虑了。按说那啥鉴定技术还没到中国，就算到了中国，证明孩子是他的，那孩子就得跟他。男的听证券的，证券听你的。哎，喝点吧，姐给你倒。

0: 来，坐这儿。
1: 哦。
2: 你好，请慢用。
0: 谢谢。
3: 你好，先生，请问需要点点什么？
0: 这个，还有这个，主菜要这个，甜点。
4: 其实我个人呢，不是很喜欢吃西餐，我还是觉得中餐好吃。但之所以带你来这个地方，是想让你长长见识。我听你妈妈还有水叔叔说，你读书读得非常好。那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见识见世面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看一看中国以外的世界，体会一下不同的文化。

0: 成为栋梁之才。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可以试着先跟你妈妈商量商量。啊，当然还要跟你的爸爸商量商量，如果他们同意最好，不同意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谢谢。
0: 尝尝这汤怎么样？

0: 他去找你了。
1: 嗯。
0: 他啥时候来的？
1: 好几天了。
0: 他早就去找过你了。那你咋没告诉我呢？说话。
1: 我刚才还跟他一起吃饭了。妈，我觉得他不是坏人，我问我爸爸也没说他是坏人。
0: 这不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
1: 那我为什么不能跟他来往？
0: 因为他不是只想跟你来往，他想让你去给他当儿子。
1: 妈，我是你跟我爸的儿子。
0: 你就去告诉他，让他不要再来找你了。
1: 他说可以送我出国留学。

0: 的啊？你抢不过他呀？
1: 往那一杵跟电线杆似的，谁能抢过曹华爷？
2: 你要行，咱俩先试不试吧？
0: 可以啊，明天单挑。
3: 周南，
0: 下次你防小个啊，我来防大个。
3: 周南，
0: 小个你让
3: 周南
0: 输的话，那没话说了。

0: 好茶，实在要是着急呢，打官司吧。这事儿急不得，还没到翻脸的时候呢。你让我见楠楠是对的，应该早见。我感觉楠楠是喜欢我的，
1: 那是肯定的。
0: 为什么？
1: 你问我为什么？
0: 我要是个穷要饭的，他能喜欢我吗？

0: 走吧，跟我去厂子里转转。有一天我儿子来了，我要亲自带着他去看看他父亲赤手空拳为他建立的商业帝国。
1: 各位，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电子元器件厂企业管理培训班正式开课。
2: 年轻人云集的城市必定是朝气蓬勃的城市，当脚踏实地心怀抱负的年轻人多起来，一座城市的朝气便可持续。不论从属地上讲还是从心态上来讲，深圳人都是古老中国的又一茬新人。
1: 我是十分理解的，所以我们将在这个培训班里学到很多，包括最新的技术设备管理、人才管理、物资管理、工资管理等等等，这些都是最新的概念。在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会进行考核，任何一项考核不达标，我只能请各位自动辞职离开。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也是同样的要求，也请各位监督我。好了，我要说的话就说完了，接下来热烈的欢迎我们的教授为我们开班授课。
3: 行，哥们儿，
4: 喂，
1: 开，
4: 走，大王，
5: 要不要？
4: 我
6: 哎，都没事儿，你们为啥不去礼堂开会啊？
3: 董事长，我跟主任说今天可能有活，让我们在车间里面听广播。
5: 哎，我满意呢。
6: 广播也没响啊。
3: 问开了，去，
6: 赶紧打开。
7: 我把这些天来厂以后的座谈、调研、思考和打算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6: 认真听着点。
7: 我有个建设兵团的战友，现任深圳大国企一把手，他有个两头理论，受他启发呀，我也想说说我的两头理论。
5: 换人。
6: 行了行了，别玩了，你们好好听着点。
3: 那成天开会也没开出个啥结果。
6: 听着点。
3: 常处长，我知道你心里也是这么想，但是你这个位子你不方便说，我说出了你的心声。
7: 上头的领导和下头的群众，
6: 认真听啊，
7: 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6: 哎，大家都听着，
7: 大道理不讲了啊，从熟悉的人说起。
8: 先讲下头这一例，杜德海同志。杜德海同志回山东老家了，悄悄走的，走之前啊
7: 给我留下了这张纸条，我给大伙念念。周书记，我回家了，我向你保证不自杀。
8: 再疼我也忍，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
9: 哎，等一会儿。哎，你怎么擅自篡改老杜的信呀？
7: 那不过是老杜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
9: 不是对你个人呀，是对党委书记。
10: 同志们，周书记刚才念老杜这封信啊，落了几句话，我来念一下啊。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周书记您是个好领导，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您肯定能把咱们厂保住，能把3000多工人的饭碗保住。
7: 我干不了别的，只能让自己不
10: 成为您的拖累。杜德海，
7: 毛主席说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要说
8: 杜德海是英雄里的英雄。厂里啊，不仅每个月按时把工资给他寄过去，该有的福利也一分不少，到实在困难我们厂领导再减工资。一个原则，再难也不能让英雄吃亏。让英雄吃亏含的是群众的心呐。刚才我说各举一例，那杜德海同志呢属于下头这一例。
7: 再说个上

0: 这个人啊，是我认识的领导干部里边级别最高的官，正省级，老伴也是高干。他们有过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儿子。
1: 生下来因为斗争形势艰难，只能留在出生地。
0: 解放以后找过，没找到，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好在呀，老三生在了解放后，女儿。 文革中，这个女孩啊，作为走资派子女，去到最艰苦的地方下乡，冬天干活摔到了井里，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按老百姓的话说，这个家算是绝后了。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失去两个儿子，是他们主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 那么，唯一的女儿失去了生育能力，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沉重打击呀！怎么办？牢骚抱怨有用吗？没用。因噎废食，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吗？更不行。改革开放后啊，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贫富差距的拉开，城乡差距的拉开，包括南北差距的拉开。
2: 很不幸的，我们在北，大东北，
0: 东北冷啊，马上又要入冬了。听说厂里的工人们取暖用煤还没有着落的时候，我刚才提到的那位领导干部的老伴儿，拿出了他们两口子的全部积蓄，3万块钱给大家伙买煤。那钱是文革以后补发给他们的10年工资啊。
2: 大伙说句良心的话。
0: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过去要好多了？但是民不患贫，患不均，都没粮吃，都刮菜带，行，你家吃肉，我家啃骨头不行。消灭这个差距，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都吃肉而不是都啃骨头啊！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是千曲百折的。可是我深信，如果下头。 都向杜德海同志学习，上头都能向那2位领导同志看齐，上下一心，其利断金。我们军工厂，我们江辽省，
3: 我们东北，我们大家跨过这道坎儿去，
0: 将不可战胜。

0: 又是你啊？拿出来，自己拿出来吧。
1: 没有啊，真没有。
0: 拿出来，
1: 真没有。
0: 什么没有？哟，分量不轻啊。这是什么呀？啊，这什么呀？几次了，屡教不改，都像你这么干，厂子早就被搬空了。
1: 我也没办法。
0: 全场通报批评啊，自己先检查。别看了，别看了，散了，散了，别看了，散了，散了。
2: 停一下车。
0: 走了，走了，散了。
3: 就这些滚珠拿到外面能卖好几块钱。其实啊，厂子这么大，个别人往外偷点拿点影响不大，就怕哪一天宣布啊把厂子给卖了，
4: 这厂里所有的所有的都成别人的了。
3: 我就不该管，趁厂子还在，不如让大家多得点。
2: 这些滚珠拿回去有什么用啊？
3: 张三往外带点滚珠，李四往外带点轴承瓦，组装起来那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在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块呢。哎，
2: 常处长，谢谢你啊，厂子能有你这样。

0: 认真负责的干部，真好。
1: 周书记，绝不能让上头把厂子给卖了，厂子里边3000多工人呢。

0: 这都看多少遍了，还看不够啊？
1: 吃醋了？
0: 这倒退20年还真有这可能。现在，哎，我刚才看他照片，他现在不得200斤了？
1: 哎，你说艾拉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
0: 不漂亮，你能一直给他写信吗？反正我跟我那个苏联的笔友，就通了1年的信，这都算时间长的了。
1: 艾拉不一样，艾拉是个有意思的人，又有思想。我的俄文一直没断呀，跟他有直接关系。

0: 冬梅，
1: 嗯，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想过去一趟。
1: 去哪儿？苏联。
0: 嗯，
1: 你要不然先给艾拉写封信吧。
0: 信里说不清楚，也太慢了，一来一回就得一个多月，军工厂现在的状况啊，不能等。再说艾拉说的只是他个人的判断，就算他判断的没错，到最后还是得我亲自过去谈，反正都要去，不如早去。
1: 可如果办不成，这去一趟费用可不少啊。
0: 我先一个人去，谈的差不多了，需要牌面的时候再通知厂里安排。
1: 行吧，反正你要是决定了，那你就去呗。反正你爸妈那边我会经常过去看看的。
0: 我替我妹呀，最近烦心事也比较多，家里你就多操点心吧。
1: 放心吧，有我呢。
0: 嗯，
1: 睡。

0: 放心吧，我快去快回啊。
1: 你自己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该注意的都多注意点啊。
0: 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嗯，你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
0: 行，走吧。
2: 一路平安。
1: 这个岁数的女孩本来就是一年一个样，现在又赶上楠楠这个事儿。去年的时候，小丫头还拍着小胸脯跟我说：“小舅母，我怀孕了。”今年管妈要了钱，买了月经袋、卫生纸，说是买书瞒着大人，也不知道自己偷偷摸摸的那用过的卫生纸是怎么弄的。我还是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的，问他才说。
3: 我呀，错过了他的成长，赶紧把他接走，亡羊补牢。
4: 小舅母，我回来了。
1: 月月回来了。
4: 妈。
1: 哎，
4: 您来了。我
1: 脱衣服，
4: 我先去写作业了，今天作业特别多。

0: 常务副主席只有一二，
1: 只有常务副主席才有行政级别，
0: 才能分房。
1: 得赶紧把月月接过来。
0: 说说我的意见啊，两条腿走路，我这边希望有，不确定性也有。你比我强，你本来就有分房的资格。我这边该做的工作都做了，接下来只能等。我的意思啊，不能坐以待毙，你得行动起来，去找你们学校管分房的人。
1: 让我去送礼吗？
0: 你说呢？
2: 观众一看是不是要诉苦了，觉得这个时候肯定二胡声要响起了，那我们果不其然就奉献上了一段弦乐，合适吗？不能有点逆向思维吗？觉得音乐要响起了，我就不给你音乐，来一段大大的停顿，这才是戏呢。都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啊，音频部门音效部门想好了，别按惯性往我的戏上给我贴音乐，知道吧？
3: 导演，外边有个叫周荣的女士等您。
2: 周荣？
3: 对。
2: 周荣，来了。
1: 路过这儿来看看。
2: 有事儿吧？
1: 来，谢谢你。我弟说你不光送去了泥沙，还有砖头跟水泥，说你神通广大。
2: 周荣，有话请直说。
1: 你女朋友
2: 分了，她提的。
1: 你把这女主角给撤了，
2: 演戏差点意思。是，作为导演我可以坚持着用你，但前提是你别毁我戏。毁戏就是毁我，戏是导演的事业，事业男人的基础。
1: 就是，只要大树根深叶茂，何愁小鸟不来筑巢。
2: 你呀、啊，这跟冯化成在一起还真是有好处，近朱者赤，这么庸俗的事儿还能被你给识化了。别站着，进去聊。我觉得冯化成的建议是对的。周荣啊，你觉得我怎么样？啊？我觉得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1: 自己好意思吗？
2: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笑你呢，你看我那样，我想笑。多大了？38了吧？怎么还跟18似的呢？不是说长相，长相一看就38。我说的精神上，你啊，就好像还是18岁一样没变过。天真浪漫，什么事儿太理想了，跟你走太顺有关系。浪漫的年代啊，你为了追求爱情不顾一切的追大山里边去。再后来知识光荣的年代，你这又一举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本完了研，研完了博，你肯定也觉得自己特厉害，对不对？再说到家里边，唯一一个女儿，父母宠着，兄弟让着，结了婚生了孩子也不用自己养，你这前半辈子过得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
1: 行了，你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你看到的只是表面。在贵州，男劳力10分，女劳力5分，吃都不够。后来当老师，为了动员学生家长让女孩上学，我翻山越岭到山民家探访，山路就只有一人宽，这边是万丈绝壁，这边是万丈深渊。一个人忙完工作家务，到了晚上不管多累坚持学习，一个初三学生自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2: 特别艰苦但特别充实，对不对？
1: 对。
2: 再苦再累心里边觉得特别甜，对不对？
1: 对。
2: 这就对了。文革的时候你咱几个，你我秉义哥郝冬梅，为什么可以整天混在一起在那儿谈经论道指点江山的呀？咱没吃喝玩乐吗？没黄赌时光，为什么？

0: 因为你我，我们都是同一种人，我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远远的重于物质，好不好？
1: 好啊，
0: 人类历史的引领者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这种人。极端的例子，布鲁诺为了坚持日心说，被人家教会活活烧死了吧。马克思为了宣扬他自己的思想，被政府流放，穷困潦倒。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话，他一定活不到《资本论》问世。但周周，你别忘了，人家是伟人。这按我说吧，伟人的宁折不弯，那叫信仰；凡人的宁折不弯，俩字儿，娇气。你别尊，你觉得自己不娇气啊？你很娇气，还不服气？你刚才说回我。我当年是以全省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吧，我们厂死活不放我。我呀像你一样追求内心的高洁，我不去找秉义哥，找郝冬梅，求郝省长出面的话，现在不可能有著名的导演蔡晓光。那这样的话，又不光是我个人的损失，全行业的损失。咱再具体到你周荣，你啊，典型的吃得了物质上的苦，吃不了精神上的苦。我理解你，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我界定的这个分寸就是，咱们既不伤害别人的利益，咱们也不违法。你是副教授，
2: 符合芬芳的条件，那咱就理直气壮去找啊。大路行不通，
0: 小道。你好，你别纠结了啊！这事儿这么办，你呢，去打听一下谁是分房的关键人物，你告诉我，剩下的送什么、怎么送，交给我。笑什么？就知道笑。你啊，就这样，长不大，也挺好，这就是你。瞅瞅。幸福的田野，
3: 这是剧本啊。导演
0: 蔡晓光。
3: 行，那我走了，你忙吧。
0: 想想说的话哈。
3: 哎，谢了啊。
0: 哎，走你的。

0: 这事儿不怪月月，我怪我姐。这孩子小时候你不管呢，你只管生你不管养。你说是生重要还是养重要？
1: 当然是养重要，你姐不就是个例子吗？
0: 等我姐把月月接走了，那我就留给男的。其实男孩长大比女孩更需要一个自己的我。我像男的那么大的时候，哎呀，夜里想偷摸干点事儿，都得等别人睡着以后。我知道为啥学习不好了，缺觉，睡觉的觉。
1: 你去一边去吧。妈说了，你们缺营养。
0: 妈知道啥呀？我那事儿就你知道。

0: 喂，
1: 喂，我找周荣。
0: 周荣，电话。
2: 哎，来了。
0: 电话这么多，真烦人。
2: 喂，
1: 是华晨。
2: 小光，周荣上课去了。
1: 他们学校下个月底不是要分房吗？这边帮着找好人了啊。而且

0: 复了。
1: 但凡有一个名额，也是你们家周荣的。
2: 哎呀，小光，难怪周荣说啊，这世上就没你办不成的事儿。
0: 有功夫，好好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我这方面不行。
2: 周荣更不行，两个书呆子。
0: 这啥经验？不同的人，不同的队伍方法。
3: 导演，我们走完戏了。
1: 华晨，我导戏了啊，
0: 来回头聊。
2: 哎，周荣回来了。
4: 嗯，蔡小光，
5: 怎么了？
4: 咱们的心头大患，他给解决了。
5: 真的，太好了。

0: 同事，您找谁？
1: 周炳坤。
0: 哦，他上班去了，我是他爱人。
1: 哦，那跟你说也行，我是房管所的。
0: 哦。
2: 来吧，芹菜粉条，敢动吗？啊
3: 啊！你们这才是管事儿的。
2: 我，哎，你别吵吵大家，我咋了？
3: 你自己看吧，这菜里都是泥，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太过分了，
4: 这也太不干净了。
2: 你这样，您别生气啊，这菜我就不给你算钱了，啊，你别生气。
3: 那我都吃肚里了，傲糟糟的。
2: 哎，行，你这桌多少钱？
5: 8.8块。
2: 啊，那这桌这不算钱了，啊，不好意思，大姐。哎，你再给大姐这桌弄两个汽水啊。
5: 行。
2: 李双华呢？
5: 后厨呢。
2: 你别生气了大姐啊。
6: 李双华
5: 啊，
6: 你不用干了啊。
5: 啊，
2: 去把这月工资给领了，这月差你5000吧，你按一个月领，走吧。
5: 不是，贵总，怎么这就说不让干就不让干？
3: 我哪干的不好？您说我改还不行吗？
2: 我说，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注意卫生，注意卫生。这菜怎么洗的？你看看，你在上面呢，是你干的吗？
3: 哎呀，这不可能！这个
5: 他们讹您呢。
3: 这我不就这么正常洗吗？我在家也这么洗啊。
2: 这是饭店，是你家吗？你还一堆话，我就问你，这是不是你洗的？你还一堆话，这谁洗的？要不然
3: 我专家来了，怎么你家出事了？
7: 你买那房子花了1700块，
2: 你阿拉伯数字吗？这大姐小姐这不清清楚楚的呀。
7: 几年前这可是一笔巨款，
2: 你哥现在也不是小数啊。
7: 我个人很同情你，但没办法，原始房主已经从苏联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了本市，现在就住在酒店，房子必须腾给人家。
2: 不是，这房子我花钱，我付了钱，我买的。这不有合同吗？
7: 听我说啊，一，你这不叫买，叫兑。我们从来就没允许过私人房屋买卖。二，跟你签合同这人不是原始房主，说不好听话，他连把房子兑给你的权利都没有，明白吗？
2: 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对吧？你还做了过户登记。
7: 当时经手的那位同志啊，是临时过来帮忙的，没有经验，早就不在这儿干了，调走了。
2: 你说这原房主早干嘛去了？都20多年在咱们市，他一点都没出现过。但凡有他一点消息，我是不是我就找他本人交易去了？
7: 这事儿啊，你还真怨不着人家。从前敢回来吗？有那金也没你胆儿啊！一回来，还不立马当特务给人抓起来啊？
2: 那我那1700块钱是怎么回事？
7: 是啊是啊，是一大笔钱。所以啊，首先你得赶快腾房子，人原始房主年底前必须住进

0: 你争取月底前搬出来，然后啊，你赶紧去找跟你签合同的二房主，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1: 他要不给呢？
2: 那就是你们之间的问题了。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的，还做了过户登记啊。
3: 就在这屋里头。
2: 在这屋里。
3: 在这屋里头啊。
2: 坐在这屋里的不是我吧？
3: 是谁？你找谁去？
4: 不是这些小官僚除了吓唬老百姓还会干什么啊？走，我跟你一块儿找他，让他找当年经手那个人。啊，调走了，调哪儿去了？让他说出个地儿，他没工夫找，我们自己去。走。
1: 哎呀，姐，这事儿已经这样了。
4: 不是已经哪样了？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吗？那就得拿出个公仆的样来。
1: 行了，姐，我不是找你帮忙的，我想让你问问姐夫。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贺兰山，
2: 这位听
4: 众
2: 朋友，
4: 快说话！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

0: 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你手边普通的止咳药正被某些人当作快乐糖喝，但它不是糖，而是受严格管制的右美沙芬。它本是个止咳高手，自带一种特殊的屏蔽效果，常用来对付咳嗽，但一旦滥用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
2: 右美沙芬在医疗用途下非常安全，一旦超大剂量服用，就可能引发强烈幻觉、精神紊乱，甚至出现攻击或自残行为。
1: 研究表明，长期滥用会导致严重心理依赖，停药后出现焦虑、失眠、流涕等戒断反应。更可怕的是，它可能引起心律不齐、大脑损伤，甚至死亡。
3: 我是读初一的时候滥用这个右美沙芬的，他只说这是药品，没说是毒品，然后就一直抠，而且在抠的过程中皮肤上已经烂了，你都没有感觉。
1: 当前右美沙芬作为第二类精神药品被严格管制，拒绝右美沙芬滥用，保持清醒才是真酷。
4: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5: 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六月，崇左进入雨季，河水暴涨，地处中越边境的德天。

跨国瀑布，在此时呈现出一年中最磅礴的状态。作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它的年均水流量是黄果树瀑布的三倍。风水气，水雾蒸腾，人们很难一眼就看清它的真面目。不过，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瀑布更愿意以清秀的面孔示人。姿态优雅的三连跳，提高了它的辨识度。温柔的瀑布也更获得人们的青睐。撑一排竹筏来到瀑布下垂钓，在武侠电影中才能见到的画面，对当地人不过

沿海岸线飞行，夕阳下感受海滩的温柔，夜色中和沙蟹比拼速度，加入一年一度的开海盛会，见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海之所以成为旅游城市，银滩的功劳很大，几乎没有游客会错过这片海滩的温柔。坡度比降只有千分之五的沙滩是天然的减速带，足够让前浪和后浪都变得平和起来。不远处的海岸是另一番热闹景象，潮水退去，滩涂成了沙蟹的餐桌。这场盛宴将从傍晚持续到凌晨。为了美食，沙蟹甘心熬夜。不巧的是，附近的村民也是这么想的。单纯与沙蟹比速度，人类并非胜券在握。利用强光吸引沙蟹，则让捕捉轻松许多。从手电筒到无人机，赶海已经变成了合家欢的游戏，一晚上的乐趣也远远大于

前的桥港码头，主角是这些身材娇小的船只。2000多艘渔船依靠它们为即将开始的远航做准备。运兵船能够随时为远离码头的渔船补充冰块。一艘出海十几天的渔船，最多会准备数十吨的冰来为渔获保鲜。渔民们期待收获能多一些，自然愿意多装一些。缺点物资也别着急，水上商店的货品一应俱全。送货上门是他们的服务理念。实在有点急事儿，坐上小船出门最方便。时间已到，今年开渔。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此的渔民，这不是离家的远航，而是一场竞技的入场。勇立船头，开拓冒险的基因，让人向往海洋，迎风向前，生活的起点。

季的海鲜市场，热闹往往从凌晨开始。黑夜中光影交错，投射出专属于沿海城市的烟火气。长长的码头铺满了各色海鲜，无论是小虾还是大鱼，你都能在这里找到触动味蕾的鲜美。无论是零售还是批发，砍一砍价总能达成共识。更多的量货甚至没能到达市场，刚一上岸就被顾客截胡。秋季第一网的鲜美，谁不想快点尝到呢？

广西的海岸线，美貌与实力并存。乘坐这艘超大型船舶，矿石原料即将抵达码头。他们将在眼前的钢铁基地里改头换面。智慧技术让钢铁工人告别了大汗淋漓的生产方式，远程遥控操作，既保证安全，也提高效率。按照人们规划好的成长线路，矿石原料就地变身新鲜出炉的优质钢材，它们不会久留。铁路专线和远洋货轮已经准备就绪。经过淬炼，这些坚韧的好钢需要赶紧去往那些等待他们的地方。从河口出发，飞过壮阔的海上牧场，欣赏火山与海浪耐心雕刻的作品，聆听蔚蓝深处传来的金歌。早在300多年前，钦州的人们就发现入海口是大蚝生长的最佳地点。河水冲淡了海水，配备出适合大蚝生长的盐度。海水里丰富的浮游植物则为大蚝提供养料。哪里的养料丰富，蚝排就去哪里。为了养出更肥美的大蚝，养蚝人每年都要跟着大蚝搬几次家。清晨出发，开足马力，声势浩大的搬家拉开帷幕。小的蚝排两艘船便可移动，大的蚝排则需要更多的船只共同协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绵延数十里的蚝排将整体向外海移动超过20公里。

园，它们的栖息地很讲究，既不全在海水里，也不全在淡水中。它们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繁殖率低。追踪它们的行迹并不容易，但人们还是找到了办法进行保护。在这片海域，它们的生存环境正获

平静的海面下藏着一颗躁动的心，海底火山数次喷发，堆积出中国最大最年轻的火山岛涠洲岛。数万年前的火山运动依然有迹可循，火山碎屑随处散落，熔岩层层叠叠，保留着当年涌动的姿态。火山口虽已陷入，却为这个小岛留下了一抹月牙湾。原本这是一个完满的圆形，海浪将东南角驶出一个缺口，还雕刻出了一只可爱的小猪。每年五月，这里则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发源于印度洋的西南季风一路畅通无阻，到达北部湾时依然风力十足。有了海风的助力，海浪的威力大增，在相对安全的时候，和数米高的浪花合张影，是涠洲岛的惊喜项目。即便不小心被淋湿，也乐在其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风急浪高，又是修雷季，当地渔民借此休憩整顿，忙碌的日子迎来了生

深海里的居民并不经常浮出水面，想要一睹他们的真容需要点运气。我们很幸运，邂逅了这对享受亲子时光的母子。幼鲸的身长已经达到6米，但只要在母亲身边，它永远是个小朋友。成年布氏鲸的体长12米左右，虽然不是鲸鱼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但它们的捕食方式却很有特点。潜入水下，将鱼群赶至水面，然后整口吞下。临时搭档配合是更省力的方式，有的负责驱赶，有的张开大嘴，只待惊慌失措的鱼儿主动跳入嘴中。海鸟看似漫不经心地飞过，实则时刻关注着布氏鲸的一举一动。金口夺食需要冒险，为了填饱肚子，轻装上阵也很必要。身后那团絮状物就是它新鲜的排泄物，这些散布海中的粪便将成为浮游生物的营养来源。

中的灯火为船只提供了指引，也为漂泊的人们提供了家的想象。燃烧的火炬是正在运行的标志。27座海上生产平台昼夜不息，释放着来自海底的能量，组成南海西部最大的油田群。在油田群诞生之前，涠洲岛的居民经常会面临无电可用的尴尬，每天只有2个小时可以用上电。现在，通过超过160公里的海底电缆，涠洲油田群实现电力联网，在忙碌的生产之余，顺手解决了岛上居民的用电问题。推开广西的东大门，开启最后的旅程，溯源而上，瞻仰一座不朽的红色丰碑，到大明山看雨雾如何为绿树披上冰衣，抵达南宁，展开未来的蓝图。广西的每个城市都与河流相伴，其中超过80%的土地被西江水系串起，这些河流穿山越岭，最终在梧州完成集结。人们在这里修建起常州水利枢纽，让西江成为水上高速公路。常州船闸一天最多有超过500艘船舶通过，年过货量多次超过1.51亿吨，是全球过货量最大的天然河流通航船闸。2000多年以前，灵渠成为当时进入岭南的快速通道，巧妙的分水工程将湘江和漓江沟通起来，从此船只南来北往畅通无阻。灵渠也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河浦连接中原的重要节点，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真正认识一座城市，需要深入它的灵魂。在百色，城市最显眼的位置，高23.9米的纪念碑，像一杆红缨长枪，插在山顶，镌刻着一段光辉的历史。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百色起义，建立起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祖国南疆竖起一面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旗帜。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溅起一朵鼓舞人心的浪花。在南宁北部的群山之间，人们建起这座塔，标记出一条无形的纬线。北回归线是太阳光线能够直射在地球上最北的界限。每年夏至这天，标志塔和身旁的树木都会短暂地经历立竿无影的奇妙体验。

即便身处亚热带气候区，冬天的大明山偶尔也会呈现一派北国风光。当气温急速降至零摄氏度以下，雾气和雨滴就会在枝头凝结，形成雾凇。山峰一夜白头，绿意被暂时冰封起来。这样的景色在南方十分珍贵，因此每次降温都会吸引游客冒冷上山观赏。不过在南方人对冰雪的执念面前，这点寒冷不算什么。

营人对季节更迭并不敏感，不过有一些花总会如约发出春天到来的信号。每年三月，黄花风铃木点亮了整片山坡，花团锦簇，美得十分纯粹。南宁符合四季如春的形容，温暖湿润的气候让三角梅盛开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这抹浓艳的色彩装点公路，既赏心悦目又提神醒脑。三角梅的生命力极其旺盛，需要定时修剪才能保持最规整的姿态。在街头巷尾，它可以肆意生长，给它一片天地和一点时间。

人爱画，甚至城市里最为重要的建筑都以花为模样。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就是一朵倒立的朱槿花，12片花瓣代表着广西12个市区民族，在它旁边，全长11公里的民族大道，撑开这座城市的骨架。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作为我国唯一同东盟国家陆海相连的省份，广西正在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开放怀抱，连接世界。

下，湖南张家界。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53岁的赵建国起了个大早，他要去采摘古老而名贵的药材。奇峰林立，溪谷纵横的张家界，是古老生物的庇护所。

0: 食的野生杜仲树，像植物活化石，隐匿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早在2000多年前，杜仲就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杜仲通常以干燥树皮入药，味甘，性温，有补肝肾、强筋骨、固筋安胎的功效，是名贵的滋补药材。杜仲在中药配方中经常与别的药材配伍，以增强其功效。但一切要先从采下杜仲树皮开始。高温湿润的季节，杜仲树形成层，细胞分裂旺盛，树皮最容易剥离。
1: 从前我们采这个杜仲树皮呢，都是把这个树斩断，斩断了以后呢，就一节一节的采，啊，采了以后呢，把这个树呢就做柴烧了。
0: 杜仲树的生长极为缓慢，生长15年才能取皮入药。传统的伐木取皮，直接导致野生杜仲树林的成片消失。而赵建国采取的是现代发明的半环剥法，

片包树皮，每次都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及树皮内层，同时只剥去树皮的二分之一。

用这样的方法，3到5年之后，杜仲舒又能恢复元气。珍贵的杜仲，需取之有序，还之有道。本草如人，循环往复才是长久之道。压平对晒，经过细致的加工，杜仲等待着与另一位中药的相遇。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950年3月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行结束了对苏联及我东北各地为期79天的访问和考察，顺利返回北京。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与苏联领导人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相关协定。

0: 湖南人？
1: 是的。
0: 正宗的香味儿啊！湖南哪里人呢？
1: 长沙东乡影珠山的人。
0: 哦，影珠山，我去过。《江湖奇侠传》那个作者，平江不消声，知道吗？
1: 主席，我家里穷，没念过书，从小就在饭铺里头给人洗碗擦桌子。十年哦，老板就教了我一招。
0: 湖北鱼，
1: 对，哪家炒湖北鱼啊？
0: 一招鲜吃遍天呐！
1: 啊，那您不，您慢慢吃着，我去烧点开水。
0: 不用，有糖。
1: 哎，一招鲜吃遍天，一招鲜吃遍天。

0: 周总理好，哦，小李子，哎，主席吃过饭了没有？啊，正吃呢。哦，哎，
1: 总理，您吃火鲔鱼吗？我刚刚吃过，味道很好。哎，是稍微辣了一点。啊？那我下回少放点辣椒。
0: 主席，啊，主席呀。你今天是胃口大开呀、啊，饭菜一扫光，吃得很香啊。看来我们的饭菜比克里姆林宫的国宴还可口。
2: 离开北京三个多月，今天真正是吃饱了。
0: 是啊，主席呀、啊，这是后天我们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的材料。
2: 恩来啊，这次访苏收获很大呀。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结束战乱、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统一祖国的外部环境。两个大民族，两个大国，用同盟条约的方式团结起来，为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保障。
0: 主席，中苏友好条约是爱国主义条约，也是国际主义条约。

也是一员猛将啊！他要把西北建成塞上江南，气魄不小啊！回京，我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智慧，商量和制定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0: 共和苏联签订了条约。现在毛泽东如虎添翼，而他杜鲁门只会虚掩俯视，想脚踩两只船。可他忘了，两大阵营水火不容，毛泽东怎能容他干涉大陆的事呢？他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1: 中苏签订了条约，让杜鲁门的计划落了空。现在美国对于远东形势的政策正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可能我们反攻大陆的机会就要到了。
0: 经过对国事的分析，很有道理，但要记住，我们在静观其变的同时不可无所事事。
1: 是，我马上去找顾祝同和陈诚商量对策。
0: 不着急，不用着急啊。你在苏联待了那么长时间，据你对斯大林性格的了解，他会真正的相信毛泽东吗？
1: 就算是有信任，那也只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
0: 那毛泽东这次在苏联怎么会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1: 我想，如果克林姆林宫不给大陆共军空军和海军的支持，他毛泽东想进攻台湾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
0: 那么斯大林的军舰会开进台湾海峡吗？

0: 嗯，哟，我不冷。<笑>你怎么还不睡啊？
1: 毛主席今天来电报了，再过两天呢，北京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了。我呢，得在会上汇报西北经济发展的这个方案。
0: 你怎么下来了？哦，哈哈，我影响你了，我到那边去。嗯，不用，我就是这床太硬了，硌得睡不着。<笑>
1: 你瞧瞧，来来来来，啊！哎呀，你看看，我呀，我就是太粗心大意了，是不是？过去呀。 睡这个硬板床睡惯了，回头给你换一个软点的褥子，好吗？嗯，来，你呀，顾得上我，顾不上我都没关系。就是这次去北京，可别忘了你那几个侄儿，啊。嗯，打了这么多年仗。 还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一天吗？嗯，放心吧，知道了。啊，早点休息吧，我到内屋去歇。<笑>

0: 爸爸，哦，阿英来了，快坐。爸爸，嗯，现在啊，厂子里放假，我呀想回一趟板仓，去给妈妈扫扫墓，告诉妈妈她的儿子结婚了，
1: 娶了媳妇，想起娘啊。
0: 20年了，开会至死，百身莫说。顺便，我还想回湖南老家一趟，去看看父老乡亲们。当年他们为了保护我们一家，吃了很多苦，做出了很多牺牲。嗯，知恩图报。哎，我也很想回去看一看。 可事情太多，分不开身，你就代表我去吧。嗯，正好啊，我还可以去看看湖南乡下土改的情况。嗯，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最近收到乡下来信，说是湖南有些地方粮食欠收，发生了粮荒。你正好回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阿英啊，见了乡亲们要有礼貌。
2: 年纪大的，北京叫爷爷、奶奶；咱们韶山啊，
1: 叫爹爹、爱姐。
0: 你这个鸭子，什么爱姐？是哎姐。
1: 哦，对对对对，爱姐。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
0: 记住啊。

0: 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老百姓最讨厌那些摆臭架子的人，要入乡随俗，敬老尊贤啊！
1: 晓得喽，爸爸，你还有么子吩咐的？
0: 记得帮我在你妈妈墓前多烧一炷香。
1: 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们打了20几年仗，我们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的，都需要我们去解决。依我看呢，现在的主要矛盾应该是经济建设问题。解放战争结束了，预计呢，在未来几年。 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争了。这样，我们可以把部队的官兵复员转业一部分，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一来呢，可以精兵简政；二来呢，也可以给老百姓减轻负担。这样做也正合时宜。
0: 陈云同志说的有道理啊，现在裁一点，解决军事与财政的矛盾，是有必要的。
2: 美国要同时对付欧洲和亚洲两处，增加了他的困难。即使要打，我们现有的400万军队也足够了。我支持，400万军队嘛，既是学校，也是生产队。经济计划现在还谈不到。刚才陈云同志说的很好啊，我们就是要想办法。 使穿衣吃饭点灯都能自己解决，不解决呀，那就不能工业化。我们西北呢，现在急需修铁路、挖油田，除了靠工人呢，那就得靠我们这400万人民子弟兵。
0: 嗯，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呀。
3: 啊，主席，借这个机会。
4: 我向大家通报一下，我们四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情况。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适应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复员，在1950年内，由550万人整编为400万人。5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 对整编复员工作进行研究部署。6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

0: 主席，主席，好消息！我军依靠简陋的木船，强渡琼州海峡。17日凌晨突破了柏林防线，正在向纵深挺进。
1: 解放海南岛，指日可待。
0: 还有，小平同志和伯承同志来电，进军西藏的2野18军先遣部队52师154团已经抵达甘孜。
1: 好啊，这是双喜临门呐！
0: 双喜啊！
2: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央全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指出在未来3年里，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改革，紧抓经济建设，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其二，就是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解放台湾。
3: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
4: 有60万国军将士尽忠职守，有台湾军民的热切拥戴，中间还有海峡天堑相隔，共军如何过得来？

0: 天堑在德不在险。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1: 与美方几次接洽未果，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0: 运去京城铁，时来铁成金。这已经到了打台风的季节，但今年的台湾倒是很平静啊。通知前方部队加紧备战，不可松懈。
1: 是。
0: 这该来的总会回来啊。
2: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0: 为阻止双方发生冲突，这比喜剧演员卓别林的表演呢、还要滑稽了。
1: 朱老总这个比喻很形象，满嘴的自由民主，一副欺行霸市的流氓做派。现在看来啊，他们不但做好了侵略朝鲜半岛的准备，还绑架了台湾，无视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尊严。这说明什么？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战争。就算不是杜鲁门，是什么王鲁门、张鲁门，都是一个样，万变不离其宗啊。
2: 主席，贾祥同志来电报了。
3: 韩磊啊，苏联方面怎么说呀？
2: 莫洛托夫同志啊，希望我们能对朝鲜人民军积极表态，在外交物资层面支持朝鲜同志的革命事业。
3: 没了，
2: 没了。
1: 城门是火，殃及池鱼啊。
4: Whitney, what is your opinion of the situ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5: South Korea's defense potential is exhausted. They have no deep defense plan, hardly any supplies, and no heavy armaments. The intervention of our Air Force alone cannot save South Korea.
4: Our only hope is to hold the Han River as our last line of defense. That means bringing in more ground troops. Let's transfer two more army divisions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5: But sir,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n the world is the life of an American soldier. Two more army divisions into Korea.
4: So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5: What if we borrow troops from Taiwan?
4: We don't need to ask Taiwan for troops. Chiang Kai-shek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provide his elite troop to us. So what are you gonna do?
5: Make a phone call to Chiang Kai-shek?
4: No. Continue to ask Mr. Truman for U.S. reinforcement in my name.
5: Yes, sir.
1: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朝鲜战争爆发，让东北地区从战略大后方一下子变成了国防最前线。台湾问题、国防安全问题、发展建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呢。
0: 美国人来势汹汹，派遣军队入侵朝鲜和中国台湾，改变了朝鲜战争的性质，亚洲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1: 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密不可分，要放在一起考虑才行啊。老虎吃人，不管方便不方便，随时会下嘴的。长远来讲，中国革命的成功必将带动和影响亚洲和其他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美国作为帝国主义阵营的老大，肯定会阻止这股革命力量的发展。所以啊，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2: 是啊，国际形势的改变不可能等我们准备好了再发生啊。
1: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该来的挡不住，该去的也难留。我们这个党，我们这支军队，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下，在国际国内反动派的腥风血雨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经历过的事情要面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也要面对。
2: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就要改变思想，面对现实，做好准备。
3: 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呢、
0: 变被动为主动。
2: 主席啊，

0: 调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侦察机还飞进鸭绿江一线侦察。杜鲁门同意麦克阿瑟从日本调动2个陆军师进行地面作战，一部登陆釜山设防，另一部先遣队。
1: 已到达大田。美军必其锋芒，以逸待劳。看来啊，苏联方面应该比我们掌握更多的情况。
2: 莫洛托夫同志复电，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斯大林同志将不遗余力支持我们组建东北边防军。好啊，据我判断。
3: 朝鲜战争发生到今天，大田至釜山一线才是日后双方的主战场，而且态势很有可能突然逆转，成立东北边防军刻不容缓。但是，这种战略转移，就把我们原来的部署呢，全部打乱了。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 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等蒋介石喘过这口气呀，再解放台湾就难了。
2: 这个蒋某人，你们就不用担心了。他扯虎皮拉大旗，撑撑门面的小动作可能会有，但投机不成蚀把米的事，他断不敢为。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仅上海
1: 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2: 我们大统一，
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款的田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4: 总有一天
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5: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9: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0: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11: 哇，好酷！
10: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2: 哦，500啊，等下，欠专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当前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美军必其锋芒，以逸待劳。原来啊，苏联方面应该比我们掌握更多的情况。莫洛托夫同志复电，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斯大林同志将不遗余力支持我们组建东北边防军。好啊，据我判断。 朝鲜战争发生到今天，大田支釜山一线才是日后双方的主战场，而且态势很有可能突然逆转，成立东北边防军刻不容缓。但是，这种战略转移，就把我们原来的部署呢，全部打乱了。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 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等蒋介石喘过这口气呀，再解放台湾就难了。这个蒋某人，你们就不用担心了。他扯虎皮拉大旗，撑撑门面的小动作可能会有，但投机不成蚀把米的事，他断不敢为。
1: 倒是他杜鲁门想利用台湾。 牵制我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他口口声声说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为了防止台湾反攻大陆，其实啊，他巴不得蒋介石搞出一些动静来。
0: 那就看蒋介石上不上这个当了，反正我是不上这个当的。
1: 嗯。
2: 主席，齐齐哈尔四十二军已经进驻通化梅河口一带，正装待命。从中南军区调13兵团、38军、39军、40军，即刻开赴东北。是。General
3: MacArthur。 The U.S. has decided to send air and naval forces to assist South Korea in resisting North Korea's aggression. As the Far East Command

0: 1950年7月31日，麦克阿瑟未经美国政府允许，私下闪电访问台湾地区，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关于保卫台湾及美台军事合作的战略意向。
1: 蒋介石对麦克阿瑟访台一事大肆宣扬，并且把他与麦克阿瑟挽手的照片在显要的位置登在台湾日报上，以此向全世界宣示美国决议同蒋介石共同防卫台湾。
2: 朝鲜战争事态的扩大让蒋介石看到了某种希望，这希望就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 哼，这个蒋介石啊已经向麦克阿瑟提出要派出一支军队赴朝参战，借此机会达到浑水摸鱼的目的。
2: 我看不是浑水摸鱼，而是图谋不轨。他幻想着朝鲜局势一旦逆转，北部他的部队和美军可以从鸭绿江逼入东北，南部呢在美军第七舰队海空力量的支援下反攻大陆。呵呵，想来个南北呼应啊。
1: 如果是这样，我们将如何应对呢？
2: 杜鲁门还不至于愚蠢到让蒋介石的部队加入朝鲜战争，道理是不言自明的，连遮羞布都不要了，美国还怎么去当民主自由世界的霸主啊？不会的。
3: Damn you, MacArthur. Why can't you just die on some battlefield?
4: Now it's obvious that he's an obnoxious fellow, but he was the chosen one and became the American hero. But unfortunately, the Far East still needs that obnoxious old fool.
3: That old fool?

0: 荣臻，你有什么想法？
1: 主席，我现在的想法，能不能立刻派出高炮部队至鸭绿江一线，先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
2: 好主意，此举对于确保边境的安全意义重大。

0: 你这个妇炎回来有些日子了，派出所工作也不错。你爸活着的时候起步就200，哼，你就替他吹吧。什么吹啊？我说的是事实啊。没看见。
1: 两个小兔崽子这么跟我作对。哎，儿子，说点正经的。
2: 你这个敷衍回来有些日子了，派出所工作也不错，赶紧的啊，相个亲，给妈娶个儿媳妇回来。
3: 妈，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了，你也知道派出所的工作那么忙，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相亲啊，没时间啊。我告诉你，现在相亲娶媳妇儿就是你最重要的事儿，其他的全部免谈。
2: 不可能！
0: 再说不可能！
2: 哎妈，你干嘛呀？哎呀妈，你松手！你干什么呀？你就别联络了，妈，你松手，松手！
0: 可能吗？
2: 可能。
0: 哎呀！哎呦，儿子，耳朵都红了。
2: 你好意思说？
4: 我帮你揉揉。
2: 赶紧吃。

0: 主席，我们的高炮部队已经部署到鸭绿江边了。好啊，让高炮部队马上和东北边防军取得联系，配合地面部队保护好鸭绿江大桥。
1: 我马上安排。
0: 哎，还有啊，在北京成立炮兵领导机关，我建议司令员就由陈锡联同志担任。
1: 我同意。
2: 饺子，那可不咋的啊！酸的，酸菜馅能不酸吗？啊，来，就这个馅儿。
3: 还带着体温的。
2: 我们这家人就这么热情，你哪人啊？
1: 临沧。
2: 哪儿？
1: 云南。
2: 挺老远吧？坐火车一天能到吗？
1: 到不了。
2: 外地的，送你碗饺子。
4: 这玩意儿可得少整啊！整多了烧心，辣眼睛。
0: 报告，进来。
4: 主席，
0: 13兵团司令员邓华奉命前来报道。来来来。 我正在看你写给军委的报告，分析得很有见地，跟我详细谈谈你的想法。主席，我是这么想的：这人民军的战线啊，拉得太长了。美军呢，一直在集结，他既不进攻，也不撤走，那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企图在朝鲜的东部。
5: 再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做登陆点，采取登陆作战，一举切断人民军的补给线。嗯，我们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杜鲁门对朝鲜虎视眈眈是不会罢手的。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也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 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
4: 是。
5: 哎，你给我详细讲一讲，他们大致能在哪个地区登陆啊？
4: 我认为，在西海岸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在整个西线，又以这一带最危险。

0: 大哥子，哎，老郑，哎呀，老伙计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没想到吧？你不是去东北了吗？
0: 我约了人，没见上，我不能走啊。
1: 拉倒吧你！你以为我能相信你的话吗？我还不了解你啊！你那个脑袋瓜子啊，不一定憋着什么坏点子呢。
0: 少废话，走，
1: 上哪去？
0: 走，慢慢说。
1: 你看，让我猜中了吧？怎么样？
2: 来了，
3: 什么重要任务啊？你搞得这么神秘啊？
2: 坐。
3: 你说，
0: 大哥子，
3: 哎，
0: 既然已经来了北京，就不要再考虑回广州的事了。
2: 准备一下，
0: 马上跟我去东北。
3: 不行啊，我这次进京啊，是奉着叶三座的命令，专门到中央军委啊，请示事务兵团的问题啊。这叶三座还等着我回话呢，我总得服完命再说吧。
0: 叶三座这边这个话，会有人替你回的。啊，现在情况是这样，十三兵团这几个军，都在鸭绿江边陆续的布防到位，一到了东北，我就要去朝鲜前线去了解情况。这么多的部队，得有人管理才行啊。
3: 可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
0: 准备什么呀？上车一边走一边准备就完了吗？吃了饭咱们就出发。
2: 哦，这是车票。
3: 我这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你把我带到东北去，你说我……
0: 我说老伙计，你现在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啰嗦？
3: 不是不是，
0: 没有尚方宝剑，我敢带着你随便到处乱走吗？
3: 行了，既然是上级有命令，我坚决服从安排。你的绑架我认了。
4: 邓司令，洪司令，请上车吧。
1: 哎，你小子怎么也在这儿？你知道我今天到啊？
4: 报告洪副司令，我是和邓司令员从汉口直接过来的。
1: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他今天要绑架我，是不是？为什么不打电话向我汇报啊？我要处分你。
4: 司令员，你看，
0: 你看我干什么？啊？
5: 你个作战科长，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
1: 来，给我老实交代。
4: 洪司令，天太热了，先喝瓶汽水吧。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一瓶汽水就打发我了。
0: 哎，老伙计，不能以大欺小哦。上车，上车。
3: 啊，去，去。
4: 洪司令，一路辛苦了。
1: 没有诚意啊，打开啊。
4: 哦，是。请。
3: 嗯，好喝。
4: 这是特意给你买的。
1: 行了，看在汽水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你。不过你要记住啊，以后事事要向我汇报，不能瞒着我，知道吗？
4: 是。洪司令，这可是邓司令员啊特别要求的，你不许我泄密啊。
1: 我知道，跟你开玩笑呢。来，你喝。
4: 谢谢首长，
1: 走。
4: 行。
6: 在尘劳关山急，
0: 走好了。
4: 嗯，
0: 将。
4: 哎，
0: 哎，别看了，死期没解。
4: 我怎么又被将了？
1: 哎，

0: 你俩可真精神啊，不困呐？
1: 困呐，不让睡啊，不杀他个三盘五盘不服啊。
0: 小赵，你这个毛病得改啊，在我这儿你隐瞒重大的情况不报，在邓司令这儿气里不服气，那哪行啊，你这思想有问题啊。
2: 霍副司令，这我哪敢呢，这其实吧，邓司令员在下棋的时候啊，脑子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他是一边在琢磨棋，一边在思考着东北边防军的事儿，我不过是给司令员当个药引子罢了。
0: 老邓，一边下棋一边想什么呢？
3: 我在想啊，邻居家已经打得这么热闹了，我们不可能总隔着楚河汉界看热闹，这肯定不行，恐怕我们就得

0: 够凉快吗？
1: 没想到这么冷。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
2: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这回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绑到东北来？
3: 钱塌下来，有大哥顶着，谁让我叫洪大哥的呢？没问题，我顶得住。
2: 好。
4: 十三兵团第一次军事会议之后，全军都开始了政治动员，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5: 嗯，好啊，时不我待，有备方才无患。告诉邓华，政治动员要走在前面，斗志最重要。抓紧备战集训，保密工作要做细，上下一条心，里外一股劲儿。
6: Yes,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Anh Chuan.
4: According to current situation, MacArthur.还需要一段时间做准备，估计最快也要等到下个月才有可能开始登陆。
7: 我们仔细研究了有关仁川港的海情资料，发现九月份将会出现三次大的潮汐，只有利用涨潮期间抢滩登陆才是最佳选择，否则部队会陷在长达2英里的泥沙里无法自拔，成为活靶子。
8: 我们核查过仁川港的历史资料，9月15日、10月11日、11月2日，但是10月以后的玄海滩和黄海由于季节性的季风猛烈，不适合船只登陆，所以极有可能是9月15日。
5: 麦克阿瑟不是省油的灯，恩来啊，尽快向金日成手下通报，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务请他们加以防范。
9: 好的。目前李志亮大使已经到了朝鲜，我马上给他发电报。只是朝鲜人民军他们正抱着胜利在望的心态，我们的提醒能不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这就难说了。
5: 形势不容乐观，要电告十三兵团，让邓华加紧准备，一定要在这个月，最迟不超过9月底，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10: 来来，哎，随着这个参谋长谢方同志、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的就位。

0: 我们新十三兵团这四梁八柱啊，就齐整了，也正式结束了我跟老洪这个光杆司令的日子。哎，
1: 没错，
2: 我们现在啊，师政后各部门都有主心骨了，否则你让我们这两个司令员指挥谁呀？
0: 那是，哎，参谋长这辩才我是早有耳闻的。
2: 老谢，你这能言善辩的能力在咱们整个四野都是出了名的。
1: 没有没有，
2: 那是啊。 要不是怎么叫他谢铁嘴呢？
3: 邓司令，冯司令，您二位这么说，我都不敢开展工作了。哎，
4: 听参谋长的话，有点威胁司令员的意思啊。哎，
5: 主任，做人要厚道。

0: 我孩子还在里面呢，
1: 孩子还在里面，
0: 我孩子在里面呢。

0: 快快快，走！让开！让开！
1: 小心啊！
2: 让开！让！
0: 让开！
1: 慢点！

0: 这是明目张胆，老邓啊，我们不能再忍了，我们马上给中央军委发布，敌人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这说明了美国傲慢自大，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必须马上抗议，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2: 我同意。 马上形成电文，把我们的建议上报给中央军委。
0: 是，我马上安排。
2: 参谋长，看见了吧？看来我们这个备战，这个目的性应该越来越明确了。
3: 是啊，
2: 美国人是有点肆无忌惮了。否则，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军委请示，继续增派部队？
0: 老邓，依我看呢，咱们马上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汇报，催促一下。
2: 咱们边防军的三个高炮师要尽快全部布置到位，咱们就摆在鸭绿江边上，见着美国飞机来一架打一架。不管怎么说，主席先前预判的那个局面现在已经出现了。看来我们将来要面对的这个环境，不管困难，还很复杂。到那边看看。
4: 8月27号这一天，美军竟然连续5次越境轰炸我鸭绿江地域和安都地区，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
5: 我已经代表外交部向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4: 讨说法，哼，说来说去就是误炸、赔偿、要求原谅。
5: 单单抗议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还以颜色，没有意义。未来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着挨炸的风险。
6: 朝鲜人民军和美军在洛东江一带已经相持了半个多月了，再想速胜难老。现在不是速胜的问题，而是如何防备美军反扑、断了后路的问题呀，文莱啊。
5: 你把敌人在朝鲜人民军背后登陆的风险，再向苏联和朝鲜方面通报一下，提醒他们务必密切关注美军的动向，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另外，我们要加紧督促东北边防军加强战备，还有东北的工业，不仅要积极防空，也要考虑适当迁徙。
6: 主席的意思是？
7: 要派个顾问团去朝鲜走一趟，看看美国人的招数。人家现在已经越界打到我们土地上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的东北边防军是不是也可以扭倒小事啊？是啊，主席，邓华和洪学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要派侦察兵到朝鲜了解情况，收集情报。
5: 已经到了这个关口，我们该下决心了。朝鲜一战，如果美帝取得了胜利，那他们就会得陇望蜀，威胁到我们。日本当年就是从朝鲜开始，一步一步蚕食中国的，尝到甜头以后，索性全面侵略，打你个国破人亡。
4: 惨痛的历史教训，绝不能重演。是呀，如果朝鲜人民军被压下去，那将对世界和平不利。从目前局势看，必须加上中国因素。中国因素加上以后，不仅会对朝鲜局势有变化，远东地区的局势也会有变化，对远东和平有利。 也给维护世界和平增强了积极力量。我想过了，本来啊，上门劝架没有用。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上，不是搞了个和平裁军的方案吗？美国人不买账啊。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观望一段时间，但观望归观望，思想上、行动上，都必须下定决心。
7: 主席的意思是。
0: 有些话只有少数人听到不信，要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听到。
1: 政治动员至关重要，要唤起人心，没有人心，一切都是空谈。
0: 是啊，主席，我和荣臻同志尽快的研究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另外，邓华、洪学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入朝参战，十三兵团要整建制的过江，为了避免敌人切断后路，那么安东方面这需要后续部队的驻守。我的意思是，可否将中南军区50军
3: 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1: 这样一来，已经集结到位的东北边防军的4个军随时可以跨过鸭绿江，

0: 阿姨你好。
1: 啊，好。
0: 请问这里是郑瑞同志家吗？
1: 是是是郑瑞家，他不在家，出去办事儿去了。啊，
0: 阿姨好，我是郑瑞的战友，我
1: 连长，钱。
0: 钱木之。
1: 连长好，连长好。
0: 阿姨好，阿姨好。
1: 我知道，我知道，郑瑞在家里常常提起你。他出去办事，可能马上就回来了，进屋等他。
0: 好，谢谢阿姨。
1: 来来来，快进来。
2: 手术很成功，但是注意伤口一定别让它发炎了。行，你们先去忙吧。

0: 新意上。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
1: 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
0: 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
1: 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
0: 那不行，我妈说了，几位救火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
4: 个
2: 白天路标就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了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可的天地。
8: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吧。
9: 总有一天，中国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照。

0: 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纵闻付小肖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姓易裳，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哎，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那不行。
1: 我妈说了，几位救火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地址。哦。

0: 哦。
1: 那一会儿见啊。

0: 屋里有人吗？有人，有人。您找谁呀？你好，阿姨。哎呀，我叫李永明，是名宣传干事，想采访一下烈火中救人的郑瑞同志。
1: 采访？
0: 啊。哎呀，郑瑞出门办事儿了，不过他马上就回来。今天那几位救火的同志都来我们家。
1: 真的，
0: 那太好了啊！阿姨啊，我先出去办点其他的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1: 好的，好的。
0: 阿姨再见啊！
1: 哎，同志，你可记得一定要回来啊！
0: 您放心吧，阿姨再见啊！
1: 再见。哎，哎呦，采访我儿子，要上报纸了。

0: 妈，多包点啊，我把人给你叫齐了，来的人可多。
1: 你看谁来了？
0: 连长，连长，
2: 连长，
0: 见到你太高兴，想死我了。
1: 儿子，儿子，那个有一个穿军装的部队的宣传干事，说是要采访你。
0: 采访？采访我干什么呀？
1: 你是救火英雄啊！我再出去买点菜啊。连长，留下来吃饭，我给你做好吃的。你们俩聊。
3: 好嘞，阿姨。哎，
1: 你们聊。
0: 好嘞。哎，连长。
3: 行啊，你啊，还这么壮实。哎呀，
0: 每天都有练呢。
3: 看你在家里日子过得这么美，肯定不想回部队了。我还是走。哎，
0: 别，连长，来，坐，来，快坐下。连长，你是不知道，在地方上工作那是有多无聊，每天不是巡大街，就是在办公室里看资料，把人都给憋坏了。哪像在部队，那生活才叫一个痛快呢。
3: 想回部队啊？
0: 做梦都想。
3: 听着，现在咱们四野第38、39、40、42军已经集结到了东北地区，组成了东北边防军，在中朝边境布防。咱们38军已经驻扎到了铁岭，正在做战前动员，
0: 要打仗。
3: 周瑞，你复员之前是咱们侦察的骨干排长，现在部队需要你马上归队，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0: 什么任务？
3: 暂时保密。
0: 明白。
3: 听着，你马上处理好家里的事情，3天内就得出发，能做到吗？
0: 能。哎呀，
3: 哎，坐下，你想美啥呀？
0: 连长，我兴奋的，你想，我马上可以回部队了，而且这回打的还是美国鬼子，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3: 你说部队为啥之前非得让你复员呢？多可惜啊！
0: 可不是吗？
3: 好了，我走了。
0: 哎，连长，留下来吃饭呀！你都答应我妈了。
3: 我还有任务，你跟阿姨好好说说啊。
0: 明白，
3: 走了，
0: 我送送你们。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饺子多吃点，我妈包的饺子全安东第一。
1: 快去拿点醋来，坐坐，姑娘，坐。哎呀，一会儿多吃点啊，别客气。
3: 好。
1: 孩子怎么样了？
4: 哦，已经包扎好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1周以后就可以出院。
1: 啊，太好了。
5: 这好不容易解放了，刚过2天好日子，这美国佬又来轰炸了。
6: 狼子野心。
0: 阿姨，我来了。
1: 李干事啊，
0: 救火的几位英雄们，大家好。
1: 啊，这是那个宣传干事李干事。
0: 对，我们见过。
1: 要来采访你们，给你拍照片的，一块吃饺子吧。
0: 阿姨，就不吃饺子了，咱们抓紧时间拍照吧，要不一会儿外面没光就拍不了了。
7: 这饺子还没吃呢，拍啥照片啊？
0: 这位同志，明天报纸的版面可给你们几位都留好了，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啊！
1: 真的啊。

0: 李干事说的对，就是先拍照片，对吧？这是光荣的事儿，饺子一会儿再吃，又不会飞，是吧？
1: 听我妈的。
0: 来来来，快来。
1: 嗨，一会儿再吃。
2: 嗯。不，不是你饺子怎么撒谎啊？就你家这饺子是安中第一吗？全国第一啊，老飘了，都那样了。
1: 妈，夸你呢。行了行了行了。
0: 好，一会儿多吃点儿。
1: 一会儿再吃啊。啊，来来来，快快快快。
3: 等一下，哥，你带我也拍一张呗。
1: 带上我妹拍一张吧。可以啊。来
3: 来。哎，要不李干事一起来吧。
1: 我。
3: 来吧来吧，
1: 一起吧。再架高点，来，你看这样行吗？
4: 可以，
1: 可以。

0: 酱都照完了吧？来来，快进来吃饺子，别凉了啊！
1: 进来吧啊！
0: 来来，快来！
2: 好了，
3: 李干事，你坐这儿来。
0: 谢谢啊。
1: 来，李干事，坐。
0: 坐坐，李干事。
1: 阿姨，您先坐。
0: 哎呀，坐吧，赶紧吃，别凉了。
1: 哎。 阿姨，哎，我得先走了，英雄们，咱们下回再见。
0: 啊，我也得回医院。
4: 阿姨，我得回部队了，我也走了。
0: 好，阿姨再给你们包饺子，咱们下次再吃啊。
4: 肯定能吃上，全国第一的饺子。
0: 好，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哥，妈，魏德走了。我知道，下午看见秦连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就会离开家了。 去吧，放心的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道理。

0: 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妈。嗯，
1: 不行吧，哥。
0: 妈。妈。

0: 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第十军70,000余人，实施仁川登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指挥在洛东江战线的10个师，于第二天开始反攻。朝鲜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1: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2: 我和荣军同志商量了，我们东北边防军要随时准备面对最恶劣的局面。
3: 东北军区是不是来过一份电报，说后勤部要派部分军事干部入朝实地考察？
1: 是有这回事。
3: 这件事现在可以做了。
4: 陆晨峰，哎，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5: 首长好。
4: 你就是陆晨峰同志吧？
5: 是，首长。
4: 你就是？
6: 报告首长，38军112师335团原侦察连一排长郑瑞向您报告。
4: 你们两个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有底了。大家坐吧。同志们的一手资料我已经有了。郑瑞同志是38军的，陆晨峰同志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他是50军149师446团2营4连的特等射手。陆晨峰同志在战场上当狙击手，从来都没有失过手。听说你200发子弹击毙180个敌人，对不对？
5: 报告首长，是185个敌人。
7: 185？真的假的？哎，太牛了。
4: 总之同志们都很优秀。中央已经批准派5人观察组入朝做实地考察，为大部队后续的行动做准备。主要考察的目的是大兵团过江后的后勤保障问题。
7: 记笔记啊，
5: 用这儿记。

0: 交给我吧，
1: 张部长，东西都放好了，人也都到齐了。好，我们出发吧。
0: 报告，
1: 首长，我找郑瑞说几句话。
0: 好，你们说，
1: 谢谢首长。
0: 连长，您怎么来了？
1: 我特意过来嘱咐你几句，一定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好好配合同志们完成任务。
0: 放心吧，连长。
1: 过几天我就要回铁岭了，你要是给咱们38军丢人，回来我可饶不了你。保证完成任务。去吧，注意安全。
0: 走了。

0: 主席，密大使发来了电报。哦，金日成首相接见了尼大使和财政文同志，并请他们转告我们。根据他们的分析，美军仁川登陆的军队大约有一个师，而朝鲜人民军只有新组建的两个团，无作战经验，战斗力弱，后续部队会能及时赶到。
1: 美军仁川登陆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汉城啊！人民军准备长期作战，正在着手组建10至15个新兵师。我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还会增加兵力，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向三八线逼近。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 进行持久战，才有可能重新赢得战场的主动。
0: 是啊，主席啊，那我应该怎么回电？
1: 再考虑考虑。

0: 这个准备由他们控制的大会投票通过。好一个恃强凌弱！恩来，明天就是新中国诞生一周年，美帝国主义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分量不轻啊！
1: 是啊。
0: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1: 维辛斯基发来电报了。

0: 林彪同志，你对东北的情况比较熟悉，你先讲讲。
1: 主席，我谈一点个人意见。朝鲜的战略地位，无论是对国际社会的两大阵营，还是对新中国，都是十分重要的。可是要是出兵嘛，还需要慎重再慎重啊。我们国家打了几十年仗，现在是千疮百孔，台湾和西藏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西南西北还在剿匪，国民党特务蠢蠢欲动。再说了，战争嘛，打的就是国力，我们国家的年工农业产值才500多亿元，钢的产量才60万吨，而美国的工农业产值是15000亿美元，钢的产量是8700万吨，也就是说我们生产一年的钢，他们3天就弄出来了，打下去的话吃不消。
2: 朝鲜战争打不打，毛泽东心中基本有了决断，但怎么打，派谁打，是毛泽东此时此刻正在思考的问题。林彪的讲话令毛泽东失望，朝鲜战争挂帅的人选要重新考虑了。
0: 怎么都不吭声了？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大家无论讲什么怎么讲，我相信都是对党对人民对新中国的高度负责。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嘛，大家畅所欲言啊。
3: 主席，咱们国家好多地方土地改革还没有开始，元气也没有恢复，有些地方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咱们跟美帝在战场上还从来没有交过手，万一顶不住，那可是得不偿失啊。
4: 美军在军事上的优势我想大家都清楚，尤其他们有原子弹。朝鲜只有几千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呢有5亿啊，为了救朝鲜打烂一个新中国不值得。
5: 我附议，不光是在国力上的差距，我们在外交层面上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美国由联合国给他们撑腰，他们可以调动国际社会上的力量来孤立我们，甚至在经济上制裁我们，这对我们的影响那是不可估量的。
0: 大家要抽烟的要喝水的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刚才你们几位同志的顾虑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家看一看现在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一家独大，一手遮天呢，甚至连联合国都被他操纵了。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声音，一切都听美国的，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呀？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如果控制了整个朝鲜，那我们卧榻之侧，每天都会传来山姆大叔打呼噜的声音，大家不觉得难受吗？我们的困难是不小，但是为了我们日后能够睡好觉，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能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应该付出这个代价，应该冒这个险。

0: 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啊！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主席说怎么搞，就怎么搞。那可不行啊！天大的事可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呢。我看今天这个会开到这儿吧。 美林大事有近期，大家回去慎重考虑一下，咱们改日再议。散会。
1: 好。

0: 机器总厂的书记同志，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1: 报告主席同志，我们机器总厂经过攻关，已经解决了问题。你看，啊，这个呢是耕地的犁刀，这个是灌溉用水泵的泵管。
0: 水泵里头的铜叶轮，这些呀都是咱们北京机器总厂生产的头一批合格产品。太好了，这么短时间你们就解决了问题，这说明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嘛！哈哈，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1: 爸爸，您说的太好了。
0: 爸爸，有件事情我想问您一下。啊，
1: 朝鲜战争打了几个月了，现在局势怎么样？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0: 局势是越来越严峻了。
1: 安莹啊，你有什么看法啊？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去帮助朝鲜。
0: 改变战局。嗯，有人说啊，去年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啊，咱们党也是立足未稳呐。美国从经济到军事都比我们先进，这仗真是打起来，万一陷进了泥潭，得不偿失啊。
1: 是，物质层面上，咱们确实不够强大。
0: 但是，我们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爸爸，只要人的精气神在，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安莹啊，你在基层工作，周边的人都有些什么议论呢？
1: 他们中有些人呀，不愿意参战。我看呀，他们是得了恐美症、软骨病。他们忘了您曾经说过，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0: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啊！
1: 爸爸，有副对联您还记得吗？
0: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2: The commander in chief felt it was necessary for you all to fly here to Tokyo to announce his war operation plan.
3: Generals. We're moving our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30th parallel. There will be no boundaries anymore. General Walker, you will lead the 8th Army to the north of the 30th parallel, launching a series of attacks along the line of Kaesong, Sarawan, and Pyongyang to finally capture Pyongyang. I'll lead the 10th Corps for an amphibious landing at Wonsan.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了，
1: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7: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8: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9: 你把我的果子卖出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8: 你到底想要什么？
10: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1: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9: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5: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2: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5: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2: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认识你，我走进你的故事。
2: 老黄啊，自己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载，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度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见到您，我心情非常激动。
1: 朝鲜同志是我们的兄弟，执手相见，血浓于水呀。是，特使同志，请坐吧。好。
0: 新中国成立一年来，对朝鲜的大力支持是有目共睹的。我代表朝鲜政府，感谢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在国际社会上对我们朝鲜的大力支持。全世界的革命者都是一家人嘛。对于朝鲜人民独立的解放斗争，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呀。
1: 但是，现在美国人插进来了，我想，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把美国人给赶出去。这不仅是朝鲜的民族独立，也是亚洲革命运动的旗帜。现在，朝鲜的局势十分危急，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了。
0: 最近，我也是彻夜难眠呐。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在战术上，我建议金日成手下把人民军分散为多支小分队，牵制敌人北进。主席的话，我回去后一定转达。毛主席，这是金日成首相给您的亲笔信。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0: 诸位，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主席来电要求我们，要做好部署工作，随时准备出征。
1: 麦克阿瑟下了最后的通牒啊！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啊。
0: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确定渡口的位置。
2: 邓司令员。
3: 工兵部门已经实地勘察过，目前吉安、长甸河口、安东、三处都有桥可以通过。
4: 咱们了解的情况，美军也一定很清楚。他们很有可能炸毁现有的桥梁，所以我觉得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得去鸭绿江把情况摸得更清楚，看看有什么地方具备架设浮桥的条件，双管齐下，确保部队能够安全过江。
5: 韩副司令想得很周到，咱们再请高书记配合。
4: 动员鸭绿江沿岸的百姓支援，有船的捐船，无船的扎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6: 杜主任这个方法好啊，
5: 但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总之，我们就是要严格的按照主席的要求，在10月10号之前，必须做好一切渡江的准备。
0: 先做好准备工作，我回来之后啊，立即研究一下朝鲜的战局情况，还有部队的开进方案。
1: 是，我要的美军编制情况。
0: 报告参谋长，拿给我。
2: 是。
0: 来，给我吧。作战处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重要，三个渡口一定要摸清楚情况，越详尽越好。为了防止敌军轰炸桥梁，我们肯定要架设浮桥。那么，鸭绿江、河段哪一块水最浅，适合架？ 都要搞明白，比如说，长甸河口，你们一定要亲自下水去试。总之呢，所有的事情都要计划在前面，明白吗？
6: 明白，参谋长，我已经通知了工兵团的同志，马上就去长甸河口进行实地勘察。
0: 这样最好，去吧。
6: 是。

0: 老马，到！
1: 连长，
0: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
1: 啊，是啥意思啊？
0: 意思就是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1: 哎呀妈呀，我正要上茅房呢，你15分钟我也拉不完呢。
0: 拉什么拉？过来。
1: 是。师傅，
0: 这从全军里挑选优秀驾驶员，执行重要任务。要说开车，我都是您徒弟，您不去谁去？
1: 非得我去吗？
0: 我倒是想去，可团长点的就是你的名儿。赶紧去宿舍收拾行李吧！啊，
1: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0: 为啥？
1: 该过江了，没几天。
0: 真的？

0: 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要爆炸了！你想，
1: 上去，连长，咱们今天要几位给兵团首长开车的司机，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但也非常的光荣。首先，要思想好，政治上过硬；其次，要胆大心细，不怕飞机轰炸，驾驶技术要好。咱们排接下来的训练任务有这么几项：第一，小汽车的前风挡玻璃要放倒，大汽车的要撑起来，因为冬天呢马上就到，一旦霜冻结冰，前风挡完全看不见，所以啊要适应敞开风挡开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第二，车棚子要放倒，这样啊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你别开玩笑，要是飞机飞到你眼巴前才发现，那可就坏菜了啊，你就等着挨炸吧。第三，要当猫头鹰。什么是猫头鹰啊？就是黑夜能看得见，既要学会迅速避灯躲避过往的车辆，还要啊熟悉避大灯开小灯，在崎岖山路上行驶，甚至还要在完全关灯的情况下把车开得飞快。同志们，能做到吗？
3: 首长，
1: 我讲完了，请您做指示。
4: 同志们辛苦了，
5: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技术兵我也指示不出什么。我今天来呢是给大家鼓劲的，邓司令员呢对我们的后勤工作非常关心，但我们的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你们这些汽车兵，你们要是出了问题，我们的后勤工作什么都做不了了。刚才呢张科长的话我是听明白了，你们汽车兵非常不容易啊，开汽车怪可怜的，你看你们这个汽车开的，前面没有挡着，后面没有折着，上面没有盖着，下面没有捂着，黑灯瞎火呢还在满山遍野的跑着，遇到敌人的飞机还在躲着，难呐。但是越是在这种困境下越能考验我们大家的驾驶技术，所以呢我们平时一定要抓紧训练，这样才保证在战场上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好了，我就不多说了，趁着天黑我们大家练起来吧。杰森，

0: 借风去逆天，神明琉璃天，借风去逆人命好几环。阿杰斯，阿杰斯，阿杰斯，今天叔叔带我去看戏了。
1: 哦，是京剧《赤壁》里面《舌战群儒》那段。
2: 娇娇在苏联长大，看京戏虽然看不太懂，熏陶一下也是好的吧。
0: 我看得懂，就是孙权联合刘备打曹操的故事。
2: 那你说，孙权是该联合刘备，还是联合曹操啊？
0: 曹操是坏人，当然应该联合刘备打曹操啊。
1: 诸葛亮舌战群儒说服孙权，那靠的还是关羽、张飞和赵云。
2: 是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前怕狼后怕虎，还没出头就输了三分，这仗还怎么打怎么赢啊。

0: 恩来啊，我正要找你，明天派专机去西安，把彭老总接回北京，参加四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兵朝鲜这件事啊，实属事关重大。我的想法是，目前朝鲜的战局迫在眉睫，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被动。
1: 而且朝鲜方面急切地希望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决议一个结果。要是出兵的话，四野最合适。一，我们四野的几个军现在就在东北，近水楼台。二，朝鲜的气候和东北相似，也不至于水土不服。从军事角度来说， 我同意出兵。从政治角度来说，出兵朝鲜有利有弊。利，保卫了朝鲜革命果实，捍卫了中国国际地位，也是拱卫了中国东北的庙宇。弊，则是引起和美国的全面战争，泛美赤城 还把锅给砸了，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出而不打？这样，既保卫了东北屏障，也避免和美国擦枪走火。出而不打这种姿态，咱们要不得呀。
2: 林彪同志说到政治角度，我认为共产党人的政治角度只有一个，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笑>我只是插了一嘴，大家接着议，各抒己见啊。
3: 林总，你头痛病又犯了？啊。 老毛病了，
4: 主席，彭老总来了。
5: 哦，啊，主席，
0: 我去吧。

0: 哎，子龙，
1: 子龙，
0: 嗯，
1: 请。
0: 兄弟，
2: 彭老周，
0: 嗯，
2: 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您了，主席可就盼你来呢，快走吧。
0: 哎呦，喂，
2: 好，
0: 小罗，你好，你好，哎，
1: 嗯，
0: 来吧。
2: 主席呀，彭老总到了。
3: 哎
0: 呦，大家好，大家好，
3: 一路辛苦，还没顾得上吃饭吧？
0: 哎呦，
3: 子龙。
4: 主席，
3: 备饭。
4: 是，
3: 我们请你回来很急啊，可是没得办法。哎，杜鲁门搞得我们是寝食难安呐。
0: 哎呀，主席让我1分钟都不能耽误，立即进京。
3: 今天开会你得发言呐。
0: 哦，
4: 彭总啊，一路辛苦，来坐。
2: 小平，你坐
3: 坐坐坐。
0: 哎，主席啊，我现在满脑子可都是这个西北经济发展计划。朝鲜入朝这个事情，我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这样吧，主席，我先当个小学生，我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2: 根据法新社的透露啊，美军结束朝鲜战争后，将去保护亚洲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台湾和印度支那。果然如此的话，这将逼使我们在台湾和越南与之较量。既然美国选择了三个
0: 中央已经决定出兵
2: 了，与我们对
0: 还没有最后决定，
2: 向我中国进
0: 没什么。
2: 朝鲜
0: 有不同意见吗？
2: 越南，
0: 这毕竟是个大事，弄不好要出乱子的。
2: 理由是朝鲜
0: 应该是
2: 山地多，不利于美军机械化运动，方便于我军大运动战。而且
0: 你个人

0: 和苏联接壤，也方便于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老大哥的援助，那也是不能少的。
1: 哎，高岗，不要开小会嘛，我很想多听听你的意见。
2: 我们已经打了20多年的仗了，现在刚刚解放，元气还没有恢复，如果再打的话，恐怕经济上负担不起。等我们的工业发展了，武器装备改善了，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再打，恐怕我们的把握会更大一点。
3: 我们的准备不够，美国的准备也不够啊。他们的部队遍及全球，但是战略重心是欧洲，在朝鲜战场上兵力不足嘛。
4: 我的意见是，与其坐着等美国人打来，还不如先打出去。
5: 是啊，我们不如请苏联出兵，苏联军队武器装备精良，还有空军，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1: 资料都发给大家了，回去都好好看一下。知己知彼，少打糊涂仗啊！散会。哎，老彭啊，来，先去吃饭啊，有些事啊，咱们单独聊聊。老彭啊，这是金日成同志10月1日写给我的亲笔信，形势很危急啊。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已经越过38线。我们多次通过印度大使向他们提出警告，不要过38线，过了38线，我们就要管。哼，可人家不理睬，执意要军事解决问题，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旁风。他美国依仗什么？还不是仗着飞机大炮，还有那个了不得的原子弹。
6: 主席啊，朝鲜方面现在请求我们给他们特别的支援，急盼着呢，我军能够参与他们的作战。
1: 朝鲜已面临亡国之难，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何况都是共产党国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6: 主席，你下决心了？
1: 老彭啊，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呀，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哎，人命关天呐！打得好，那没嘛子可说的；打不好，就会危及国内政局，老百姓陷于战乱。哎，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啊。
6: 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部分人表示担忧啊。
1: 打还是要打，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了就空话吗？新中国现在困难很多，这是实情，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的援助朝鲜。
6: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威胁我们东北的安全。主席，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1: 对，
6: 金首相这个来信能看出来，他们呢很吃美军空军的亏呀。可是我们现在呢，空军还没有搞起来。主席，苏联方面打算怎么在军事上来配合我们呢？
1: 我们跟苏联方面谈过，斯大林答应出空军，空中

0: 中由他们负责，地面由我们负责。美国方面有几个不利因素：第一，战线太长，它在全世界搞军事基地，好比十个指头按跳蚤；第二呢，后方太远，运送物资必须横渡太平洋；第三，不义之战，侵略别国。 士气必然不高。第四呢，美国的这几个同盟国派兵不多，各有利益，心怀小九九，他难以协调。第五，美国依仗的原子弹也并不是他一国独有啊，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所以啊，不用怕他讹诈和威胁。打仗吧，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 还是人呢？我们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尽可能不给美国对我国公开宣战一口实，争取把朝鲜问题地方化，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老彭啊，你认为志愿军谁来统帅？
1: 在东北的是三兵团嘛，这大部分都是四野的部队，当然，林彪同志是最合适的。他现在头疼生病，让他去苏联休养吧。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想，我给你一天的时间嘛，主席，太短了吧。
0: 一天的时间不够，那好啊，我给你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
1: 是。

福台吗？是。能帮我找张朝鲜地图吗？朝鲜地图？好吧。这是傅作义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认为应该出兵朝鲜。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手上是一个烂摊子，所谓百废待兴啊！美国认为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我们的家门口开枪放炮，随意就把炸弹扔在我们的领土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俗话说，破家之万贯，不管这个家有多破多穷。 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家呀，我们有自己的尊严，也有自己的权利诉求。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既然侵略者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0: 针锋相对，兵戎相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彭老总啊，昨天开会你没有发言，今天啊，来谈谈你的意见。
1: 是，主席。昨天晚上回去啊，我也想了一夜。我是想明白了，目前呢，美国侵略军呢，占领朝鲜，威胁着我们的东北，他又控制着台湾，威胁到我们的上海，还有华东。他想发动侵略战争，随时他都能找到借口。老虎嘛，这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取决于他那个胃口啊。要我看，不通知美国了，见个高低。要想好好的搞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建设，这还是很困难的嘞。美国人嘛，同我们在朝鲜作战，他立速决，我立长期，他立正规战，我立于打日本的那一套。我们现在有自己的政权，有苏联的援助，比起抗日战争那个时候，那不是强多了吗？即使打烂一些坛坛罐罐，无非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嘛，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啊，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以后嘛，我们呢就可以好好的踏踏实实的来搞我们的建设了。所以我认为呢，出兵援朝非常必要，而且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
0: 彭老总的讲话掷地有声，不愧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美国的飞机大炮是比我们多，但是人类的历史不是大炮写的。我们横下一条心，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关于出兵朝鲜，大大小小的会议已经开过很多次，为的是统一思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从现在开始，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经过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我在这里正式宣布，由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

0: 同志们，中央决定，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大家抗美援朝。我们欢迎。
1: 同志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1: 彭总好，邓华同志啊，久闻大名啊。
0: 你是我们湖南老乡当中的将才，
1: 彭总过奖。您一到，我们就有主心骨了。哎呦，大家齐心协力啊！副司令员洪学智同志，
3: 彭总好。
1: 洪学智，我知道你当年投粮，又数你洪大个子，后勤抓得好，没错吧？
3: 彭总在意了。
1: 继续努力。
0: 是。
3: 副司令员韩先楚同志。
4: 向彭总报道，
1: 先出。

还记得吗？当年在陕北，我不让你打丁边，你是偏要打，胆大包天呢。不过解放海南岛，你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拖到现在。

0: 哎，谢峰，其实像你这样的，应该跟总理啊去搞外交才对呀。彭总，你是嫌我不会打仗？哎呦，能文能武，文武双全。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彭总，
1: 杜平，江西小老表，咱们是又见面了吧？
0: 彭总，当年同在红一方面军，那段日子真是难忘了。
1: 怎么能忘呢？看看。 又跑到一个战壕里来了，是不是？
0: 您放心，您知道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哎呀，
1: 告大家，嗯，方总，哎，见见我们的战将，三十八军。
2: 总首长好。
1: 三十八军军长梁学初、政委刘希远、
3: 梁大洋，嗯，<笑>
1: 部队现在怎么样？
3: 状态很好，已成立下，立即出发。
1: 三十八军呢，是我们的老部队，有平江起义的底子，是四野的王牌军呢。希望这次呢，在朝鲜战场上再创佳绩。保证完成任务。三十九军，
3: 首长好。
1: 三十九军军长吴信全，
3: 政委徐秉忠。
1: 信全同志，这也是我们湖南的老乡啊。
3: 我早都听说了，在四野里边，最能啃硬骨头的，就是你吴新全，是吗？<笑>要继续啊！是。四十军，首长好。
2: 四十军军长温玉成，政委袁生平。
1: 温玉成啊，你们林总表扬你呀，贯彻命令的时候，不打马虎眼，是个能人啊。
3: 彭总夸奖了，
1: 继续努力。是。42军，
4: 首长好。
1: 42军军长吴瑞林，
3: 政委周彪，
1: 一口吃掉廖药箱的吴瑞林，好，好样的。哼哼，希望在朝鲜战场上再立新功。
3: 是。
1: 彭总，这边请。
4: 哎呀，同志们，我那是一直在异业。 在西北打仗，对咱们四野的情况啊不熟啊。在今后的工作中啊，还是要靠大家呀。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彭德怀愿意跟大家一道，在朝鲜战场上齐心协力，打胜仗，打漂亮仗。

0: 两位首长，刚才呀，我们过来的时候是从新一州那边直接过来的，现在我们要去顺川的话，就得走这条路了。
1: 张部长，敌人已经从东线越过了三八线，那我们现在是去顺川与汤参谋长他们会合，还是直接回新一州等他们？
2: 汤参谋长他们从元山返回，路程比我们远得多，说好在顺川会合，我们就在那里等他们吧。况且人民军的代表也回去了。
3: 我赞成，沿途啊咱们可以多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嘛。
1: 你是搞侦察的料，处乱不惊嘛。
2: 张大叔，哎，您对这一带还熟悉吧？
0: 熟悉，早在抗日的时候我就在这一带打游击，现在上岁数了，只能搞些后勤工作。我们支援前线，叫部队的同志啊多打胜仗。
1: 对了，江大叔，咱们朝鲜的同志会讲中国话的多不多？
0: 部队上不少，老百姓嘛，哦，新州这一带上了岁数的差不多都会。
2: 江大叔，麻烦您带路，我们去顺川。
0: 好的，
1: 走吧。
0: 行，
2: 卢成凤同志，走吧。
4: 首长叫你呢。
5: 郑润，快开车走。
4: 怎么了？
5: 首长，快上车。敌机来了，快！江大叔，快上车。走走走，快快！

0: 首长，
1: 这条道也可以去顺川。
0: 这条路啊，山多树多，不容易被敌机发现。
2: 好，我们还有时间，就走这条路。
3: 陆胜峰，说说刚才怎么发现的。
4: 是啊，刚才好险呐。
5: 那座山是个制高点，我用望远镜观察的时候看到有镜片反光，紧接着就看到了雷达天线，所以敌人一定在山上设了炮兵的观测所，还有空军的航空地面引导站。他们居高临下先发现了咱们。
3: 可以，不错啊。炮兵观测所你知道，航空引导站你也懂，耳朵也好使，跟名字一样能乘风啊。哎，
5: 是啊，好险。
2: 小鹿出国留洋，上过军事学院，肚子里有墨水，是不简单的。
3: 首长表扬你了。

0: 现在的状况十分的危险，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所以很难在后勤方面充分保障。北部的几条主要铁路干线和桥梁都已经被炸毁，火车已经无法完成运输任务。
1: 东线情况也很不乐观，一二级公路破坏严重，大部分已无法通过。
2: 大兵团机动又困难，炮兵支援也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抗战时机的战术，打好迂回穿插呀。但是，粮食、蔬菜、马料供给不足啊，无法就地解决，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啊，
3: 朝鲜北部地区冬季最低气温。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 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撂话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敢不敢打。哼哼，所以呀，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 不怕强敌，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真是，我要到你身边去。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载，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错
7: 了，
9: 不少网友反映
7: 了。
9: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4: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

0: 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4: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7: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廖化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敢不敢打？哼哼，所以啊，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怕强敌，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党中央啊，毛主席呢，这回下这个决心呢，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个责任重大，
1: 我们不要把这个美军呢，
0: 看得太了不起了。解放战争的时候，
2: 几百万蒋介石的部队，
0: 那不也是美式的装备吗？最终怎么样？最终他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军呢。当然，我们呢。

0: 也不能轻敌呀。毕竟呢，他们现在是机械化部队，推进的速度也比我们快，所以我们必须要抢时间。各军呢，和炮兵、工兵、后勤部队，要必须抢时间，做好准备。总之啊，朝鲜战争啊，这是一场非同以往、任何时候的国际化战争。一句话，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啊！啊！下面呢，我们请谢方参谋长给我们介绍情况。
1: 是。各位首长，我们各部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入朝前的准备工作。通过入朝考察，我们发现西线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交通运输。目前现有的一二级公路到处是弹坑，但勉强还可以通过。而三级公路呢，就根本无法通行汽车，运输只能靠骡车、马车和人力。另外，山区很多，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会有困难。另一方面是天气将会异常的寒冷，粮草也无法在当地解决，一切的补给都要靠我们自己。所以说入朝之后，后勤工作会面临巨大的考验。
0: 谢方参谋长
1: 到。
0: 关于朝鲜那边的情况，你介绍的越详细越好。
1: 是。
2: General MacArthur, the president was appalled to learn that a Soviet Union airport has been bombed. As you can well imagine, this could be the perfect excuse for the Soviets to get involved in the Korean War.
3: Now, even more disturbing is that during this incident, you launched an operation of troops to cross the 38th parallel.
2: General,I don't think I need to explain to you that crossing the 38th parallel will be construed as a direct provocation of war by the Soviets. My God, man. Let's just hope that you haven't put us all at an immeasurable risk by your little maneuver.
4: There's no need to measure the risk. You may tell them this was a navigational mistake.
2: All right, General.Have it your way. You always do. Let's just pray that Stalin and the Soviets don't make us all pay dearly for your little mistake.
4: We'll see about that.
0: Communication 方面现在怎么样？
1: 电台密码方面和鸭绿江三个渡口以及浮桥的架设情况都写在这里面。我们为每个军专门设置的专用密码还有电台的配备情况也都写在上面。
0: 谢参谋长
1: 到。
0: 如果我们现在要秘密渡江，25万人利用晚上行动，你估计要几个晚上？
1: 最多三个晚上，争取两个晚上。
0: 永华同志
5: 到。
0: 如果从今天算起，部队需要准备多少天才可以入朝？
5: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现有的四个军应该说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当然如果再能多个十天半个月会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
0: 朝鲜同志反映啊，美军现在推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我们晚入朝一天，那我们整个战线就等于呢向后推几十公里啊。我们现在啊是在和时间争分夺秒。邓华同志，十天吧。
5: 是，就十天。
6: 彭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我们还有部分。

0: 我们现在正在路上，先不起来，我估计10天的时间恐怕不够啊！哼哼，同志们呐，我们现在呀，是两条腿呀，在和敌人的四个轮子比赛。10天之内，准备20多万人的后勤保障，这不应该有问题。
1: 彭总，我力争，
0: 不是力争。 而是必须。是，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前期呢，都做了很多的准备，很辛苦。美军嘛，虽然他现在推进的速度很快，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有他们的短板。他又是分东西两线并进，可见呢，麦克阿瑟这个家伙。 他是目空一切，现在最要命的呢，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和美军比起来呀，是相差的太大了。这样一来呢，我们入朝啊，一开始呢，只能打防御战。
2: 王总，现在美军在朝鲜整个全境，这个空袭进行的肆无忌惮。
0: 从安全角度考虑，志愿军司令部能不能够射到鸭绿江北？邓马同志，我不同意。
2: 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在前线，他掌握不了第一手的消息，这怎么指挥呀？您的安全，我们必须要考虑啊。
0: 打赢了，就不用考虑安全。 仗打得不好，安全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啊，我建议啊，指挥所不但要建在朝鲜，而且必须要建立在朝鲜战场的最前线。同志们，首战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呢？隐蔽，在于呢，突然。
2: 彭总，我们已经向所有参战部队下达了命令，赴朝参战人员。
0: 一律不得暴露自己的行动和意图，否则军法从事。好，就这么定了。Товарищ
3: Сталин, они говорят ошибочная бомбардировка наших войск в связи с ошибочной навигацией. Они обещали возместить ущерб.

0: 主席，两位首长到了，请。
1: 哦，主席，
2: 老彭啊，坐吧。
3: 哎，少奇同志，
4: 老彭啊，
2: 老彭，
5: 老总，
2: 坐坐坐，
4: 走吧。哎。

0: 哎，你好。
1: 老总啊，出什么事儿了？
0: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至少啊，我们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啊！一旦战争扩大了，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这个敌人呢，再跟台湾遥相呼应。主席，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很被动啊。
2: 还不仅如此啊，民主资产阶级呢已经害怕战争，一部分人早已经厌战，恐怕会引起一些动荡啊。
0: 要打呀，就必须保证能打赢，不打朝鲜很快就沦陷，再打就更被动了。
3: 老彭啊，志愿军方面你就先暂停吧，我已经告诉饶漱石和陈毅，宋时轮第九兵团暂时不动，仍在原地整训。少奇啊，此事在干部及民主人士当中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2: 好的。

0: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初夕，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今天啊，服超出常用量2倍的安眠药也没用，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劝动他。哎呦，你赶紧去呀！
1: 好。

0: 爸爸，手抽点烟。来来来，赶紧喝点水。
1: 哦，哥。

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10万、20万。 人民刚刚过上好日子，这么多家庭的亲友儿女奔赴朝鲜战场，如果他们……哎，爸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您。但是，没有牺牲，哪来的和平？保卫新中国。 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朝鲜战场第一线。

1: 哎，
2: 王主席，
1: 哦，老彭啊，来来，坐吧。嗯，
2: 彭叔叔好。嗯，
1: 睡不着了吧？
2: 哎呀，跟您一样，睡不着啊。

0: 朝鲜人民军的两个师啊，在南部受阻，金日成首相呢，目前正在率领上能战斗的部队，在三八线做顽强的抵抗。从南部撤到三八线以北的朝鲜人民军呢，现在有大约50000余人，其余部队大部分都被滞留在了南朝鲜，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志愿军以一个军进至。
1: 平壤东北方面约200公里的山岳地区，以其余3个军及3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的西川、前川和江界地区，可能会使美军和南朝鲜军有所顾忌，停止继续前进，使我军可以争取时间，加紧装备训练。
2: 如果原山。 平壤两地的敌军向北进攻德川的一区，我军可以牵制平壤之敌，以集中主力歼灭由原山方向来进攻的南朝鲜军。只要歼灭一两个或者两三个完整的南朝鲜师，局势就大为松动了。
1: 我军装备训练完毕，集中优势兵力，占领平壤、原山等地。
3: 主席，我们25000人过江的时间吧？
1: 大约得需要3天。过去我们在国内所采用的运动战，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后退，不一定适合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窄，敌人暂时还占有某些优势。
3: 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明白，
4: 主席，彭总身边现在缺少一名合适的翻译。之前确定的张伯亨同志担任俄语翻译，但他现在接待大批的苏联顾问，一时难以抽身。
3: 不行，就换个人嘛。
4: 这个人选要十分慎重。现在啊。
1: 咱们入朝还处于保密阶段，所有的相关同志都应该经过政审。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0: 我们西北啊，懂俄语的人不少，部队里也有。不行啊，就找一个知根知底的同志过来。好，我这里啊倒是有一个现成的人选，
5: 主席推荐的人。
1: 肯定没问题吧？<笑>一会儿啊，叫上我们的翻译，一起吃顿饭，认识一下嘛。哇，
2: 这个翻译来头可不小，主席要请吃饭啊。老总啊，你也一起来吧，也算是给老彭出国作战践行嘛。哎呦，主席，我可来不了，我还要和西北、西南几个局的同志商讨剿匪问题呢。
6: 老彭这一走，西北的担子谁来挑？主席，你有考虑吗？我和恩来少奇商量过了，由习仲勋同志全面负责西北党政军工作。
4: 习仲勋同志在西北群众中很有威信，能扛重任。主席总理未雨绸缪，
2: 老彭你就全心全意的。
7: 打你的仗去吧！好啊，董司令发话了，我彭德怀不敢有半点怠慢。彭德怀临危受命，率部入朝作战。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0: 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党政军全面工作。主席啊，您给我请的这个翻译在哪儿呢？
8: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0: 哎，
8: 彭叔叔，我想去部队。
0: 去部队好，你爸爸这是军委主席，跟你爸爸说。
8: 县官不如县管呀，您是志愿军司令，我当然要找您批准呀。
1: 老婆啊，

0: 你不是缺一个翻译吗？我这个儿子可是俄文、中文、湘潭话、长沙话什么都会说呀。
1: 主席呀、啊、你们这父子俩这一唱一和，这是在讲我军呢、啊、
0: 这叫公私兼顾嘛。
1: 主席，阿英啊才从苏联回来不久，又刚刚结婚，我觉得呀、啊、还是留在国内搞好建设呢，这不也是抗美援朝吗？
2: 彭叔叔，您可不能小看我呀，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我当过坦克连的中尉，我还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一直打到柏林城下。你要不信呀，你可以到苏联去调查呀。
1: 哎呦，你这个娃娃，你在苏联深造那么多年，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和先进的经验，国内啊现在是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留在国内帮着搞建设，对国家的贡献这不更大了吗？听话吧。
2: 啊，彭叔叔，现在出兵朝鲜反对的声音很多，做出这个决定是十分艰难的，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我要带这个头，带头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彭叔叔，无论去哪儿我都要求下基层去一线，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言行合一地去实现我的理想和信念。彭叔叔，这不仅仅是毛泽东的儿子在向您请求，更是一名热血的中国青年在向您请求。
0: 老彭啊，算我替岸英向你求情，带他去吧。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岸英，
2: 嗯，
1: 但是你啊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呢、啊、
2: 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到了朝鲜一切要听我安排。
2: 是。
0: 哎呀，我的任务完成了，今天这个酒是壮行酒，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彭总，哎，孩子们都已经到了。
4: 哦，
3: 对。
4: 哎呦，
5: 哎呀，伯伯，哎呦呀，哎呦呀，哎呦呀，哎呦，伯伯，
3: 你们都来了。
5: 啊，
3: 来来来，我看看你们是谁。哎呀，
1: 来，伯伯看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哦，我知道你，你叫彭玫瑰，是彭金华家的姑娘。对吗？
5: 是。
1: 哎呀，真好，长这么大了。来说说你们都叫什么。
5: 伯伯，我叫彭正强。
1: 嗯，
5: 伯伯，
1: 嗯，
5: 我叫彭爱兰。
1: 嗯，
6: 我叫彭康志。
7: 我叫彭康白。
1: 好。好啊，好啊。
8: 伯伯、哎、我叫彭玉兰。
1: 哦，伯伯怎么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来告诉伯伯，这两天在学校学的什么呀？
8: 学了一首诗。
1: 学诗了。
8: 嗯，
1: 来给伯伯背背。
8: 伯伯，我开始背了。
1: 嗯，
8: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5: 好，好听。
1: 好。哎，孩子们，哎呀，你们都来了，可是伯伯明天就要出差了。
5: 哦。
1: 你们想伯伯吗？
9: 想。
1: 伯伯也舍不得你们呢，这怎么办呢？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吗？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脱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

0: 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复活恐龙计划。
1: 之前，胡胡和兔兔只能抵御零下50度的低温，熊熊可以抵御零下80度的低温。面对寒冷的冰川，你们总是力不从心，我的苛责给你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2: 所以，我们只能从冰雕创作中寻找价值。
3: 我还变得十分刻薄。
1: 你们离开后，其实我很自责。我一直在研制可以让你们像我一样抵御极端严寒的设备。幸亏流星那篇关于生物热能转换器的论文，让我研究出了可以把我们极地动物的生物能量转化成热能的发光发热头灯。哎，快戴上试试。哇！
4: 流星，谢谢你的帮助。
5: 不客气，接下来还需要你们帮忙。不过呀，要先委屈你们几个进入小雨点内。
6: 哎，没问题。
5: 我为小雨点加装了分身功能，可以1变4，4变1。
1: 不愧是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流星啊！
6: 哇！太神奇了！
7: 完成。
3: 晴天博士，这个真的能复活祖先吗？
7: 当然，我可是天才。

0: 为这只霸王龙注入活力，让它变得鲜活。
1: 祖先他怎么行动起来怪怪的？
0: 大概是因为被强行复活的，还缺失一些生命力。

0: 你们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1: 他们不会也丧失生命力了吧？
2: 我们这样被融化太显眼了，所以需要伪装一下。
0: 有道理。
3: 他们什么时候也被融化了？
4: 可能是误操作。
5: 怎么还多了个流星？
0: 站住！把他们几个继续冻住。
5: 雨点魔方，飞身！
6: 雨点魔方，召唤风暴战锤！
7: 雨点魔方，召唤彩虹杖！
0: 啊吼！雨点魔方，召唤闪电剑！
6: 风暴战锤，召唤风暴机甲！
2: 彩虹杖，召唤彩虹机甲！
8: 闪电剑，召唤闪电机甲！
5: 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

0: 刘星，这都是你制造的。
1: 我把小雨点进行了改造升级，可以变成武器，而且我发现了机车的隐藏升级属性，可以在武器的协助下变成机甲。简单说，小雨点吸入动物后变成的武器就是机车变机甲的钥匙。
2: 真是太帅了，我感受到小雨点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
3: 哇，太酷了吧，刘星。
4: 霹雳，他们好像无视我们，居然当着我们的面聊天，
1: 而且刚才一直在欺骗星云。
5: 太狡猾了，
4: 知道我们的厉害。
6: 刘星，赶快实施你的计划吧，地球现在已经进入了冰河时期，只有激发火山，用火山喷发的力量才能融化冰雪。
1: 闪电接着。
3: 这
1: 是我发明的火山喷发诱导器，可以催化火山内部的岩浆喷发。
3: 刘星，你太棒了。
2: 刘星，你竟然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
1: 我还要谢谢你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
0: 我们怎么可能会放弃你呢？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员。
3: 对，没错，四个人在一起才叫宇宙护卫队。
1: 大家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脚步的。
3: 我速度快，我去引导地球各地的火山喷发。
0: 去吧，我们来对付超甲恐龙队。
1: 好。
4: 走开，快走开。
1: 这些恐龙太碍事了，还是先把他们冰冻吧。
4: 对，先冻住他们。
7: 好的，霹雳。
0: 好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恐龙。
5: 都冻住吧，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覆地，银河银河，威武的银河，占领地球，姿势要帅气。
4: 这回轮到你们了。人呢，快把他们找出来。
8: 明白。
1: 星云倒要看看你们能躲到什么时候。
4: 藏哪儿去了？
5: 噔噔，快出来！
4: 到底藏哪儿去了？
7: 风暴在这儿！
4: 别让他跑了！
7: 好！
4: 盖好！
7: 撤！

0: 呀呀呀呀呀呀！哎，那哈，冻住了，
1: 发光发热，嘿。

0: 就是这里了。看我的！闪电飞风！哇，这也太好用了吧！嘿嘿，下一个，嗨，嗨，这，嗨，嗨，
1: 这，这，
2: 风暴没有冰块了，这下看你怎么抵挡我们的攻击！别想跑，黑豆，我们追！
3: 明白。
4: 接招！
5: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缤纷彩虹炮爆！彩虹，来个美丽的对决吧！又是这些犯人的泡泡，还是都变成冰球吧。风暴，
4: 看我的，
5: 缤纷彩虹炮爆！
6: 没想到冰毒射线反而为护卫队提供了帮助，

0: 是这些犯人的泡泡，还是都变成冰球吧。放刀。
1: 看我的。好。射。
2: 缤纷彩虹炮爆。
1: 没想到冰毒射线反而为护卫队提供了帮助。
3: 嗨。
1: 你们两个打得这么专注吗？有啊。霹雳黑洞，流星现在注意力都在银河身上，快攻击他！
4: 流星小心！
2: 缤纷彩虹炮，
1: 机会来了，星云！
0: 虫，风暴，彩虹，流星，小心啊！
5: 对不起，我又连累大家了。
6: 流星，不要这么说，我们是队友，哪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打败超级恐龙队，救出大家。
5: 对不起，
6: 流星。
0: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空聊天？
7: 闪电，只剩下你一个了，别马上变成冰雕吗？你啊，你怎么躲？
0: 好，

0: 拳无敌。
1: 最后一个还要负隅顽抗。
2: 闪电、风暴、彩虹，还有流星，你们怎么不动了呀？
3: 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只顾着和银河战斗，大家就不会被冰冻。
4: 自责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快用流星伞融化笼罩机甲的冰川。
3: 可是我现在机甲动不了，根本无法操作流星伞。哎。我真是太大意了，
5: 流星，不要自责。
6: 只要我们护卫队四人在一起，就可以克服所有困难。
7: 还记得宇宙护卫队守则吗？大声说出来，保护动物的安全，
8: 守护动物的天性，
6: 维护大自然的和平。
3: 紧急时刻，保持冷静。
9: 遇到困难，永远不要退缩。
4: 这种团队的力量真是让人感动啊！还记得我们北极四人组的口号吗？
1: 当然记得，每当温度低到极限，我们都会喊起来：
10: 发光、发热，啊吼！
11: 发光、发热，
1: 发光、发热，
4: 发光、发热，
12: 发光、发热。啊，
8: 武器产生了共鸣，
12: 发热，
13: 发光、发热，
12: 发光，
1: 什么声音？
12: 发光、发热。
14: 山腰的银河光速出击，银河全无敌银河。

0: 刘星，多亏了你为机甲改装的能力，就在刚才，团队的力量让机甲和北极四人组的耐寒属性结合得更紧密了，我们和机甲的磨合也更默契了。
1: 刘星，还记得你加入宇宙护卫队的时候说自己要成为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吗？恭喜你，你做到了。那就一起试试吧。流星伞升级了，你们的武器也都具有了反射光线的能力。
2: 这不可能。哼，
0: 没关系，风暴战锤也可以反射光线。彩虹，现在冰冻射线反而成为我们的阻碍了，快把冰冻枪切换到近战模式。
2: 还有这个功能。
1: 我们上吧。
3: 彩虹能量，彩虹能量，
4: 走开！
1: 闪电炫光机。
0: 呼啸风暴锤，
4: 不要
1: 发光发热，
2: 好荒原，
1: 百变流星伞。平林，你是不是要生气了？
2: 没错，我生气了。
1: 这一次，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反弹！大家一起来反弹！
0: 好主意！好
2: 主意！不要！
0: 呼啸风暴锤，
1: 闪电炫光机，
3: 缤纷彩虹罩，
1: 璀璨流星伞，
0: 流星干得漂亮！
1: 最后一张真是太酷了。
0: 可恶，差一点就成功了。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2: 下次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反派就是话多。
0: 岩浆即将融化冰层，我们需要尽快把这些恐龙冰雕放回地下。
1: 收到。
0: 风暴力量，
3: 彩虹能量，
1: 你来搬这个。
5: 这个好

0: 解冻了，
1: 哦，太好了。
0: 丹丹，再见。
1: 再见。
2: 刘星，这次多亏了你帮我们升级了装备。
3: 有了这些新装备，我们肯定能通过晋级考试。
4: 宇宙护卫队，你们在地球的表现都传回了宇宙总部。由于流星研发的新机甲过于先进，已经超过了我们为你们准备的新装备。更重要的是，你们的团结协作，互相信任，让我们看到最强大的武器就在你们心中。因此，你们的晋级考试直接通过，恭喜你们！
5: 耶，太好了！
6: 太棒了，流星，你真是地球上最厉害的机械师。
7: 我现在也有点这么觉得。
3: 现在是不是想再挑战一次那只恐龙啊？
2: 这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5: 没错，
8: 宇宙护卫队出发。

0: 风暴来到训练营。
1: 爸爸，我真的可以加入宇宙护卫队，就像爸爸一样。
2: 当然，我会一直陪着你训练，你一定会成功的。
1: 好，说话算数。
2: 说话算数。

0: 你在哪儿？
1: 身为风雷的儿子，可不能总是哭哭啼啼的。
0: 你是？
1: 我是闪空，是风雷的队友。我来帮助你爸爸对付狂澜博士，可惜还是慢了一步。坚强些，跟我走，去成为像你爸爸一样厉害的男子汉。嗯。
0: 宇宙护卫少儿预备学院，我可以加入宇宙护卫队了。
1: 冷静，这只是少儿预备学院，在少儿预备学院毕业的小队员才可以正式加入宇宙护卫队。
0: 我一定会努力的。
1: 从今天起，努力成为一个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好孩子，带着风雷的期望，快活地长大吧。
2: 白羊，你身上的羊毛

0: 涕嘛，我这过敏的都要哭了。
1: 谁知道你怎么回事？一个猴子竟然对羊毛过敏。
0: 别停，你就在那里说吧。
1: 你把风暴带来了。
0: 哎，多亏了你及时发现了蓝虎村的异常，可惜风雷已经不在了。
1: 先不要那么悲观，这个宇宙有很多未知的区域，说不定风雷就在其中的某个区域呢。
0: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就太好了。怎么又过来了？
1: 别紧张，我只是想走进学院大门，孩子们可正在训练呢。

0: 吗？怎么跳高都不会啊？
1: 真不知道他是靠什么来到训练营的。
2: 我就知道他过不了。

0: 是鸡，有翅膀。
1: 好羡慕啊，这种一鸣惊人的感觉。
2: 现在只差彩虹没有通过跳高测试了，他不通过测试，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下一项训练。
3: 白杨老师说，一个班的同学就要共同进退，一个都不能落下。
1: 可是彩虹看起来还差得远呢。

没关系的，失败了就再来一次，别害怕，我会保护你的。

0: 事儿，你没事吧？
1: 你轻点儿。
0: 没关系的，看我给你示范一下。风暴力量，我是风暴，今天第一天来到训练营，很高兴认识大家。
2: 他可比彩虹厉害多了。
1: 就是啊。
0: 我有信心指导你通过跳高测试，你愿意接受我的训练吗？
2: 我愿意。
3: 年轻人的活力很是让人羡慕的，
4: 谁说不是呢？
0: 我们先从小幅度开始跳，逐渐增加跳跃距离。

0: 我已经是兔城最灵活敏捷的兔子了，可是和其他动物比还是弱了一些。
1: 你这么厉害，一定是兔城的公主。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兔城公主的候选？为了加入护卫队，我才放弃了公主候选人的身份。
1: 虽然你在跳高时一次次失败，但是我看到你想要成功的决心，这种决心会帮助你变得很厉害的。
0: 你说的没错，风暴，我们继续训练吧。
1: 好的，刚才你的跳远距离是1.2米，这是你的上限，要提高这个上限，需要做腿部力量训练。

0: 这么会训练，我这个教官都要失业了。
1: 彩虹，你马上就可以通过测试了。
2: 我也有这种感觉。
3: 听说彩虹在风暴的特训下进步神速，
1: 真期待看到彩虹的训练成果。
4: 这动作太完美了，是力量和柔韧性的完美结合。
2: 风暴同学真是太会训练了。
3: 我也要被训练。
5: 我也要。
0: 看来真要被这小家伙抢了工作了。
3: 现在的学员都这么厉害了，
6: 训练我呀！
1: 谢谢你们的认可，
2: 风暴。
6: 风暴，给你的。
1: 彩虹，这是什么？
6: 这是我们训练过程中的数据，我把所有的数据收集起来进行了分析，发现你可以在肌肉的爆发力和力量均衡上进行提升，在发力的时候采取这样的姿势也能够产生更大的爆发力。风暴力量，哈哈
1: 哈。风暴力量。没想到你数学这么厉害。
7: 彩虹不仅数学厉害，她的语文和逻辑能力也非常的出色，这就是她加入护卫队预备学院的理由。体力上的短板，相信在我和闪空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就有提升的。
0: 有了风暴的帮助，这种提升就更容易了。同学之间互相帮助的真挚友情真是让人感动啊。
1: 今后还请同学们多多帮助啊。
6: 感谢大家为我加油。
8: 不客气。
0: 大家一起加油吧。
8: 加油。
0: 哎呀，倒是把你身上的羊毛剃一剃呀。

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黑颈鹤，高原上的独有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每年十月中旬，它们飞越千里，抵达雅鲁藏布江、年楚河，汲取河沿岸的湿地越冬。拉萨市林州县卡孜乡卡孜水库是它们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野生动物研究人员与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合作，安装风力驱鸟器、防鸟撞球等设施，减少人鹤冲突。得益于持续保护，如今黑颈鹤的数量从昔日的不足3000只恢复到10000多只，生性敏感的它们已逐渐适应与人类共处。2021年2月，墨竹工卡县设立黑颈鹤公益诉讼保护区，检察机关成立专门小组，以法治力量支撑物种存续。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气压计之称的雪豹，同样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2年3月，在位于拉萨市西部的堆隆德庆区乃朗谷，海拔5700米区域，红外相机记录下雪豹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一发现，预示雪豹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可能。在这个区域，共识别出7只雪豹的活动痕迹。2023年3月，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正式成立，成为西藏首个雪豹重要栖息地，也是对全区保护地体系的重要补充。截至目前，我国境内的雪豹数量已恢复到1200多只。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因盗猎猖狂而一度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数量从20多年前的6-7万只恢复到了现在的30万只以上。到2024年，共计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6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178种，生物多样性体系日益完善。在藏民族文化中，深深植根着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理念。在藏东昌都市内乌齐县的格

曲河流域，有着西藏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马鹿的自然驯化场。上世纪九十年代，牧民向丘拉姆偶然从山上救回三只脱离了鹿群的小马鹿，在被他带回家抚养长大后，又把它们放归了自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家的牧场周围竟然出现大批的马鹿回归，在这里繁衍栖息。1993年成立的内乌齐马鹿自然保护区，就是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建起的。2005年，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如今，这里的马鹿数量已经超过1500头。向丘拉姆和儿子白马次仁成为内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毛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坚守着他们的使命。

0: 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地区日土县，日土镇热角村的次白扎西每天都来老村子的柳树林浇水，40年没有间断过。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藏北极寒的气候致使一般的植物难以生长。40多年前，热角村仅有夏曲龙族的这两棵本地柳树，据说有200年历史，被称为班公柳，因为它们最初生长在班公湖周边，是日土县的特有树种。1982年，自治区大力提倡种树防风固沙，当时担任村支书的次白扎西从1983年的春天开始，带领村里的种树小队到离村100多公里外的树林里砍树条，牵着牦牛一点点运回村里作为幼苗栽种。40年后，村庄的周边已是一片300亩的树林，热角村也因此被誉为班公柳之乡。而次白扎西如今也已89岁高龄了。曾随他种过树的齐美平措现在是村里的生态园，负责这一片柳树林的浇灌工作。33岁的日土镇副镇长、热角村第一书记多吉次仁，作为村里新一代的领头人，现在在村里建起温室大棚，培育树苗，推广树种。
1: 他们开始是开始过去，
2: 但明年过完了，他们种的都是那，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0: 从2棵到10000棵，到300亩，到如今2500多亩的树苗温室大棚。三代人接力种树，传统智慧与现代保护彼此交融，让绿色在这里不断延伸。墨脱被誉为生物基因王国，是生物学家的天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学工程师赵望林定期带着助手普布次仁调查和收集植物样本。这里的每棵树不仅是独立的植物，也构成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墨脱县林草局的巡护员罗布顿珠跟随西藏农牧科学院研究生谢成新学习兰花栽培技术，他们正在培育的秀兜兰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140多种本地的兰科植物。墨脱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这里也成为了一处嵌入高寒地域的热带桃源。

海拔从200多米到7000多米，有着非常丰富和完整的垂直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不断吸引着科学家们来这里探索，在这里发现了多种鸟类的亚种和当地特有种，每年都有众多的爱鸟人士不远千里前来观赏。远离这里的原始森林近800公里的拉萨，在城市西端的一角，同样有一座城市生物基因库——拉鲁湿地，拉萨之肺，国内面积最大的天然城市湿地，占拉萨城面积的1/10，其中90%以上的区域被植物、沼泽、小型湖泊所覆盖，夏季的含氧量超过80%，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生态工程师杨世雄和搭档赵虎虎正在进行拉萨市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试点项目，这里是他们的重要一站。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傅占勇也在湿地的另一侧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化利用的研究。现在保护区大概有310种植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有新的鸟类迁徙至此。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白孤顶等，这里现在大概有50-60种鸟类。经过30多年来的保护，湿地早已与拉萨城融为一体，也融入了这里人们的生活中。2024年以来，西藏推进美丽经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公路、美丽湿地、美丽口岸建设，深入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民行动。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大地一片生机盎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里不断践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逐年显现。2022年底，国家林业局和多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羌塘草原正式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范围涉及纳曲市尼玛县、双湖县、安多县和阿里地区日土县、格吉县、改泽县，面积涉及29.8万平方公里。共记录高等级植物390种，野生动物15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1种。这里是纳曲市尼玛县马依管护站，每年夏天有近10万只母藏羚羊在此觅食。建站9年来，管护站一直关注着藏羚羊种群的状况。站长格桑伦珠正在给队员们介绍新配备的手机寻护系统的使用方法。寻护站通过 GPS 定位系统，可将寻护里程、发现事件、野生动物痕迹等数据信息统计传输至终端，便于后续的保护工作。在救护站里，几个月前被管护队员救助起来的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已经痊愈，被队员们放飞。还有3只被队员们救助的小藏羚羊也得到了悉心的呵护。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地球第三级，西藏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在不断延续着。位于西藏昌都市巴素县然乌湖镇的莱古冰川，是西藏三大冰川之一，

也是已知面积最大最宽的冰川，它也是雅鲁藏布江最大支流塔龙藏布的源头。冰川脚下的莱古村，人们依托独

美丽西藏，在绿水青山中书写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深植于传统，并因国家政策而强化的生态保护精神，或许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世界提供一种在高海拔地区可持续生活的范例。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博士，养牛的，
1: 又是
0: 网络达人，
1: 一个博主。
0: 你的第一标签是？
2: 我的标签非常明确，就是养牛的，专注养牛。我叫王敏科，来自陕西杨凌，目前在咱们零五高端奶产业园区主要从事的就是奶牛胚胎育种和智能牧场设备研发。好多人来了以后都说是，你看这个博士到沙漠里头去养牛去了，但是我以一个养牛人的角度，我一来我就非常喜欢这儿，因为它是沙漠，它干燥，我知道牛卧在沙子上头的这个感觉呀，它比卧在那个牛粪里头的感觉要好太多了。我看到的是，哎呦，牛在这儿，它乳房炎少，它蹄病少。牛都夹好了啊，
3: 看好了。
2: 那行，今天看一下卵巢子宫咋样。基本上用咱新的那个方案。从21年，我们团队就是西部农林科技大学奶牛种类创新团队，来到这个宁夏建立这个奶牛科技小院，开始从事奶牛胚胎研究。然后所攻克的主要问题就是系统性的解决种液浅盒子的问题。我们创新团队来到这边，首先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最核心的这个好牛挑出来，也就是说要建立我们的核心育种群。你核心育种群，你是群体越大，你筛选出种公牛的概率越高嘛。当时我们是全球首次将这个克隆技术应用在100吨级以

0: 上的超级个体进行这个保种复原，这个成果当时是被行业所认可的。我们的这个技术也是为以后核心育种群做的一个基础铺垫。我们现在在这边移植的这个胚胎牛，目前有完整胎次的这个生产水平的，就是有完整数据的，已经有800多头牛了。然后我们现在生出来的这个牛的平均单产呀，比拿进口公牛配出来的平均每头牛每年要高1892公斤的这个产量呢，就是将近一个牛一年要多产2吨奶呢。前头咱们不是更改了这个产后护理的方案吗？今天过来采一点血，看它的这个激素的这个
1: 种业和智能，这两个是未来的农业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这两个主要方向是不容有失的。
0: 因为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去了14个牧场，包括全机器人的这些牧场我都去过，然后我是深深的清楚，就是我们有哪些优势，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而针对这些不足我们该怎么改。我感觉我这边还都有一些想法，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新的育种体系的一个规划，做了这个奶牛的兽医智能诊断的一些设备，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器械的研发，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课题。
0: 这个是我研发的一款奶牛智能饮水系统，它是带自清洗、自控温，每一次清洗啊，只需要用3升水，用水量降低了这个99%，
1: 可以帮助奶牛在饮水健康上头可以有一个本质的飞跃。
0: 我认为我干的事情是为这个产业的进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干的这个事儿确确实实解决了牛的问题，我当时心里头就会很有底，我说哎呀，咱干这个事儿非常有意义。哎呀，又是满嘴造谣，说是你有没有想过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真的，我是特别希望这些人能到牛场来一下，你看一下
1: 网上关于奶业的谣言特别多，天天都有的，而且层出不穷。
0: 比如说你想一想，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你就想想你的那个奶是哪来的。其实这很简单，因为它每天都有牛生，每天都有牛停奶，所以不是牛能天天产奶，只是每天都有能产奶的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不讲，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他感觉哎呀，确实这好害怕呀，他是不是用什么科技和狠活了，所以就在网上去科普。
2: 现在大多数的牧场叫散栏饲养，就是吃饱。我们的牛奶绝大大多数是集中在北方区域的，以前有闪蒸的工艺，可以把一部分水给它蒸出去。
0: 中国的乳制品是现在全世界所有食品类抽检率最高，抽检合格率最高，就是我们抽检的批次样本数最多，我们合格率还是最高。我感觉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就已经要开始要有引领行业，要为我们中国在全球行业里头树立地位，要去做自己的贡献了。这都是在前人的这个肩膀上头，我们要去做我们这一代人去做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得继续再努力呢。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三天仅上百人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人，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破的天地。
5: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6: 总有一天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的节目中，咱们聊到了要想欣赏到好的月色，云量以及湿度这两个气象要素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气温和大气透明度也有助于您感受风露清、月华明的美景。如果昼夜温差适中，夜间气温平稳，不易起雾，这样欣赏到的月色更加清朗。如果昼夜温差过大，夜间降温明显，那么近地面就容易凝结起雾，这样也会影响到您赏月的视野。此外，秋夜寒凉，即便月色正好，在户外久立也容易受凉。除了以上气象要素外，大气透明度也是决定您是欣赏到皓月当空还是彩云追月的重要因素。如果空气干净，尘埃少，大气透明度高，那么我们欣赏到的月色会非常清亮，月面也能肉眼可见。当空气浑浊，月亮就像蒙了一层纱，会凭天蒙蒙含蓄之美。来关注未来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主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在29号清晨，固原市有轻雾或雾。30号白天，全区有4级偏北风，阵风6级。全区日平均气温30号较29号相比将会下降6度左右。银川晴，14到26摄氏度。石嘴山晴，10到25度。吴中晴，11到25度。固原晴，9到21度。中卫晴，9到26度。宁东晴，12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建设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7: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8: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庆忆抵达，便是团圆；庆忆相伴，便是团圆；庆忆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凝心聚力抓实抓细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1: 全区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召开，强调要守正创新，精耕细作，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凝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强大精神力量。
0: 张宇普在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自治区安委会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从严从实抓好治本攻坚，有力有效提升安全水平。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专栏播出，紫色大道串起贺兰山下漫游新图景，催生宁夏葡萄酒家更多消费新场景。
0: 融媒体节目《米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大山移民妇女马燕从家庭主妇成长为米宁巧媳妇直播间带货主播，把家乡特产卖到全国，书写精彩人生的故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出访美国期间有关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复信、贺信精神，学习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安排部署国庆前后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凝心聚力抓实抓细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
2: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保持两个永远在路上的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深入研究谋划宁夏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扛牢管党治党责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引领美丽新宁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意志和行动，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各类督察检查审计考核反馈问题，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标准，深化干部选育管用带，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持续提升两个覆盖治校，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做

0: 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国庆假期将至，各地各部门要时时放心不下，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全力稳定经济运行，加强常态化调度，集中精力攻坚，对照全年目标任务补缺口、赶进度，落实落细国家专项规划和存量增量政策，强化助企纾困，稳定市场预期，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促进文体建旅商深度融合发展。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文旅活动和食品安全监管、重点路段交通疏导，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演练训练，常态化开展四方督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要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慎重如实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力度，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着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8号，全区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牵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宁心铸魂、道德教化、文化滋养、风尚培育，推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奖。先进代表做了发言。李亦飞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成绩，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区精神文明建设战线的同志们和关心支持宁夏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强烈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李亦飞指出，要把牢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深化、内化、转化、真学、真信、真用上持续用力，广泛宣传宣讲，抓好研究阐释，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强化主流价值引领，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公民道德建设、青少年培养教育，推动全社会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让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始终充盈。 要弘扬时代文明新风，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

0: 厚植文明沃土，激活实践动能，提升创建质效，让文明之花结出幸福之果。要释放文化精神动能，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文兴业促发展，以文惠民增福祉，以文护航保安全，以文化兴促团结，持续提振全区上下，加快建设先行区，努力创建示范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精气神。李毅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要牵头抓总，各成员单位要协同配合，党委宣传部和文明办要统筹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坚持守正创新，完善理念思路、制度机制、载体抓手方式方法，精耕细作，推动各项工作渐行渐效。要广泛动员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营造全社会人人参与、人人践行的浓厚氛围。
1: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自治区立即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自治区安委会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宇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抓好治本攻坚，有力有效提升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抓好安全工作意义重大。当前重要活动密集举办，各项工作攻坚冲刺，多重任务交织叠加，各地各部门各企业必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做好安全工作，守住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要从严从实抓好消防燃气安全，纵深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和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要从严从实抓好消防燃气安全，纵深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和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从严从实抓好危化领域安全，加强产销储运用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化工园区安全治理水平，从严从实抓好道路交通安全，深入查治人车路起源头隐患，确保重点车辆、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管控到位，交通环境有序畅通。从严从实抓好重点场所安全，紧盯旅游景区、大型活动、商圈商超、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从严从实抓好矿山领域安全，持续深化打非治违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强力推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从严从实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突出源头管控、及时预警和科学扑救，严防严控森林草原火灾风险。从严从实抓好防灾减灾工作，深入推进一河三山防洪、五城防涝、一带防震1351工程，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压紧靠实党政领导、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员工岗位等各方责任，从现在开始到年底，区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各部门检查督导组要加大暗访检查力度，并及时上报核查结果，迅速整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各项目标任务，确保今年安全生产考核取得优秀，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安全保障。9月27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执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强调，执委会各工作部成员单位

0: 要自觉扛起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重大使命，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成功圆满精彩举办。要倒排工期压茬推进，精心做好嘉宾邀请、场馆布设、宣传报道等重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办好大会。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细化配套方案，做到统一指挥、分工负责、协同联动，力争办出一场展示水平、富有成效、影响深远的国际性盛会。自治区领导楚伟、王立出席会议。
1: 今年八月底正式通车的贺兰山东路紫色大道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新地标。从这条路出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交通线的贯通，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2: 到站了。要说宁夏最近最火的地方是哪里呢？我身后的紫色大道绝对榜上有名。我刚才在骑行的过程中，可以同时欣赏到巍巍贺兰山的风光，还能够看到旁边的绿意盎然的葡萄种植园。整条大道呢平坦开阔，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清晰划分，而且沿途还设有许多的卫生间、公共便民点，以及像这样的自行车借还点，非常的方便，真正的实现了说走就走，想停就停。
0: 紫色大道是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此前贺兰山东路路网分散，景区酒庄互联互通不畅，游客进得来散不开留不住。紫色大道建成开通后，一条串联沿线酒庄、葡萄园与文旅节点的产业廊道正式成型，沿线酒庄游客量明显增长。
3: 在抖音上刷到过，但是一直没来过，心里很向往。今天终于来了，感觉就是心旷神怡，挺好的。
4: 骑着也是舒服，心情也舒畅，风景也好，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0: 内部环线打通的同时，外部大交通也在加速成网。包银、银西、银兰三条高铁干线交汇贯通，构建起便利快捷的高铁交通网络。内外交通的持续改善，推动宁夏葡萄酒家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依托鸽子山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常态化举办骑行大会、民谣夜等文体赛事，创新构建小镇加酒庄加乡村民宿加活动的融合发展模式。
5: 通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来增加不同的消费场景，那人流量和收入呢，也是较去年相比有特别大幅度的增长。
0: 从戈壁荒滩到紫色名片，宁夏葡萄酒文旅正以丰富的业态、多元的体验、开放的姿态，向全国乃至世界游客发出邀约。据了解，国庆节期间，懒山公园、漫步小镇等地还将陆续启动葡萄酒主题市集，市民游客可在逛街、登山、看演出之余，沉浸式品鉴贺兰山东路优质葡萄酒。
6: 从家庭主妇到电商主播，永宁县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闽宁巧媳妇直播间的带货主播马燕，凭着执着和不服输的劲儿，把家乡特产卖到了全国，也走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路。今天我们一同认识这位巧媳妇，听听她的故事。
7: 我现在呢就在闽宁镇，30年来呢，一批批西海固群众走出大山，在这里安家立业。马燕呢也是其中之一，从过去守着灶台的家庭主妇，到现在镜头前从容带货的主播，大方自信的接待员，她的人生转折呢就发生在这片曾经的戈壁之上。
8: 28.8块，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
7: 你觉得对你命运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8: 大家住砖房了，不再是窑房；开小车了，不再是拖拉机了。我们呢，手头里呢，口袋里呢，有钱了。我们从原先的那种没有那个彩色的生活，到现在生活涂上了色彩。
0: 2012年，马燕从西海固小村庄搬到了闽宁镇，就业机会多了，视野也逐步宽了。2019年，福建援宁工作队建起了电商帮扶车间，马燕和姐妹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认字识货、打包贴单这些基础工作一点点学起，不甘于平凡的她鼓起勇气报名主播岗位，跟着福建来的指导老师从学说普通话、学电脑开始。
8: 我们就跟这个小孩子呀买了一

0: 副这个扑克牌上面带字的，他们以前会在办公室里面会教我们去学习，然后断断的时间长了，我们对这个文字的了解，对产品的了解。
1: 经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马燕在电商车间领到的第一份工资是2800元，让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也点亮了往后的生活。
0: 2800，都说了很多遍，这2800第一次拿到的时候是我人生重启的时候，从那之后我就知道收入以及工作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它的不仅仅说是2800，我觉得在我人生当中它给了我很重的这种重量。
1: 从农村妇女到普通务工者，再到电商车间的带货主播，短短几年，西海固移民妇女组成的闽宁巧媳妇电商团队走红，实现年销售额千万元。如今马燕每天忙个不停，除了带货发单，每次接待国内外考察团，讲述移民妇女奋斗故事时，也是她最为自豪的事儿。在闽宁镇，和马燕一样的巧媳妇90%是留守妇女，曾经的贫困家庭逐步走上了致富路。2021年，巧媳妇模式成功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
0: 我觉得闽宁协作，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大家都致富了。我觉得让我自己呢找到自信的方式了。在企业当中呢，每年呢都有定点的帮扶，所以呢让我们这些媳妇儿们呢在家门口能有安居乐业，能有很好的收入。
1: 从深山里围着灶台打转的家庭主妇，到发光发热的乡村电商主播，马燕的成长蝶变正是移民群众奋斗致富、闽宁协作30年携手发展最生动的缩影。今天的闽宁镇道路宽阔，房屋整齐，产业兴旺，干沙滩到金沙滩的变化点亮了移民群众的梦想。山海之间还有更多马燕的故事正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长，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今年中秋假期，我区以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为主题，统筹推进商文旅体系列促消费活动，全区消费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各地以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文旅联动加以旧换新模式，集成升级消费新场景。五市结合本地资源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重点商业综合体坚持手电引领与场景换新双向发力，激发消费活力。据统计，中秋节期间重点监测的182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4.7亿元，同比增长0.5%，商品零售额4.4亿元，同比增长0.1%，餐饮销售额3512.7万元，同比增长5.6%。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9月28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射击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中，宁夏运动员尚凯燕与队友姚千寻、肖佳瑞轩以1743环的总成绩为中国队摘得金牌，韩国队和中国台北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4: 2026年银川地区转业军官公开选岗工作近日完成，94名转业军官全部现场选定安置岗位。本次转业军官公开选岗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提前一周公示积分排名与岗位目录，现场严格执行按积分排序依次选岗，选岗结果及时公示。2026年全区资助育人演讲活动近日在宁夏医科大学落幕，来自宁夏各地的16名学子以亲身经历讲述助学暖心故事。14五期间，宁夏扎实推进27项教育资助项目，累计统筹资助资金129.9亿元，资助学生438.8万人次。
3: 9月27号，2026年 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银川站比赛落下帷幕。赛事期间，俄罗斯选手阿利别克·卡基马佐夫夺得单打冠军，德国组合斩获双打冠军。作为 ITF 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中级别最高的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中国、澳大利亚、美国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名职业选手参赛。
5: 9月27号，2026年宁夏

0: 狮嘴山环星海湖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赛事吸引全国各地12000名跑步爱好者参加。最终，山东参赛选手王佩林以1小时07分37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军，甘肃参赛选手肖晶以1小时19分01秒的成绩获得女子组冠军。
1: 塞上大地，文明生花。近年来，宁夏持续深耕精神文明建设，一批批先进个人与集体挺身而出，示范引领，让文明创建更接地气，文明新风更润人心，文明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2: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共同感受这份赋能现代化宁夏建设的澎湃精神力量。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款的田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1: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

0: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王沪宁表示，77年。

0: 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孙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0: 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1: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4: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5: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7: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8: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9: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1岁

0: 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1: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几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2: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

0: 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可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阿姆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6: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5: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7: 十里岛什么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5: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8: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口。
5: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9: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5: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

0: 这边这个积木沙盘是我用10万多块零件来拼出来的，用了3年时间。第一个作品就是我设计的宁夏博物馆，从它开始，然后陆陆续续设计出来。
1: 3年，10万多颗颗粒，一座微缩银川在他手中完整诞生。
0: 我叫黄超，是积木设计师。我之前做的是硬件工程师，电路板设计、写程序、调试这些。一开始想法就可能是准备做一辈子，但做着做着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创造一些东西。电子电路可能它有一部分局限性，我就想到有什么东西能够很方便的来实现我创造东西。我2018年接触乐高之后，就开始一边工作一边设计。刚开始是我给人家投作品，人家可能就没在意啊。那后期是我的名气做起来之后，好多人知道你之后，啊，就那种就是接单比较多，你就忙不过来，有这种程度。后来才决定变成主业。接触乐高就是从机械组的作品开始的，然后我发现我的水平到一个瓶颈了，我就想开拓一下新的方向，然后我就想到我小颗粒设计我可能比较中规中矩，我需要一下精进一下，然后突然就想到银川的一些这么美好的建筑，如果用乐高做出来效果会怎么样，然后我就开始尝试了一下。
1: 在很多人眼里，银川是鼓楼的晨钟，是凤凰杯的灯火，是一座被时间慢慢铺开的城市。但在黄超心里，它是一颗颗可以捧在手心的积木。
0: 我做一个建筑，第一步是查资料、量尺寸、看航拍，然后把复杂结构拆成一个个小步骤，再一点点试，做不出来就停几天，突然一个灵感来了就能解决。在我设计的作品中，银川鼓楼是我最具感情的一件作品，因为它是银川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经过10几版本的迭代，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目前这个作品。

0: 在他的世界里，城市不是地标，是结构。在别人眼里的复杂，在他这里是一种习惯。
1: 这是我最新设计的一个乐高卡丁车的一个后拖挂，现在材料马上到齐，然后拼出来，让它围起来就可以出去遛弯了。
0: 他开始不满足于还原，他想让积木动起来。
2: 我做过最复杂的是卡丁车，用了20000多块零件，我连续做了8天，从早到晚，最累但也是最兴奋的一次。
1: 然后这卡丁车的难度就是在于它是一个复合性工程，需要你了解机械、电子、乐高，这个水平都要达到比较顶尖层级，尺寸合理才能把它装配起来，这个过程是特别复杂的。
3: 因为一开始我看到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到来时候，好多人拍的视频都是那种变形机甲，然后我就想着做一个积木版的机甲。
2: 最挫败的是可穿戴机甲，一开始想做很复杂，但后来发现实现不了，只能不断简化。但我觉得这件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长期积累。
1: 一开始他们也认为是乐高就是一个小孩的玩具，然后我从事这个，他们一下看不懂我是干嘛的。然后让我把作品弄出来之后，他们知道我原来我是设计乐高作品的。我的作品被量产了之后，他们觉得这个职业还可以。
2: 我想做的不只是积木，而是把银川的特色做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乐高还能这样表达一座城市。

0: 是，如果有一天能做一个积木展览馆，让人来银川看到这些作品，我会很满足。
1: 十万颗粒，拼出一座城，也拼出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当一个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构建世界，世界也会被悄悄改变。
2: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志，我知道你生气了，我检讨。
1: 快跟上！
2: 我没有出题，恩来、朱总司令都没有。

0: 近坚守，但寡不敌众啊！敌人随时都会突破我军的防线，请中央纵队加速前进，让秦庄前进，才能确保大部队过江。
1: 是。
0: 秦庄和火器都有枪料。
1: 是。
0: 我在江边等着们。
1: 明白。
0: 我的位置，三班长。
1: 是。
2: 火机，火机，都是火机！东手脚的十八团呢？怎么没有消息了？这是昨天的，
3: 连续发去进攻电报都没有回应，打电话给彭德怀，他也没有十八团的消息。
2: 车牙子的三十四师走到哪里了？怎么也没有见到他们的电文呢？
3: 应该还在路上。
2: 你们发过电文吗？

0: 我们要赶紧回家，让他们快赶路。再不回来，我打。胡闹！丰收角的十八团昨天就面临失守，有这么久没有他们的音讯，显然是被贵军包围了。再让三十四师跑过去，那就是送死。你看，可以让三十四师停在道县这里。同样是三关要道，春芽寺的这支队伍。 都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构筑防御工事也迅速。你快回去，把这个建议提出来，马上发电给春芽子。如果有十八团的消息，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立刻把他们撤出来。还有，再给荣欢发电，把军团不能散，还要找。
1: 睿智，
0: 你放心。
2: 这个方案他们应该接受，待会去给他们看，这个画得详细些。
0: 人质，请进拿双，朱总司令让我带给您的，
2: 给。
0: 谢谢。恩来，我心里明白。 你和朱总司令都很难，再难，再难也要坚持。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更多的战士过湘江。

0: 有规矩，停止前进，停止前进！
1: 朝我的话下去，规矩你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准备战斗，以最快的速度打开通道，不许任何人给我挂重赛。
0: 是，准备战斗。

0: Для начала свяжись с 34-й дивизией.
1: 给34师陈树湘发电。
2: 是。
1: 让他们停在窦县，快速修筑工事。
2: 是。

0: 要先支援他们。中央纵队能否突破敌军的封锁，全靠他们了。我们会尽量克服的。
1: 10000多人，只有不到3000的枪支，你这是拿我们的娃娃兵去送死。

0: 孙子也是红军，我孙子也是红军。
1: 阿婆，留着自己吃吧。
0: 你是
1: 阿婆。准之，乡亲们的心意，收下吧。
0: 收下吧。
2: 营役上的干部，每个人拿出一块银元，把乡亲们手里的东西换下一些。
3: 你哪里下官水？你哪里下官水？
1: 小吴，
4: 到，
1: 把我们口袋里的钱送给阿婆。
4: 是。
1: 阿婆，请你帮忙补贴这里的红军家属，钱不多，请你们原谅。

0: 乡亲们，莫要失望，我们打了败仗，让你们心痛了，我们对不住你们，对不住你们，把孩子送给我们。
1: 开港入报，我们等你回来过大年。
0: 对，回来过大年。
2: 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忍一忍，十八团是彭军团长六师的精英团，不到万不得已，中国军委不会派我们过去。
3: 为十八团的兄弟们没饭吃，为这个中国军委，现在就回老家。
2: 韩伟，你给我站住！
4: 再给我胡说，我撤了你的针。
3: 师长，这些客家兄弟可都是冲着老毛来到红军的，不替他们说两句，你忍心逼死他们呀？
4: 下不为例，快走吧。
3: 是。
4: 给中国军委发电，我们还有40公里到达公主桥。
1: 报告师长，刚才突厥两个地堡地都中弹了，正在抢修。
4: 可修。
1: 是。

0: 曾营长的十八团在凤雏角前两天就失守了，现在可能没有人了。如果朱总司令没有签字，不调动三十四师过去，损失会小很多。
1: 朱总司令不签字，他们也有办法调动。程伢子一定会执行命令，只怕他们过去了就出不来了。三十四师。 都是米奇子弟啊，你总这样担心，不睡觉又能怎么样呢？身体垮了。
0: 是啊，无力回天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少睡觉，尽快
2: 追上前面的队伍，
0: 少牺牲一些。

0: 全团牺牲了。报告师长，电报机修好了，请指示。
1: 给中国军委发电。我们已经到达封竹角，请党中央放心，
2: 请毛主席放心。
1: 34师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守住封竹角，确保大部队过江。

1: 一个军的兵力太少了，命令战阵速奔渡河，这样合交。
2: 是。
3: 准备战斗！红四师的将士们，集中火力，狠狠打，让他们回去打日本鬼子，参加自家兄弟。
2: 是。
4: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也许这是我们团营连长最后一次集合，兄弟们，为了这个枫树奖，红军团长的60-18团全体之战员壮烈牺牲。现在我们的任务必须牵制住在这里的30000鬼军，一个都不能让他们逃出枫树脚。听我的命令。
6: 34师3个团，团长战死，团参谋长顶上，团参谋长战死，123营营长按顺序顶上，营长战死，123连连长按顺序顶上。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34师的耻辱。
7: 是，为苏爱新中国留一线，
8: 一起。

陈师长，一，请转告冯军团长，由于时间紧迫，无法掩埋十八团牺牲的烈士们，只能全部安放在枫树角背后的山上。待我们任务完成，一定安葬好他们。二，请众多军委放心，请毛主席放心，有三师四师在，枫树角绝不会放过一个追过去的敌人。希望大部队和八种军团尽快过江。

Срочно свяжись с инспектором Дивизии!

0: 动作太慢。给白崇禧贺建发电，让他们迅速消灭界首林彪、彭德怀东南两侧的共军，快速突破他们的前沿，决山铺、新墟两地。
1: 是。
2: 委座，我们该派兵了，现在是消灭朱某最佳时机，再错过去，统一湘桂粤的机会就不好找了，后面还有日本人。
3: 昨天夜里十几个师就走了，
4: 什么冯树角还没有拿下？不是说他们一个团的人都死光了吗？
5: 他们红五军团34师进来了。
4: 34师陈树湘的队伍
5: 有7000多人，
4: 迅速消灭掉。
5: 是，该上的装备我都用上了。
6: 妈，我们红一军团20师的第6团和1师的第2团抢先来到了大平渡口，为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架设浮桥。湘江有100多米宽，这里的老百姓把家里的船、门板、所有的木头都送过来，搭建这两座浮桥。为了加强架桥的力量，彭军长又派来了红三军团4师第10团的营长张震。
7: 连营长，红三军团4师师团张震。
6: 只听说他做宣传工作很厉害，我哪里晓得，人家从马日事变就拿起了标枪、鸟枪，跟清共的敌人作战。妈，也许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也许这封信不会马上收到看到，早晚看到就行。我也替几个弟弟跟妈说一句，我们能做你和爸的儿子，无上光荣。

0: 命令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必须守住新区第一道防线，红四师师长张宗信要全力阻击界首以南之敌，不可突破距渡口30公里处，一定确保中央纵队及其他军团顺利过江。
1: 回电，执行命令。
0: 好，回电。
2: 军团长，军团长，红五师李师长。
1: 李天佑，我是彭德怀。
3: 军团长。
1: 必须守住第一道防线，守吧，我相信你一定守得住。

西小姐，兰燕怎么了？

惨烈了。中革军委指示红军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把守松毛岭，牵制敌人，保证主力红军战略战役。七天七夜，漫山遍野都是我们牺牲的战士，四千多人牺牲，都是我们福建子弟。兰英啊，你走的时候说要回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我和你二嫂做了鲤鱼饼等你回来，我们也盼着你回来呢。

0: 希望我们尽快安葬莱茵妹子。现在敌军已经进入我们这里了，敌人一旦知道家里痛苦，谁都保不住了，联络站也没有了。
1: 我们娘几个怎么安葬妹子呀？总要等大嫂文英回来吧。
2: 文英一时回不来，她去南昌取情报，你在吉安的彭军长送去。回来的路上被敌人抓走了，生死未卜。

0: 我没讲，也不想讲。文英总算把情报送出去了。桂莲，
1: 啊，
0: 你到街上找家铺、寿材店，买一个好一点的棺木，再请他帮忙找几个人，我们把兰英安葬了吧，让他跟有叔埋在一起，让他们做个伴。我跟你一起去，我这里有钱，15块银元，罗炳辉军团长给的。
2: 不要，
0: 兰英是为革命牺牲的，是无价的。你把钱交到组织上。桂莲，盒子里拿上钱去吧。西东，你满身是血，就不用去了，回去吧。谢谢你把兰英给背回来。松毛岭离这里有近百里路呢，
3: 是几个姐妹一起背的。我等送完兰英妹子，我再走。
0: 兰英，真对不起你，妈老恕你，也对不起有家。其实妈心里是喜欢你的。
3: 兰英妹子知道你心里喜欢她，中秋没有回来跟你一起过，她还掉眼泪了。
0: 这是我结婚5年多，她爸从广州给我买的衣服，没穿过几回。我们给兰英换上了。

0: 他们的增援部队应该是都到了，白崇禧的武器装备是最强的。夏威是个狠人，红一红三军团又要失去很多战士，春芽子的三十四师更让人放心不下。
1: 报告！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前面有战士犯病了，打拐子快走不了了。
2: 快把药给他们吃上！
3: 是，
1: 有药了，有药了！
3: 原地休息，吃干粮。
2: 原地休息，吃干粮。
1: 原地休息，吃干粮。
3: 原地休息。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6: 毛泽东，快到江边了。
7: 扫平陈树下的枫树井，
8: 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中央对国家。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每一滴水，每一

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部队正在向下面行进，请你们接受到指挥。

0: 我去渡口，
1: 老婆，此时火力已经帮不足了，现在调过去，大部队没有到，怎么办？
0: 万一过来了呢？

0: Имел всегда меня поддерживал. Всегда соглашался. Если Мао Цзэдун такой военный стратег, то почему я до сих пор здесь?
1: 林彪同志, 赞同你的是支持理论。 你让他失去了占领泉州的最好时机。 他对你失望是必然的。
0: Вы все мной недовольны. Неужели вы думаете, что я не хочу победы китайской армии?
1: 你把我们中国革命带上了极端冒险的路。
2: 你笑得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吗？马耶达斯基涅托阿什比，阿什比敢发誓，比斯莫莫什维也纳西。
1: 林德同志，你敢侮辱我的战士，你敢再讲一句？
2: 博古同志，你再讲一句！
3: 博古红志，
2: 你是我们中央三军组的领导，你的同志刚才讲的话，你是马上收回，否则我什么共产国际组织？你知道这每逢解放后面有多少战士流血牺牲？
0: 蒋介石组织的是我师团军队，但我们几万人。
4: 报告，虎三集团彭德怀军团
2: 长来电。
4: 您，
2: 十万火急，请大部队火速前进。我红四五六师伤亡惨重，
4: 特别是新区的火五师牺牲过半。如果大部队再不尽快赶到江边，后果就是全军阵亡。等你们攻江的浮桥正在被老蒋的轰炸机反复轰炸。
2: Отправьте телеграмму, пусть стоят до конца, держат понтонный мост. Мы двигаемся без воды и без сна. Шаг! 给发射救援架发电，并反复呼叫，请民众的队伍不要再绕虎咬路，进入建设渡口，设法找到别的路到达江边，找水浅的地方过江。
1: 是。
2: 是
1: 给红一军团林彪回电，他电文上表述的千真万确。让他放心，毛泽东同志的中央队正在拼命前行，他们一。

0: 这孩子前几天就要自杀。
1: 老婆，如果我是你儿子，你愿意让我多留红军吗？我这个辎重连个脸盆子都不如，快让带我的战士把毛主席马上的物资卸下来。

I've got this!

0: 理解你，这么年轻，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就来担当重任的难处。你依靠李德这个指挥家，也不能算错。但是你们指挥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纸上谈兵。刚刚有个战士，为了保护那些所谓的财产，被那个破铁坨子砸得双腿骨折，最后滚进悬崖自尽了。有的战士已经累吐了血，他们难道不是你的战士，你的兵？
1: 你还要写自重？
0: 一定要写，否则我老毛不干，带着队伍就地打游击。我只给你5秒钟的考虑时间，只要你表态，安来不会反对，2-1有效。
1: 献一部分铁质辎重，印钞机不能献。
0: 毛泽东，你们必须给我尽快尽早的过江，否则我撤了你的职。
2: 撤我？你讲了不算。

光他们的气。

0: 属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给白崇禧贺建发电，问问他们是不是要自己躺在这块墓地上。
2: 是。
3: 伟作，先不要吧，共党已经死了不少了，他们的剿共精神也还算忠诚，要嘉奖他们。
4: 哼，你嘉奖，你嘉奖算个屁！
5: 赞叹援兵，拿下冯德怀的40、56师，扫平陈树湘的枫树九。
6: 是。
7: 要限定时间吧，朱毛应该快过江了。
8: 哼，委员长，老子应该嘉奖你。
9: 哼。报告。
8: 你怎么回来了？
9: 总司令，我们还是保存实力吧。毛泽东他们不知道死，兄弟们都打怕了。
8: 又跑了多少个？
9: 他们几个团的人都跑了，说你给的钱太少了。
8: 你是回来要钱的？江委员长刚给他20万大洋，都给你们。传我的命令，杀一个共产党，奖10块大洋。
6: 是。
7: 岳父，如果这次不能剿灭他们，退路我们还是要留的。
8: 不消灭朱毛，哪里有退路？他们的老婆都是我杀的。

0: 毛泽东快到江边了。
1: 是。
0: 他们的浮桥应该在这里。
2: 伟座，今天凌晨空军司令部已将几乎所有的轰炸机都调到了这一带。
0: 轰炸机挂弹需要很长时间吗？

妈，辛苦我，辛苦我等得厉害，妈。

0: 是你爸，还是有家有田啊？这几天，我的眼前总是能看见一片片牺牲的战士，他们不是北上抗日了吗？为了他们抗日，宋茂林、瑞金已经牺牲了太多人了。
1: 是，是，妈，他们一定是去杀日本鬼子了。
0: 他们是在哪里呀？怎么就没有消息呢？
1: 一定会有消息的，也许正在路上呢。

0: 兄弟们，我不能带你们回家了。
1: 我们牺牲了一营长、三营政府营长、五连政府连长，还有101团副团长和4712名战士，他们是为所谓爱、兴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

0: 严肃。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6: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7: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8: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7: 你到底想要什么？
9: 明镜红的知识产权。
10: 明镜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8: 把这根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7: 明镜红属于宁静人。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我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5: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4: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6: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苦。
4: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7: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4: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2: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8: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9: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

0: 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2: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3: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4: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5: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生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的。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12: 我们一切来自于民族人情。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凝心聚力抓实抓细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1: 全区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召开，强调要守正创新，精耕细作，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凝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强大精神力量。
0: 张宇普在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自治区安委会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从严从实抓好治本攻坚，有力有效提升安全水平。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专栏播出，紫色大道串起贺兰山下漫游新图景，催生宁夏葡萄酒家更多消费新场景。
0: 融媒体节目《米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大山移民妇女马燕从家庭主妇成长为米宁巧媳妇直播间带货主播，把家乡特产卖到全国，书写精彩人生的故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出访美国期间，有关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复信、贺信精神，学习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安排部署国庆前后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逸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凝心聚力抓实抓细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
1: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保持两个永远在路上的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深入研究谋划宁夏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扛牢管党治党责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引领美丽新宁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意志和行动，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各类督查检查审计考核反馈问题，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4个特别政治标准，深化干部选育管用带，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持续提升两个覆盖治校，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国庆假期将至，各地各部门要时时放心不下，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全力稳定经济运行，加强常态化调度，集中精力攻坚，对照全年目标任务补缺口、赶进度，落实落细国家专项规划和存量增量政策，强化助企纾困，稳定市场预期，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促进文体建旅商深度融合发展。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文旅活动和食品安全监管、重点路段交通疏导，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演练训练，常态化开展四方督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要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慎重如实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力度，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着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28号，全区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

0: 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牵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宁心铸魂、道德教化、文化滋养、风尚培育，推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奖。先进代表做了发言。李逸飞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成绩，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区精神文明建设战线的同志们和关心支持宁夏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强烈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李逸飞指出，要把牢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深化、内化、转化、真学、真信、真用上持续用力，广泛宣传宣讲，抓好研究阐释，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强化主流价值引领，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公民道德建设、青少年培养教育，推动全社会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让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始终充盈。要弘扬时代文明新风，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厚植文明沃土，激活实践动能，提升创建质效，让文明之花结出幸福之果。要释放文化精神动能，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文兴业促发展，以文惠民增福祉，以文护航保安全，以文化兴促团结，持续提振全区上下，加快建设先行区，努力创建示范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精气神。李逸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要牵头抓总，各成员单位要协同配合，党委宣传部和文明办要统筹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坚持守正创新，完善理念思路、制度机制、载体抓手方式方法，精耕细作，推动各项工作渐行渐效。要广泛动员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营造全社会人人参与、人人践行的浓厚氛围。
2: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自治区立即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自治区安委会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于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抓好治本攻坚，有力有效提升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会议指出，今年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抓好安全工作意义重大。当前重要活动密集举办，各项工作攻坚冲刺，多重任务交织叠加，各地各部门各企业必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做好安全工作，守住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要从严从实抓好消防燃气安全，纵深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和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要从严从实抓好消防燃气安全，纵深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和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从严从实抓好危化领域安全，加强产销储运用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化工园区安全治理水平，从严从实抓好道路交通安全，深入查治人车路起源头隐患，确保重点车辆、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管控到位，交通环境有序畅通。从严从实抓好重点场所安全，紧盯旅游景区、大型活动、商圈商超、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从严从实抓好矿山领域安全，持续深化打非治违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强力推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从严从实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突出源头管控、及时预警和科学扑救，严防严控森林草原火灾风险。从严从实抓好防灾减灾工作，深入推进一河三山防洪、五城防涝、一带防震1351工程，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压紧靠实党政领导、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员工岗位等各方责任，从现在开始到年底，区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各部门检查督导组要加大暗访检查力度，并及时上报核查结果，迅速整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各项目标任务，确保今年安全生产考核取得优秀，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安全保障。9月27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执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强调，执委会各工作部成员单位要自觉扛起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殊的重大使命，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成功圆满精彩举办。要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精心做好嘉宾邀请、场馆布设、宣传报道等重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办好大会。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细化配套方案，做到统一指挥、分工负责、协同联动，力争办出一场展示水平、富有成效、影响深远的国际性盛会。自治区领导楚伟、王立出席会议。
1: 今年8月底正式通车的贺兰山东路紫色大道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新地标。从这条路出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交通线的贯通，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2: 到站了。要说宁夏最近最火的地方是哪里呢？我身后的紫色大道绝对榜上有名。我刚才在骑行的过程中，可以同时欣赏到巍巍贺兰山的风光，还能够看到旁边的绿意盎然的葡萄种植园。整条大道呢平坦开阔，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清晰划分，而且沿途还设有许多的卫生间、公共便民点，以及像这样的自行车借还点，非常的方便，真正的实现了说走就走，想停就停。
0: 紫色大道是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此前贺兰山东路路网分散，景区酒庄互联互通不畅，游客进得来散不开留不住。紫色大道建成开通后，一条串联沿线酒庄、葡萄园与文旅节点的产业廊道正式成型，沿线酒庄游客量明显增长。
3: 在抖音上刷到过，但是一直没来过，心里很向往，今天终于来了，感觉就是心旷神怡，挺好的，
4: 骑着也是舒服，心情也舒畅，风景也好，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0: 内部环线打通的同时，外部大交通也在加速成网，包银、银西、银兰三条高铁干线交汇贯通，构建起便利快捷的高铁交通网络。内外交通的持续改善，推动宁夏葡萄酒家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依托鸽子山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常态化举办骑行大会、民谣夜等文体赛事，创新构建小镇加酒庄加乡村民宿加活动的融合发展模式。
5: 通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来增加不同的消费场景，那人流量和收入呢，也是较去年相比有特别大幅度的增长。
0: 从戈壁荒滩到紫色名片，宁夏葡萄酒文旅正以丰富的业态、多元的体验、开放的姿态，向全国乃至世界游客发出邀约。据了解，国庆节期间，懒山公园、漫浦小镇等地还将陆续启动葡萄酒主题市集，市民游客可在逛街、登山、看演出之余，沉浸式品鉴贺兰山东路优质葡萄酒。
6: 从家庭主妇到电商主播，永宁县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闽宁巧媳妇直播间的带货主播马燕，凭着执着和不服输的劲儿，把家乡特产卖到了全国，也走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路。今天我们一同认识这位巧媳妇，听听她的故事。
7: 我现在呢就在闽宁镇，30年来呢，一批批西海固群众走出大山，在这里安家立业。马燕呢也是其中之一，从过去守着灶台的家庭主妇，到现在镜头前从容带货的主播，大方自信的接待员，她的人生转折呢就发生在这片曾经的戈壁之上。
8: 28.8，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
7: 你觉得对你命运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8: 大家住砖房了，不再是窑房；开小车了，不再是拖拉机了。我们呢，手头里呢，口袋里呢，有钱了。我们从原先的那种没有那个彩色的生活，到现在生活涂上了色彩。
0: 2012年，马燕从西海固小村庄搬到了闽宁镇，就业机会多了，视野也逐步宽了。2019年，福建援宁工作队建起了电商帮扶车间，马燕和姐妹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认字识货、打包贴单这些基础工作一点点学起，不甘于平凡的她鼓起勇气报名主播岗位，跟着福建来的指导老师从学说普通话、学电脑开始。
8: 我们就跟这个小孩子呀，买了一副这个扑克牌，上面带字的。他每天会在办公室里面会教我们去学习，然后断断的时间长了，我们对这个文字的了解，对产品的了解。
0: 经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马燕在电商车间领到的第一份工资是2800元，让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也点亮了往后的生活。
8: 2800，都数了很多遍。这2800第一次拿到的时候，是我人生重启的时候。从那之后，我就知道收入以及工作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它的不仅仅说是2800，我觉得在我人生当中，它给了我很重的这种重量。
0: 从农村妇女到普通务工者，再到电商车间的带货主播，短短几年，西海固移民妇女组成的闽宁巧媳妇电商团队走红，实现年销售额1000万元。如今马燕每天忙个不停，除了带货发单，每次接待国内外考察团，讲述移民妇女奋斗故事时，也是她最为自豪的事儿。在闽宁镇，和马燕一样的巧媳妇90%是留守妇女，曾经的贫困家庭逐步走上了致富路。2021年，巧媳妇模式成功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
8: 我觉得闽宁协作，在我们生活当中是， 大家都致富了，我觉得让我自己呢找到自信的方式了。在企业当中呢，每年呢都有定点的帮扶，所以呢让我们这些媳妇儿们呢在家门口能有安居乐业，能有很好的收入。
0: 从深山里围着灶台打转的家庭主妇，到发光发热的乡村电商主

0: 多。马燕的成长蝶变正是移民群众奋斗致富、闽宁协作三十年携手发展最生动的缩影。今天的闽宁镇道路宽阔，房屋整齐，产业兴旺。干沙滩到金沙滩的变化点亮了移民群众的梦想。山海之间还有更多马燕的故事正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长，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今年中秋假期，我区以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为主题，统筹推进商文旅体系列促消费活动，全区消费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各地以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文旅联动加以旧换新模式，集成升级消费新场景。五市结合本地资源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重点商业综合体坚持手电引领与场景换新双向发力，激发消费活力。据统计，中秋节期间重点监测的182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4.7亿元，同比增长0.5%，商品零售额4.4亿元，同比增长0.1%，餐饮销售额3512.7万元，同比增长5.6%。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9月28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射击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中，宁夏运动员尚凯燕与队友姚千寻、肖佳瑞轩以1743环的总成绩为中国队摘得金牌，韩国队和中国台北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3: 2026年银川地区转业军官公开选岗工作近日完成，94名转业军官全部现场选定安置岗位。本次转业军官公开选岗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提前一周公示积分排名与岗位目录，现场严格执行按积分排序依次选岗，选岗结果及时公示。2026年全区资助育人演讲活动近日在宁夏医科大学落幕，来自宁夏各地的16名学子以亲身经历讲述助学暖心故事。14五期间，宁夏扎实推进27项教育资助项目，累计统筹资助资金129.9亿元，资助学生438.8万人次。
2: 9月27号，2026年 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银川站比赛落下帷幕。赛事期间，俄罗斯选手阿利别克·卡基马佐夫夺得单打冠军，德国组合斩获双打冠军。作为 ITF 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中级别最高的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中国、澳大利亚、美国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名职业选手参赛。
4: 9月27号，2026年宁夏狮嘴山环星海湖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赛事吸引全国各地12000名跑步爱好者参加。最终，山东参赛选手王佩林以1小时07分37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军，甘肃参赛选手肖晶以1小时19分01秒的成绩获得女子组冠军。
5: 塞上大地，文明生花。近年来，宁夏持续深耕精神文明建设，一批批先进个人与集体挺身而出，示范引领，让文明创建更接地气，文明新风更润人心，文明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1: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共同感受这份赋能现代化宁夏建设的澎湃精神力量。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的节目中，咱们聊到了要想欣赏到好的月色，云量以及湿度这两个气象要素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气温和大气透明度也有助于您感受风露清、月华明的美景。如果昼夜温差适中，夜间气温平稳，不易起雾，这样欣赏到的月色更加清朗。如果昼夜温差过大，夜间降温明显，那么近地面就容易凝结起雾，这样也会影响到您赏月的视野。此外，秋夜寒凉，即便月色正好，在户外久立也容易受凉。除了以上气象要素外，大气透明度也是决定您是欣赏到皓月当空还是彩云追月的重要因素。如果空气干净，尘埃少，大气透明度高，那么我们欣赏到的月色会非常清亮，月面也能肉眼可见。当空气浑浊，月亮就像蒙了一层纱，会平添蒙蒙含蓄之美。来关注未来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主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在29号清晨，固原市有轻雾或雾。30号白天，全区有4级偏北风，阵风6级。全区日平均气温30号较29号相比将会下降6度左右。银川晴，14到26摄氏度。石嘴山晴，10到25度。吴中晴，11到25度。固原晴，9到21度。中卫晴，9到26度。宁东晴，12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一脉湘水静静流淌，它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4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抵御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5编团，1个师，1个30师，根本是没有管过来，那个师是没有过江，被敌人前锋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3: 聂文珍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 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

0: 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1: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2: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

0: 争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1: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或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里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

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

0: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0: 实际上剥夺了博古里德的军事指挥权。侯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1: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侯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里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权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0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2: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梳洗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2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5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话题。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区域竞争的核心优势。近年来，宁夏始终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边以系统性人才政策搭建制度框架，一边认真倾听采纳政协委员提案意见，聚焦一线痛点，补短板，强弱项，以人才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把更多优秀人才吸引集聚到产业最急需的岗位上。
1: 户所他可能是到压力以后，
2: 也然后到邮箱了，
1: 对对，到邮箱了，这是两个检测，
2: 对，就是啊，压力检测嘛，
1: 刚才讲的压力检测，这是一个。
3: 程波是扎根一线22年的电工，他手里的国家级技能证书，在全国所有制造企业全部通用。凭着这身过硬的本事，他入选了自治区特级技师。
4: 我这个特级技认定是自治区的第一届。一共有6个人，就是整个像我是属于电工的一个特级技师，这个特级技师全国都会认可的，待遇也不一样，可能对于我们的一线产业工人，可能就是在工作上可能更有劲头一点，对吧？因为有一个晋升平台，对吧？可能就是人可能更有干劲一点。
1: 这是一个液压卡是吧？
2: 对，这边是液压的。
3: 拿到特级技师证书的那天，自治区给程波发放了10000元的专项奖励，企业也在他的月基本工资里新增了专属津贴。对于像程波这样的一线工人来讲，这套技能认定体系完全不卡学历，不卡论文，评价核心就锚定在业务一线。企业之所以优化技能人才评定体系，背后是自治区人才评价体系的深层变革。过去重帽子轻贡献，重引进轻使用，重科研轻产业的老路子被逐渐打破，衡量人才价值的核心标尺向产业贡献、技改实效和成果转化效益倾斜。
5: 在自治区重点人才培养项目中，单设企业评选组，单列名额，单设标准，单独评审，按照不低于同期同批次25%的比例给予产业人才定向支持。对企业人才呢，我们依据薪酬待遇、纳税额度、带动就业等情况实行积分制认定。新认定产业高层

0: 次人才298人。
1: 我们原来的是啥？更多是企业自己的，比方通过理论的考试、实操的考试，有技能级别的晋级。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技能津贴、涨工资，一方面提升他的技能，一方面涨工资。但是有了2021年给我们认定这个技能型人才的鉴定这个机构之后呢，我们相当于这个认定，相当于他是有证书，针对这个证书，我们又给他额外的获得了这个津贴，相当于这时候就获得了到了外部社会的认可，同时我们内部也认可。
2: 现在共享集团通过银川市自治区的人才政策，给有潜力的员工缺啥补啥定制培养计划，从企业内部荣誉开始梯度培育，一步步往市级、自治区级、国家级人才方向成长，累计入选各类人才培养计划和获评人才荣誉385人次。像程波这样从一线车间里成长起来的技术骨干占了绝大多数，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一线从业者的口袋里。
3: 对对对对，这是大油缸嘛，大油缸过滤器。
2: 如今在宁夏已经建立起人才政策的常态化优化机制，遇到的新问题、产业一线人才提出的新诉求，通过政协委员的调研渠道持续收集上来，转化为提案中的细化建议，再反馈到政策的迭代升级中。关于优化宁夏人才政策更好服务产业发展的提案，是2026年度自治区政协的重点督办提案。正是这份从车间里长出来的政协提案，让政协提案的一线温度与人才政策的落地力度深度融合。
4: 到企业去调研的时候呢，很多企业反映我们宁夏有很多的这种人才政策，但是企业总是反映感觉到我们的这个人才政策的话好像还没有达到相应的这么一个鼓励人才到产业中去的这么一个效果。
2: 人才怎样用好，用人单位最有发言权。王正义委员在宁东、银川经开区等产业园区走访座谈的过程中，听到了太多产业界心里的吐槽。针对这些调研中摸上来的真实痛点，王正义多次修改文稿，最终形成的提案没有一句空泛口号，四条核心建议全部是真招实招。
4: 一个建议的话，就是重构这个我们人才的这个分类标准，突出产业贡献，能够在我们的人才序列中增加一个产业实用人才的这么一个序列。第二一个的话，还是想建立一个产业需求和我们的人才供需的动态机制，希望自治区的话围绕着我们重点产业链的一些个关键方面的话，这个需要的一些人才啊、岗位啊，发布这么一个目录。第三一块的话，还是要推动我们的人才资源更多的向企业下沉，尤其是向中小企业下沉，希望未来对于企业引进这个大中专毕业生开展研发活动的给予一定的补贴，同时的话对企业开展实训基地的给予一定的这种比例的支持。第四，建立人才政策与产业匹配度的评价以及政策的一个动态优化。
2: 这份提案被确定为2026年度自治区重点督办提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收到提案后，组建专项调研小组，下沉一线梳理问题。
4: 提案提出之后，组织部门非常重视，第一时间就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就我们宁夏的目前来说的人才政策也给我做了一个说明。前段时间我收到了提案办理的这个答复，从目前情况看，我提的这四条都得到了很好的采纳。
2: 这份从一线摸出来的政协重点提案和自治区的人才政策方向完全想到了一块，将一些人才政策落地过程中潜藏的堵点、难点梳理排查清楚，为政策修订积累了最扎实的一线依据。
5: 谁的时间靠右，谁就在右边，谁靠后就在谁的右边。你首先一个板上面，你往后延5天行不行？我主动给他5天，但是你要交过来，就是你设备，我要求你压缩机都是试了的。
2: 政策有了，关键看落地。在宁夏产业一线，这些政策红利正转化为一个个企业和人才的发展实效。
6: 我那卡多高啊？
7: 70米，那应该是所有塔里面最高的一个。加热炉，这里头700度吧。
6: 啊。
7: 大修的时候，我们这里头要加那个叫啥工业电视。
6: 啊啊。
7: 就摄像头。
2: 黄宏林2018年从国企辞职后，选择了这家宁东基地新材料领域的骨干民营企业。最吸引他的就是这里的干事氛围，有好的技术想法，新的工艺路线，不用层层审批就可以快速落地实施，个人的职位和待遇上升空间也更大。
5: 宁东的这个政策，包括区上的这个政策，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这块享受的主要是那个学历补贴，应该是12万，在这儿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晋升嘛，啊，职位，然后包括个人的这个待遇。
2: 依托自治区的薪酬补助政策，宝亭新材料从区外引进了大量生产管理、工艺研发领域的急需人才，和高校合作联合开发的新技术、新工艺已经陆续落地投产，企业的核心技术竞争力持续攀升，在新材料赛道的发展步伐越来越稳。
8: 感谢咱们自治区和宁东地区人才政策这个一企一策这个精准人才服务啊，我对我们的精准人才这个对接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推一个作用。你比如我们要招到一些人才成本比较高，但是自治区给我们一定的补贴之后，这样是对企业来说成本是相对是降低了啊，这是对我们这个人才引进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0: 近两年拿出580万元人才资金实行企业引进急需紧缺人才薪酬补贴项目，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用人成本，激励企业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分两批选派300名科创专员入驻科技型企业兼职创新，每人每年给予20000元生活补助，助力企业创新发展。另外呢，我们加强对人才平台载体的支持，将院士工作站的支持额度提高到了最高100万元。
9: 从一份来自产业一线的提案萌芽，到打破唯论文、唯帽子的评价顽疾，再到扳手能评人才、工位能出红利，每一份扎根一线的实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上升通道。未来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化，有限的人才资源必将被充分激活，源源不断为宁夏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格。

0: 清晨的河内在摩托车的引擎声中渐渐苏醒，越南这个被称为摩托车王国的国度，全国摩托车保有量超过7700万辆。对于90后越南姑娘阮清河来说，这是她成为中铁六局越南公司翻译的第11个年头。而在这十几年里，一条钢铁轨道正悄然改变着她和无数河内市民的出行地图。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妈就立马给我买一辆摩托车。在越南，摩托车挺方便，堵车就是最大的问题。
0: 过去，阮清河骑摩托车上班，需要在拥堵中耗费1个小时。如今，乘坐这条被誉为越南城市交通新动脉的轻轨，通勤时间被缩短至仅仅15分钟。
2: 作为吉林河东线的首批驾驶员之一，这份工作要求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纪律性、专注力和责任感。
3: 12个，平均将近1.71，然后 B 型车4辆边牛。
4: 2009年11月份就到越南了，当时跟进的项目就是这个河内轻轨吉林河东线，它是第一个以 EPC 形式承包的这个轨道交通项目。
0: 从翻译员到驾驶员，再到运营管理者，3个人3个岗位共同维系着这条13公里长的城市动脉。他们的清晨与这条轻轨一同苏醒，让这列由中越建设者共同托举的列车驶向一个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早晨。
1: 在越南有一个笑话，就是出行的话，你跑在路上哪个地方空的话，你就填着下来，然后就填的话就有摩托车才能填到。
0: 阮清河的感慨道出了越南城市交通的深层困境。数据显示，即便在河内、胡志明这样的大都市，公共交通系统也仅能满足约10%到15%的出行需求。轻轨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它的通勤方式，更提供了一个跳出拥堵、预见未来的视角。出站后步行5分钟，阮清河来到他最喜爱的一家河粉店吃早餐。这份从容源于轻轨赋予的时间盈余，而这条轨道带来的广阔机遇还不止于此。
5: 我还完全不认识和教父，然后在这里的话怎么能讲。
1: 第一次来的话肯定是专业词比较多，因为跟建设有关的话，我们学虽然是学中文，但是很肯定就学那种基础的，然后关于各专业有各专业的词语，那我们要慢慢了解。然后我看他们都一边工作还一边学习，因为好像就工程师方面好像3-4年的话，他们还要考一次证，还挺辛苦的。生活应该还有要有个目标来继续奋斗的。
0: 像阮清河这样因轻轨项目而成长起来的越方员工还有很多，乔进勇和他的同事们都曾前往中国参加系统培训，他们是新技术的学习者，更像一颗颗种子在越南未来的轨道交通土壤里悄悄生根发芽。
4: 各专业的这个管理人员都是在北京地铁进行的这个上岗培训，包括这个司机都在北京地铁开车，都是开了几个月的，都有这个达到一定的经验了，然后又北京地铁给他颁发这个培训合格证书，然后才来到这个河内这边开车的。
0: 河内轻轨2A 线不仅是越南首条城市轨道交通，更是一带一路框架下技术转移与人才培育的标志性工程。它铺设的不仅是一条钢铁轨道，更是职业的轨道、发展的轨道。 在中铁六局越南公司，文化的融合渗透在每一个细节。越级厨师阿忠在这里已经工作十年了。
2: 当时随工程队来了两位中国厨师，我就是他们手把手教出来的。
6: 我是阿忠，在这边也工作了十来年了，然后我们这个菜也是中国风味加越南风味混合。
0: 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技术，到越南土地上的街市烟火，一条轻轨让两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生根。许多人把青春投入了钢轨与信号灯之间，也把日子安放在这里。
7: 中餐你媳妇会做吗？现在做怎么样？
8: 会做几个简单的吧，我得培养她吃辣椒。等到回到每次回中国的时候，到时候的话他就不用，就我们家乡湖南那边的话，他辣椒嘛一般都吃的比较辣，所以的话得在这里慢慢的让他适应。

0: 他在规划的时候，这个路就没规划那么宽，他没想到以后这个经济会发展这么快。现在他这个铁路和这个轨道交通马上要进入这个建设高峰期，应该就是从
1: 改变正在发生。轻轨二 A 线自2021年底运营以来，已成为河内市民赖以出行的新方式。目前列车运营时间为清晨5:30至夜间10:00，高峰时段发车间隔仅6分钟，日均客运量持续攀升。高效的调度是这条城市大动脉安全准点运行的中枢神经。4年来，它为河内带来的是一种可预期的高效的现代城市节奏。
2: 大家看，听到
1: 我看到民众对这条地铁线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印象，他们能够准时出行，避开交通拥堵，在列车内感到安全，并且使用的是现代化干净的交通工具，为首都河内塑造更加文明现代化的城市交通形象贡献了力量。 如今这条轻轨改变的不仅是河内人的出行方式，更是这座城市对效率、秩序与连接的全新想象。站台上，人们气定神闲，等候下一班车，这是对这条轨道最踏实的认可。
3: 这个车呀，自从2021年开始正式运营以来，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车辆啊，一定要做到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以及维护，尤其是这个车载信号系统以及跟这个空调设备，这个是属于那个故障率比较高的一些设备。
4: 河内地铁也跟我们谈过，想在车里头增加这个广告屏，增加这个 WiFi，然后还要增加摄像头，然后这些通道都是给他已经有预留的，他如果是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这个介绍这个国内的汽车厂过来给他进行升级。
1: 要得到越南民众的认可，对中铁六局来说并不容易。 EPC 总承包模式意味着他们肩负着从建设到运营初期维保的全链条责任，如今技术的种子已经在异国土壤里生根发芽，这是一种比钢铁更坚韧、比混凝土更持久的共同建造。
4: 因为我们还有2021年交付之后还有2年的这个维保，在这2年期间它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都是在手把手的指导，然后在2023年这个维保结束之后，现在这个基本上遇到一些问题它自己都能处理了，基本确定这个业主的这个需求，然后为
1: 轻轨延长线还需要继续修建，征地拆迁的难题再一次摆到大家面前。河内轻轨二 A 线主线当年的征迁工作就曾耗时长达5年，这也成为延长线规划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更加科学的城市规划思路，让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4: 新盖的没准就2口人，你看这老房子没准都是6、7口、7、8口，征拆的难度真的很大，当地很多老百姓的这个民俗习惯呢，这些必须要尊重。
5: 延长线主要是为了连接这个春梅西部新城还有竹山生态城的线路，然后促进这两个新城的这个发展，然后这个正好是和规划的6号国道它是完全重合的，也就是说很少涉及到这个房屋拆迁，它是跟这个6号国道能够同步实施，我们这个线路就在6号国道中央隔离带之内。
1: 截止2025年4月，轻轨二 A 线累计运送乘客超过3500万人次，显著缓解了河内西部地区的交通拥堵问题。准时的出行让轻轨成为了河内市民心中的最佳选择。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中铁六局的眼光已投向越南更宏伟的交通蓝图。

0: 河内规划了400多公里，胡志明规划了300多公里地铁，然后他这十年要开通老街河内海防的标准轨铁路，河内同登的标准轨铁路，还有海防下龙芒街的标准轨铁路，还有他的河内到胡志明的南北高铁，所以他这个市场很广阔的。
1: 广阔的基建市场不仅是发展的机遇，更是连接中越未来的枢纽。越南政府表示，希望借鉴中国先进技术，推动本国铁路系统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在这一共同愿景下，中国方案已成为这条轻轨高效运行与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对阮清河而言，翻译早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已成为他自身成长的见证。一条轻轨改变了一座城市的通勤方式，也塑造了许多人的职业生涯。他们在平行的轨道上找到了个人价值的方向，也在国家发展的纵贯线上看见了清晰的未来。
2: 得益于系统性的培训，我现在能够自信地胜任驾驶员工作。作为首条河内地铁线的首批驾驶员，我为自己能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感到自豪。
3: 这都包的跟小胖子似的。
4: 之前在家都没包过，都是擀皮儿，
5: 包的有点慢，我擀的也不快，
6: 正好咱们这个配合起来刚刚好。
1: 对于许多中铁六局的建设者来说，越南早已是第二故乡。他们在这里奋斗，在这里生活，也将中国的习俗与文化变成了彼此共享的温暖记忆。
7: 这里呢，
8: 韭菜鸡蛋，
9: 韭菜鸡蛋，
10: 韭菜肉
9: 呢？
10: 韭菜肉，
11: 韭菜肉。
12: 今年是我在越南过的第12个冬至，
13: 一直是跟同事一块度过的。我也好多年没有吃到我妈妈包的饺子了，吃饱了不想家啊。
0: 包的特别难看的是我包的，看特别难看的是我包的。
13: 冬至快乐，
0: 吃饺子，
13: 冬至快乐。
1: 从一条轻轨出发，延伸出更多在图纸上铺展的轨道，从技术的传递到文化与情感的渐次融合，从最初的建设者到如今并肩前行的同行者，这些建设者们的每一步足迹都成为中越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商共建共享的生动注脚。
14: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九月赛上硕果盈枝，连日来宁夏频频亮相中央主流媒体，文旅重塑擦亮国际旅游目的地名片，特色产业提质趟出富民新路，闽宁协作30载的共富故事被深情回望，数字经济的崛起打开了发展新空间。这些发展实际生动展现出一个创新突破、蓬勃向上、充满时代活力的奋进宁夏。
1: 9月17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文旅重塑宁夏，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2: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3: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2: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

0: 官亭，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景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景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1: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2: 9月20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
3: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4: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3: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5: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3: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2: 9月19号，瞭望新闻周刊刊发专稿，探索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回顾闽宁协作30年历程，系统梳理了闽宁两地通过高位推动、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等机制，从异地搬迁、产业协作走向组团式帮扶和新质生产力共育，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对外开放等领域，成为东西部协作与共同富裕的实践范本。9月21号，瞭望新闻周刊刊发《数据宁夏算领未来》，报道了宁夏中卫抢抓东数西算机遇，利用气候、电力等优势打造算力之都，建成多个数据中心和制算基地，通过绿电供应降低能耗成本，推动算力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并赋能人工智能、政务服务等领域，助力宁夏数字经济加速发展。9月20号，《光明日报》刊发《算电协同开启闽宁协作新模式》，报道了闽宁两地完成跨省算力迁移，开启算力复合跟着绿电走的算电协同闽宁协作新模式，精准实现东部减负、西部交纳双向效益，也为后续打造闽数宁算常态模式奠定基础。
6: 近期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宁夏，来自中央各个媒体的记者深入宁夏城乡一线，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下宁夏鲜活生动的发展图景，让我们跟随他们的报道一起感受塞上大地的新鲜脉动。
2: 9月23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宁夏 AI 赋能文化出海，按下快进键。
7: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8: 这是宁夏银川一家国际文化传播公司正在打磨的一款能实时互译中文和阿拉伯语的数字人，依托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中阿互译大模型。过去中译阿常常要绕到英语，先译成英文再转译阿拉伯语，准确度难免打折扣。 如今，阿拉伯国家学习中文，中国人学习阿拉伯语的热度持续升温，这也对翻译准确率提出更高要求。于是，企业决定自己训练大模型，让中文和阿拉伯语直连。
9: 跳过了英语的这个中间环节，然后我们把中文直接翻译成阿拉伯语，因为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语料库，因为我们有1600多种这个图书的翻译这个工作，然后也积累了大量的这个语料，所以我们这些语料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让这个中阿互译大模型更精准。
8: 目前该大模型已建成超过10亿字的中阿双语语料库， AI 赋能之下，翻译准确率提升至90%以上，翻译效率提升也让这家公司能更快更高效地互译更多文化产品。从图书到影视，企业已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翻译出版图书1650余种，累计销售200万册，并推动330余部动漫影视作品走向海外市场。
2: 9月22号，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小猫出镜，织女出圈，一针一线秀出300万。在活力中国调研行中，记者探访宁夏固原市袁州区袁州织女劳务品牌，当地将传统多绣钩织技艺转化为规模化指尖经济，带动4500余名城乡妇女就近就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00万元，绣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西海固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品牌。9月22号，新华社刊发宁夏吴中早茶飘香，活力升腾。新华社记者随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黄河之滨的宁夏吴中，这座古商富重镇依托深厚的商贸底蕴，将早茶产业列为重点优势产业，全市早茶店已超过800家，年营收达18亿元，连续6届早茶美食文化节累计引流超100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35亿元。吴中早茶正成为带动地方活力升腾的亮眼城市名片。9月21号，经济日报客户端刊发沙漠也能种菜，宁夏方案为世界贡献智慧。报道聚焦宁夏自主研发的风光互补地下渗灌技术，这套经11年攻关打磨的节水方案曾保障卡塔尔世界杯沙漠赛场草坪养护，目前已在中东中亚多国落地示范，为全球干旱地区生态治理和农业开发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智慧。9月22号，中国新闻网刊发宁夏煤制烯烃替代石油，产品出口贡献一带一路国家。中新社记者随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来到宁夏宁东化工基地探访煤制烯烃产业，在这里煤炭通过现代煤化工工艺转化为聚烯烃等高端化工材料，已形成5大类35种产品集群，吨煤产值提升7倍以上，相关产品出口贡献一带一路国家。
6: 9月的塞上，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交织成丰收的底色。一次次央媒聚焦，一项项发展成果，正是宁夏奋力建设先行区、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见证。马上就到国庆假期了，充满活力的宁夏诚邀八方来客，看塞上秋色，品特色美食，共赴一场秋日之约，亲身感受这片土地蓬勃向上的活力。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们牺牲了一营长、三营政府营长、五连政府连长，还有101团副团长和4712名战士，他们是为苏维埃、兴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1: 中央对过湘江没？
0: 过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后卫师的任务。中国军委来了命令，让我们即刻突围出去，然后择机再过湘江。兄弟们，我陈树强对不起你们，不能马上带你们过江找毛主席。
1: 只要毛主席活着，早晚去找。
0: 对，我14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在湖南长沙清水塘，他叫我春鸭子。
1: 跟着毛主席不死？
0: 不死。韩团长，
2: 有，
0: 赶紧带着兄弟们突围吧。
2: 师长，你带他们走吧，我留下顿后。
3: 讲好的就不要变，服从命令。
0: 客家兄弟们，我们回头见。下辈子
4: 我要娶个客家婆姨
0: 做老婆。
5: 四儿呢？
6: 在。
2: 师长。
7: 在，你是江阳博远书记的堂弟，是独子。你跑过来是要找毛主席的，跟上韩团长去吧。
6: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能批准我当红军吗？
0: 春鸭子批准你当红军了，你是个合格的红军战士。
8: 韩团长
6: 到。
8: 凡是顶上各团营连排的干部继续任职，也可继续上场顶位。
6: 明白，
8: 快去吧。
6: 是，听我的命令，回去带上队伍突围。
9: 是。

0: 人质，走吧。
1: 不走，看不到他们，我不走。
0: 中革军委已经发电报给他们了，除去牺牲的战士就地掩埋外，剩下的暂时放弃北上计划，留在本地开展游击战，下午3时炸掉这两座浮桥。
2: 八九军团30、40时几万人，只剩下不到2000人，还让他们打什么游击？连掩埋我们牺牲的战士都不够人手，
3: 冷酷，
2: 太冷酷了。
3: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湘桂两军和老蒋的中央军正沿着我们的路线向这里集结，你身后有3万多红军战士在等着你。

0: 原来我们八万多人，没有多久，五万多人就没有了。他们的爹妈是盼望着过好日子，再把孩子们交给我们的。
1: 军团牺牲了一万多将士，我的十八团在枫树桥打的一个人都没有剩下。 你要是再回去送命，那连带着我们给他们报仇的头都没有了，那他们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0: 鲁国同志，我正式向你提出警告：李德同志代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你应该清楚。中国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我们自己走，不是靠搬别人的东西。李德同志提出的由通道向北，直进向西，是条死路。蒋介石已经布下重兵，张方以待。你们是要把我们。
1: 仅存的三万红军战士损失殆尽，难道共产国际派你来的目的是来消灭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的？
2: 毛泽东，
3: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暂时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方向行进，分两路进入贵州的洪州、宜平，迅速脱离湘桂两地，积蓄力量，追求机会，转入湘北，马上表决，
1: 同意。

0: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中央红军的紧急会议，5:2，少数服从多数，立刻向各军团纵队发电，按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执行。
1: 是。

0: 相家已非昨日了，全都是战士们的鲜血。天心虚，绝山铺，接手凤树桥，各个地方都有我们牺牲的战士，还有的我们连他们的姓名都不晓得。
1: 找得到的，我们这里有几个军团的花名册，你看。
0: 不够的，这些花名册都是几个月前的，后来扩红的战士我都没有。子珍，你帮我给长亭裁缝铺子林老先生的妻子陈菊玲嫂子写封信吧。
1: 嗯。
0: 林老先生两个儿子都牺牲了，没有人再往家里写信了，我实在是下不去笔。
2: 嗯，报告，红一军团林彪。
1: 林军团长。
3: 毛主席。
0: 林彪，怎么样？绝山铺的官兵全部过江了？
3: 除去6700多名牺牲的官兵留在了战场上，剩下的全部过来了。
0: 三天三夜，太艰难了。辛苦了。
3: 一路过来，看到了漫山遍野牺牲的战士，已经没有时间掩埋他们了。

0: 准备转病。
1: 决定了。
0: 决定了。
1: 彭军团长。

0: 啊，
1: 婶子，
0: 泽坦，你从哪里来的？你没有去北上抗日吗？
1: 没有，我们独立师留在这里，跟闽西游击队、赤卫队，在山里一起跟敌人作战。
0: 听说瑞金已经被反动派包围了。
1: 是，我们一共九个突围队伍，只有三个突围出来了。婶子，你给我做的军装特别合身，听有家讲是你亲手为我剪裁的。安全起见，我今天没有穿，今后我会一直穿下去的。
0: 有他们的消息吗？

这是有田哥哥和有家牺牲前没有送回来的信。这一封是我大哥委托贺子珍同志给你写的信。我哥讲，他不是不想写，是下不去笔。

0: 尊敬的菊玲姐姐，不知道我这样称呼你是否合适，因为毛主席把林育才先生当作老大哥，我只好冒昧地唤你一声姐姐。毛主席讲，你们的家庭是伟大的，闽西人民是伟大的，你一定在盼望孩子的父亲和两个孩子给你写信过去，可是他们已经做不到了。你的三儿子有家，为了保护中央纵队过湘江，在泉州的蒋家岭，为了免于更多的战士牺牲，打掉了敌人的13个机枪口，壮烈牺牲了。你的丈夫和大儿子幼田牺牲在了湘江渡口，他们父子和很多牺牲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他们父子和有家都没有忘记你的嘱托，在牺牲前都端端正正地戴好军帽，非常的有尊严。
1: 爸就把你妈交给你们了，爸给你们敬个军礼。

希望你莫要失望，相信中国工农红军一定有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天，一定有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的一天。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如果你不嫌弃，就认我做儿子吧，让我唤你一声妈。
2: 你是毛主席的弟弟，我不敢认。
1: 那你就在心里认我吧，我也在心里永远记得你这位母亲。
2: 尤佳身上流着你的血，你是我们林家的恩人，你如果方便替我们给毛主席写几句话，跟他讲为了革命有太多太多的娃牺牲了，我们这一家就是这太多太多里头的一家，他能这样牵挂我们还有信赖，就算我和有国媳妇也牺牲了，都值得。
1: 文英嫂子和蓝英弟妹呢？
2: 蓝英在松猫岭战役中为了保护伤员被敌人扔下的炸弹击中，弹片击中胸口牺牲了。
1: 文英嫂子呢？
2: 被叛徒出卖，在给彭军长送情报回来的路上被敌人抓了，连日的严刑拷打。
3: 烈士的鲜血将化作光明的红灯，指引更多的人冲破这黑暗的世界，万箭齐发，穿透你们这些丑恶凶狠的黑色心脏。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名字，可是你们不配知道一个字。

0: 你想见谁，我让桂莲去找。
1: 陈毅同志接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汀州、永定、上杭一带的联络站暂时停止活动，因为敌人会把这里当作红色赤土，一定会过来疯狂围剿。
0: 那毛主席在哪里？他安全吗？陈毅同志接到的消息讲。
1: 他们过了湘江以后，再通到和黎平会议上，听从了毛主席的建议，转兵向国民党薄弱的贵州方向走了。现在应该已经通过了乌江，而且一路上仗打得越来越勇猛，都说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0: 那个洋人听毛主席的了。
1: 听说在黎平侯场的会议上，那个李德几乎没有讲话的权利了，很多人都不听他的了。
0: 早听毛主席的，哪里会牺牲这么多人？
1: 泽坦，你要是不急着走，我去给你做几个糖油粑粑。又很久没有吃了吧？不要了，我来收拾东西吧。陈毅同志给我下了指示，家里明天必须要转移，让我把你们送到转移地点才可以归队。
0: 泽坦，你是知道的，我是无论如何，你也不舍得离开这里的。
1: 晓得，但是这是上级的指示，我要执行，你也要执行。如果大虎、二虎、根也被敌人杀害了，林家连继续革命的人都没有了。

全是一群酒囊饭袋。朱毛已经是折乱七迷了，还是屡战屡败。

0: 路线不会是德国顾问李德的主意，他们的猪毛战略又回来了，这是要去找徐向前啊。在发电给驻川滇黔的龙云、刘湘、王家烈，命他们7日之内毒死他们。
1: 明白。
2: 再多派一些情报人员，
0: 朱毛
2: 的行踪不能有任何疏漏，一追到底，决一死战。
1: 明白。
3: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启程回府啊？
2: 回府？不把朱毛消灭掉，有何颜面回府？去重庆督战。
4: 我们经过3天5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最终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对5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和总结，否决了博古同志在这份报告中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辩护，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同志、李德同志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驻德总司令周恩来指挥军事，最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异议，举手通过。

0: 你不要走，我们还有话要讲。坐下。
1: 李德同志，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经过组织批准，你不可以离开。毛泽东同志，马上又要出发了，你一定想跟大家再说说话。

们多少战士带着他浴血奋战，打了无数胜仗，都以为好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近了，结果连湘江都没有过来就离开了我们。我们的一个错误，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亲人。我们这位缝纫组的林大哥带着35名缝纫组的战士日夜忙碌，一针一线为我们做军装，缝补衣裳。他的3个儿子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从井冈山走到古田，再到瑞金。林大哥跟我讲，他们柯家兄弟们常说，跟着我老毛不死哪里是不死啊。

三十四十近七千人，至今我们还能看到几位幸存的战士。春崖寺在凤树脚被敌人打开了肠子，他们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还有，为了保护我们离开瑞锦，守在苏区东大门松毛岭的将士，与敌人鏖战了七天七夜，数千名闽西子弟身死松毛岭，有的是至今没有留下姓名的无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红九军团，在这里的军团长和没有在这里的，我老毛，对不起你们，辜负了你们，让你们失去了太多太多的爱情。我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成员向你们道歉。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军队在川黔滇边境的围追堵截，估计蒋介石现在应该在重庆等着我们。中央决定仍然坚持游击战术，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不打消耗战，攒足了力量，继续扩红，无需理睬他蒋介石，打走了日本侵略者，回头再找他们算总账。

0: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1: 14岁花一样的年纪。
2: 你还要给我们做主啊？
3: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4: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5: 我们依法去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6: 抓上了。

0: 平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2: 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1: 是。
5: 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1: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1: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们。
6: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1: 认识。
6: 怎么认识的？
1: 19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6: 在哪里？
1: 在他家里。
6: 和谁？
1: 我自己。
6: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1: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6: 一共去了几次？
1: 一次。
6: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1: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0: 头意思进人家，
1: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2: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3: 你发完声先停。
1: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3: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他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4: 喂，秦爸。秦总。
5: 怎么样？你们那个新策掌握的怎么样了？
4: 应该可以吧。
3: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4: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6: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7: 秦总啊，
8: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7: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
8: 大概
7: 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啊。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4: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8: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7: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啊，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8: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7: 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8: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
2: 不认识。
9: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2: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啊？
4: 秦爸，秦队，
3: 秦总，
8: 秦总，
3: 坐坐坐。哎呀，来了。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1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1: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
4: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1: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4: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3: 青春家呢？
1: 好的，好的。
7: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啊。
1: 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7: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3: 听专家，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1: 好的，好的。

0: 啊，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1: 好好啊。
0: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1: 重点是枪。
0: 明白。
1: 嗯。好。
2: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3: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4: 这个杜坤是个稳当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0: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啊，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那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4: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
0: 嗯。
4: 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
0: 嗯，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4: 嗯。
5: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6: 你们好。
5: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7: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6: 不紧张。
5: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6: 谢谢你。
5: 给您饭纸，双手打开。
0: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5: 也非常的。
0: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5: 他不会对你的
0: 缓解有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5: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6: 知道了。
5: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6: 可以。
5: 你是不是杜坤？
6: 是。
7: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6: 是。
7: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6: 不知道。
5: 是证书吗？
6: 不知道。
5: 是存折吗？
6: 不知道。
7: 是珠宝吗？
6: 不知道。
7: 是黄金吗？
6: 不知道。
7: 是纪念币？
6: 不知道。
7: 是现金？
6: 不知道。
7: 你是汉族人吗？
6: 是。
7: 你是杜坤吗？
6: 是。
7: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6: 不知道。
7: 是绳子吗？
6: 不知道。
7: 是菜刀吗？
6: 不知道。
7: 是砖头吗？
6: 不知道。
7: 是匕首吗？
6: 不知道。
7: 是铁锤吗？
6: 不知道。
7: 是手枪吗？
6: 不知道。
7: 你是汉族人吗？
6: 是。
7: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6: 为什么？
7: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0: 他刚才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5: 不然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3: 他不敢再动了。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啊，不是。

0: 你是叫杜坤吗？
1: 是。
0: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1: 不知道。
0: 是纪念币吗？
1: 不知道。
0: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0: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吗？
1: 不知道。
0: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0: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1: 对。

0: 说干的，说啥的，是我，是我跟庞德平干的。
1: 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
0: 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暑江里面了。

0: 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编题一绝。
3: 表姐，你别小看她，
2: 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哎，
6: 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0: 很好，很好。
5: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了。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亚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7: 好。
8: 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6: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8: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本来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欺负

副所长出事以后，请将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0: 很奇怪，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就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妈，爸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5: 老实点，
3: 你们有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0: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铁壳罐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水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2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1: 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面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

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4: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5: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6: 对的嘛，
4: 下决心吧，爸。
2: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啊！
7: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4: 就是1000人也得干。
2: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6: 可以吗？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刚到膝盖。
2: 就是的。
6: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拦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先听，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听。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秦宿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组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我找到手枪了，我找到了，
1: 看一下，
0: 收声了，他们的枪号。
2: 你傻不傻呀？这就不知道找个石头磨一下呀？
1: 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

这是2023年一个普通的早晨，江苏宜兴南翔实验小学1000多名师生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从这一天起，他们将佩戴上神圣的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员。

0: 心意的红领巾。
1: 入队仪式后，校长为大家讲述学校名字的由来。在100多年前，一个叫蒋兰祥的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后来学校的名字由高城小学改为南翔实验小学。蒋兰祥是谁？他的人生经历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高城，江苏宜兴的一个水乡小镇，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弯弯曲曲，潺潺水波上的石拱桥倒影斑驳。这里是曾经担任中国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先生的家乡。1913年9月7日，在高城务农的蒋焕坤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男孩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家庭以后会增加一个壮劳力。他非常高兴，为男孩取名蒋南翔。6岁时，蒋南翔来到高城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背起书来特别快，弟兄几个乃至班里同学都比不上他。他勤奋好学，还善于思考，颇受老师喜爱。
1: 我们家和他这一乡哥一家乡下的小孩子里面，他年龄不是最大，但是他是孩子王。他很有号召力，很有凝聚力，讲话很有分量的。
0: 父亲对于聪颖的蒋南翔很看重，但那时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不愿意让蒋南翔的姐妹们读书。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蒋南翔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妹妹蒋寒梅向二哥蒋南翔抱怨说，
2: 爹娘偏心，男孩子能上学，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上学？实在太不公平了。
3: 这是封建思想，我很反对。你上学的事，我已经3番5次给爹娘讲了，他们已经答应送你进高城小学读书。上学后，你要懂礼貌，勤奋读书。
0: 能说出这些话，足以见得孩童时代的蒋南翔已

仅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

0: 1926年秋，13岁的蒋南翔来到了宜兴中学求学。宜兴中学历史悠久，前身为宜兴精一中学，学校取名精一，是从书经中为精为一的古训而来，以亲爱劳苦为校训，以亲其师，爱其友，劳乃体，苦乃心，作为学校师生的行动准则，吸引着众多进步青少年到此求学。这种开明办学的氛围深深影响着蒋南翔，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敬爱老师，亲近同学。
1: 目标的厚度是0.5，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间隙宽度要大于这个0.5。
0: 在日常教学之余，宜兴中学注重对学生全面培养，木工课、紫砂课、
2: 桌面上滚一下、
0: 民乐课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蒋南翔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拉二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蒋南翔的思想也受到了洗礼。
3: 后来他到宜兴去上中学，与他有一个老师叫万毅，实际上是我们地下党的，是宜兴的革命先驱，他是组织了宜兴的秋收农民暴动，后来万毅啊葬礼牺牲了，这个是对那个蒋南翔那个震撼非常大。
0: 老师万毅的牺牲引发了蒋南翔深深的思考，也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29年，16岁的他离开宜兴，去镇江高中继续学业。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痛恨。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南下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抗日。蒋南翔也参加了镇江高中学生请愿团。在南京，虽然学生们的请愿活动失败，但蒋南翔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
1: 我的小姑呢，曾经回忆说，我父亲上高中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全家纳凉聊天，就是他讲到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局势。这些宣传不仅引起了我小姑韩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激发了她的爱国之心，还影响了全家亲朋好友和村邻。
0: 学生请愿抗日虽然失败，但蒋南翔看到了清华学生的风采。当时的清华大学声望显著，曾有四大国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执教于此。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蒋南翔不断地在思考，在寻求。剑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淡荡，寻是仙居。1932年，蒋南翔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国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教授声望。

0: 蒋楠想到清华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给人印象朴实寡言，和蔼可亲。他常年穿一件灰布袍，喜爱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1933年元旦，榆关失守，接着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了。国难当头，这让蒋南翔立志成为学者的愿望有所转变。他觉得不能再继续闷头读书了，必须为国家做点什么。蒋南翔加入了秘密社联小组，研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积极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1933年十月，蒋南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十一月，蒋南翔写下《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并发表在《清华周刊》。他指出，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了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了我们友邦的祖上之友，而华北也自成为很自然的路线了。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又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证明，然则被抛弃的人民们，假使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
1: 我父亲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中指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从这样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比较深刻，也指出了日寇侵华的必然性，以及对蒋介石卖国行径击中要害。
0: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蒋南翔从1934年十一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又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他以南翔、翔、南风、穆文、燕婷、婷、江流、流、舒安等笔名发表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日本进一步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不断妥协，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稽查政务委员会。于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当时在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来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独自躲进清华医院大楼地下室，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这篇宣言。亲爱的全国同胞，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蒋南翔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的泪流满面。回看一下16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渐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政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以为学生的本分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

0: 悲愤不已的蒋南翔用了两三个晚上才完成了这篇1000多字的宣言，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 同胞们，今天
0: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高喊口号，从西北郊外向北平城进发。在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学生们就在西直门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游行队伍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在北平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喊抗日救国口号，从新华门行至西单牌楼，遭遇军警阻拦袭击。同学们与军警展开搏斗，游行队伍被冲散，当场数十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129运动。蒋南翔的同学王作民在《忆南翔》中回忆，129前夕，具体任务就越来越多起来。他让我们去敲静斋每一个房门，说明天早上5点钟大操场集合。有时从他那儿直接接任务，把5颜6色的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纸条去贴在火车上，冒着被逮住的危险也得去贴。
2: 他当时是清华的地下党的书记，所以129运动的时候呢，他主持的这个告全国民众书里面有一个名言，叫做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3: 这句话在当时的全国影响很大，而且极大的激励了当时青年学生还有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毛泽东曾撰文指出，129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义，派50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当时的校长梅贻琦提前得到消息，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进步学生从清华撤离。蒋南翔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在同学的掩护下，蒋南翔出走上海。
4: 我父亲从清华离开以后到了上海，任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复旦、同济等大学的支部工作。当年秋天他就回北平任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北平市学委书记。
0: 抗战爆发后，蒋南翔先后担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南方局青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蒋南翔受党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与青代会前夕，毛泽东同志接见了青年代表。在随后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上，蒋南翔当选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并组织创办了中国青年报，为新中国初期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0: 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一个身穿灰蓝大衣、手提箱子的身影，迈进了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清华校园。39岁的蒋南翔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是蒋南翔日思夜想的地方。解放后，他在团中央工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需要他，清华大学也需要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清华。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
1: 他跟学校的见面礼上面呢，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对功课是外行，但是呢，我会认真的向教师和职工学习，依靠大家的合作来把学校办好。他说是自己要做一个见习生，把握了工科学校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跟师生们建立了一种这个非常亲近的这种感情。
0: 从此，在清华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蒋南翔步伐匆匆地来往于教学楼间。他和一年级学生一道听高等数学课，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课。深夜，蒋南翔的寓所新林苑2号不灭的灯光，那是他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在认真做习题。他不仅花了很多时间系统学习各项专业的基本知识，还到相关专业的实验室去亲自操作训练。
2: 进行是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70年，我们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与各位辅导员欢聚一堂。
3: 1953年，蒋南翔同志呢刚刚到清华担任校长，他就提出来了要建立这个辅导员制。
0: 讲话的人是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慧坚，台北之年的他仍然精神矍铄。1953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蒋南翔提出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清华选出了第一批25人担任政治辅导员，方慧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
4: 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负责班级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这样既有利于密切地联系学生，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双肩挑的干部。南翔同志曾对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学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
0: 新林苑2号，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寓所，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从学生到辅导员，从辅导员到学校领导，方慧坚为清华的发展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力量。
5: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

0: 也就是1953年的春天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啊、管理工作啊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大概也有7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自己这70年的下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的一辈子了吧，自己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1: 1952年，他到清华大学当校长，他深刻地认识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他呕心沥血的十几年，摸索了办好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的一整套经验。
2: 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清华开始推广至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由蒋南翔创建时的25名发展到现今的20多万。掌声有请2022最美高校辅导员，闪亮的名字，最美辅导员，我是辅导员等节目中辅导员的故事，感动和激励着一个个学生。时至今日，辅导员们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放在心上，肩负着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崇高使命，在学生成长和高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 他不说一句话，我就是要把入党当做进步科学家的一个终极的归宿愿望。
2: 2023年3月10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马文甲老师正在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创作一组艺术作品。
3: 现在这个座太矮了，座太矮了。正常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它这个宽应该跟高是一致的，应该是大概这个方向差不多。嗯，就这一个青年走的吗？
2: 桌上是第一批手稿，这组作品有国画、油画，还有雕塑。作品的主角是蒋南翔先生。2023年是他诞辰110周年，学生们要用画作向他致敬。同时，百年巨匠节目组也邀请了画家创作蒋南翔的画像，致敬大师。

0: 2023年9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画廊里，为纪念蒋南翔诞辰110周年的三幅画作正在创作中。半年多来，经过反复修改、推敲，三幅画作已经确立了主题，明确了创作思路。水墨画，蒋南翔与清华教师，描绘了蒋南翔校长和刘先洲、刘斌、关兆业等教师亲切交流的场面，体现出蒋南翔关心教师们的学术成长和思想成长。刘先洲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他长期在清华执教。1947年，国民党曾经想让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但他历次不就，说只想做学问。
1: 他非常尊重刘先洲，他每次很多重要的党委会都请刘老列席，学术上尤其是教学上的事儿都要请他们征求刘老的意见。
0: 20世纪50年代初，清华全校教授、副教授里只有4名党员，而教师党员中大多数是助教。面对这样的现状，蒋南翔十分忧虑。为了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他提出两种人会师：一方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他亲自开设哲学课，组织教授、副教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他的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2: 现在他们贯穿的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0: 另一方面，通过在职进修、出国进修等多种方式，加强对青年党员教师的培养，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3: 1953年，北京市委高校党委成立的时候，南翔同志兼任第一书记，他明确地提出，高等学校党组织有3项任务：一是关心学校的全面工作，正确地贯彻中央有关高等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教育任务的完成；第二是向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加强党的建设，他特别重视教师中的建党工作。
0: 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清华大学教授刘先洲的入党申请书，提出申请时他已经65岁。
1: 刘老他特别重视农民，他曾经说过，谁对农民好我就拥护谁。后来他就觉得共产党对农民好，那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说向党组织表示他

0: 要求入党。
1: 1955年11月7日，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召开了刘先洲入党的支部大会。在会上，蒋南翔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刘先洲的思想发展过程。后来，他的发言被整理成《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发表在《北京日报》。刘先洲教授入党，在清华大学的教授群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大批在科学领域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开始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努力目标。之后，张维、张光斗、张子高等教授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当中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对梁思成教授申请入党做了批示。后来，在清华高水平教授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为教师和学生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给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为此，中央指派刘捷、张晋夫、钱三强、蒋南翔等8位同志组成培养核科技人才的领导小组。教育部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为首的核教育领导小组。这是蒋南翔写给中央的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报告中提出在清华大学设立实验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稀有元素工艺学等，还要在北京建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心基地。中央很快同意了报告的建议。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坐落在昌平区古峪村，从1955年开始，由清华大学建造，代号200号的工程在这里拉开帷幕。照片中一张张青春的容颜，用热血和激情开启了我国原子能的春天。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师生迎难而上。蒋南翔对200号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建堆树人的指导思想，还提出了尖端分解为一般、一般综合成尖端、分布多次实验、总体一次成功等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1964年国庆，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建成了，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为培养原子能人才提供了实践基地。为了更好服务翼尖、航天、翼圆、原子，蒋南翔明确指定在无线电系建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在电机系建立自动化专业。1957年，蒋南翔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签署合作协议，在清华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控制研究班，为我国培养高级航空航天人才。钱学森、钱伟长、张维、陆元九、钟世模、杜庆华为班务委员，钱伟长、郭永怀先后任班主任。研究班学生毕业后，投入到中国运载火箭动力装置和火箭卫星遥控装置的科学研究中，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做出贡献。密云水库，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登临坝顶，烟波浩渺，碧波荡漾，沿着环湖公路绕行，犹如行进在色彩斑斓的山水画。

眷村，它是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水水源地，源源不断向城区输水，有着京城大水盆的美誉。谁能想到这座水库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作品。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是蒋南翔在密云水库工地

0: 而蒋南翔校长冲破重重阻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鼓励学生们参加实践。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张光斗教授带领水利系的同学们一边勘探一边设计，真刀真枪地投入到密云水库的设计。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届毕业班的努力，胜利完成设计任务。在密云水库施工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曾经亲临现场视察清华师生的作品。
1: 这时候就开始呢，教师带着学生参与一些实际的生产任务，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把学生带进去了，得到的锻炼也就更多了。教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也得到了训练，联系实际啊，怎么样来组织学生来做好这些事情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制度。以后到现在几十年下来，毕业设计已经成为学校里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任务，锻炼了教师，也提高了学生的工作能力。
0: 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这是蒋南翔对学生的鼓励，也是对学生的要求。从1958年开始，应届毕业生的一部分毕业设计要结合实际生产任务或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当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学校，参观在图书馆展出的毕业设计，他鼓励1400多名应届毕业生把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在一起，还提出要和同学们订货。如今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延续的传统。
2: 在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清华大学对毕业设计进行改革，把过去由教师拟定题目，学生主要在校内搞设计的纸上谈兵的方式，改为组织毕业班的学生承担某种实际生产任务，按工程项目的要求真刀真枪地完成设计。这样既完成了实际生产任务，又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方针，提高了学生的质量，也带动了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0: 1964年1月，蒋南翔在马约翰教授为清华工作50年的庆祝会上谈到了体育精神，并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从此，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人人追求的奋斗目标。当年每到下午5点左右的体育锻炼时间，蒋南翔常在新陵苑教工操场或西大操场上进行长跑，跑的速度虽然不快，但能坚持，每次都要跑几千米。蒋南翔还提议把校领导、老教授组织起来，成立锻炼小组，聘请马约翰先生任指导。锻炼安排在晚上，每周2次，每次1.5小时。每次锻炼跟上体育课一样，集合整队先点名，再由马约翰先生带领做准备活动，然后按计划各自运动。蒋南翔不仅参加，而且每次都早到，其他人也不好意思迟到或缺席了。他直至70岁后仍然坚持游泳800至1000米的距离。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的教育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成为每一位清华毕业生心中的信念。这是1958年蒋南翔为动力系毕业班同学写的留言。蒋南翔为清华大学的

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蒋南翔鼓励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为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现今的清华大学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仅20世纪50-60年代在学校就读的学生中，被评为两院院士的就有近150名。

0: 南翔同志1959年以后，在教育部、高教部担任领导职务的期间，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持起草高教60条，我参加了这次调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对指导全国高校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2: 一个小学教育40条，一个中学教育50条，他当时对这个小学教育起的口号是要充实小学教育，因为我们小学教育当时还不能说普及，对中学教育他提出的是提高中学教育，对大学教育他是讲要改革发展。
3: 我一脸的，你看，这是主席，这是朱老总，这是廖承志，这是我父亲。
4: 除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所有这些领导，他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人劝他说：“你跟那么多领导都熟，你是不是经常领导家跑一跑，这样对你有好处？”我爸很不以为然，说：“如果纯属是私人关系去串门，有这个必要吗？”他就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 1977年1月，他被安排到天津任市委常委。10月，蒋南翔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1月，回到了北京。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5: 关键是科学技术比现在好。现在科学技术。
1: 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蒋南翔担任大会秘书长，为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大会提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要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在1979年1月联合召开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会上，数十位高等院校的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蒋南翔重回教育部。时隔13年，蒋南翔再次出任教育部部长。此时他已年逾花甲，凭着对党的忠诚和信任，重回教育战线的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以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忧的是教育战线急需整顿。
2: 我印象很深啊，蒋南翔同志挪一个6尺的宣纸，自己画了个图，就挂在那个黑板上，是个什么图呢？就画了个解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曲线图。

0: 他第一个点他就说，教育叫按比例协调持续发展是最好的发展。第二个观点，要一定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
1: 蒋南翔重回教育部主持工作的四年间，提出要解决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比例问题，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整顿全日制高等学校，起草学位条例，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学位制度，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0: 1980年的秋天，蒋南翔率团访问法国，一样我会当他的翻译。在这个一星期中，他约我呀，谈了两个晚上。第一个晚上谈法国教育，第二个晚上谈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当时陪同的人都很惊奇，好像是因为我跟蒋南翔有什么特殊关系一样，实际上更不是。1981年上半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留学生管理工作会议。我提前到会场找个位置坐下了。蒋南翔本来就走上主席台，已经坐下来，也打开了他那个讲稿，准备讲话的，突然抬头发现了我，他就又站起来了，从主席台上径直走到我跟前，然后说：“今天晚上你到我那去。”我要听听你对留学生工作的意见，这是老一辈领导这里一种风格，一种作风，善于了解实际情况，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1: 1988年1月，医院检查发现蒋南翔患癌症，并已到晚期。4个月之后，蒋南翔与世长辞。新华社、人民日报播发和公布的蒋南翔同志生平里，高度评价蒋南翔同志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2: 我们因为从小就在外头住校，然后就插队，当时其实对他是很枯皮潦草的，只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干什么，曾经历史上怎么怎么样。就像后来我看那个张克成的文章说的，他说就是父母是一本书，等你能读懂他的时候，他们已经人在天国。
3: 我从1951年到1982年，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南翔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受到他的亲切教诲，言传身教，他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位老革命家、老前辈。他以成功的教育实践和深邃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宝库。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0: 1989年出版的《蒋南翔纪念文集》，书名由邓小平同志题写。陈云同志题词，蒋南翔同志一生唯实求是，献身党的事。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各位同学。
0: 2023年六月，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在清华园中进行，百年清华又将送走一批学子。他们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牢记蒋南翔老校长的谆谆教诲。

0: 怀抱着同国家共命运、共呼吸的赤子之情，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要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要把身体锻炼好，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2: 要记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0: 这边这个积木沙盘是我用10万多块零件来拼出来的，用了3年时间。第一个作品就是我设计的宁夏博物馆，从它开始，然后陆陆续续设计出来。
1: 3年，10万多颗颗粒，一座微缩银川在他手中完整诞生。
0: 我叫黄超，是积木设计师。
2: 我之前做的是硬件工程师，电路板设计、写程序、调试这些。
0: 一开始想法就可能是准备做一辈子，但做着做着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创造一些东西。电子电路可能它有一部分局限性，我就想到有什么东西能够很方便的来实现我创造东西。
2: 我2018年接触乐高之后，就开始一边工作一边设计。
0: 刚开始是我给人家投作品，人家可能就没在意啊。

0: 其实我的名气做起来之后，好多人知道你之后，啊，就那种就是接单比较多，你就忙不过来，有这种程度。
1: 后来才决定变成主业。
0: 接触乐高就是从机械组的作品开始的，然后我发现我的水平到一个瓶颈了，我就想开拓一下新的方向，然后就想到我小颗粒设计我可能比较中规中矩，我需要一下精进一下。然后突然就想到银川的一些这么美好的建筑，如果用乐高做出来效果会怎么样，然后我就开始尝试了一下。
2: 在很多人眼里，银川是鼓楼的晨钟，是凤凰杯的灯火，是一座被时间慢慢铺开的城市。但在黄超心里，它是一颗颗可以捧在手心的积木。
1: 我做一个建筑，第一步是查资料、量尺寸、看航拍，然后把复杂结构拆成一个个小步骤，再一点点试，做不出来就停几天，突然一个灵感来了就能解决。
0: 在我设计的作品中，银川鼓楼是我最具感性的一件作品，因为它是银川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经过十几版本的迭代，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目前这个作品。

0: 在他的世界里，城市不是地标，是结构，在别人眼里的复杂，在他这里是一种习惯。
1: 这是我最新设计的一个乐高卡丁车的一个后拖挂，现在材料马上到齐，然后拼出来，让它围起来就可以出去遛弯了。
0: 他开始不满足于还原，他想让积木动起来。
1: 我做过最复杂的是卡丁车，用了20000多块零件，我连续做了8天，从早到晚，最累但也是最兴奋的一次。然后这卡丁车的难度就是在于它是一个复合性工程，需要你了解机械、电子、乐高，这个水平都要达到比较顶尖层级，只综合理才能把它装配起来，这个过程是特别复杂的。因为一开始我看到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时候，好多人拍的视频都是那种变形机甲，然后我就想着做一个积木版的机甲。最挫败的是可穿戴机甲，一开始想做很复杂，但后来发现实现不了，只能不断简化。但我觉得这件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长期积累。一开始他们也认为是乐高就是一个小孩的玩具，然后我从事这个，他们一下看不懂我是干嘛的。然后让我把作品弄出来之后，他们知道哇，我原来我是设计乐高作品的，我的作品被量产了之后，他们觉得这个职业还可以。我想做的不只是积木，而是把银川的特色做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乐高还能这样表达一座城市。如果有一天能做一个积木展览馆，让人来银川看到这些作品，我会很满足。
0: 10万颗粒，拼出一座城，也拼出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当一个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构建世界，世界也会被悄悄改变。
2: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3: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据令打营。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0: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京华苑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民林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民林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民林户主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我有时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就它这个活动皮色上头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信心，我走进你身边的
2: 好朋友们，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

0: 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1: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载，
1: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2: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9: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0: 2026，贯彻英雄血脉，战斗超级解放。
11: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2: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13: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4: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5: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9: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

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当钢铁遇上火焰，会迸发出怎样的力量？当平凡坚守匠心，又会书写怎样的传奇？他是国能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高压焊工，坚守电力焊接数十载，手持小小焊枪填补多项技术空白，由他发明的悬吊挂钩在全国电力行业推广。张宇川在别人眼中单调的焊接作业里精益求精，最终当选为大国工匠。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带您走进张宇川的焊花人生。
1: 焊一道缝，守一份心，38年扎根焊接一线。
2: 因为喜欢，所以坚守。我出手的每一道焊缝必须优秀，
1: 精通各种焊接工艺，破解百余项行业难题。
2: 执着、专注、坚守，择一事，终一生，不畏繁华，以匠心。
1: 在焊花闪烁的方寸之间，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担当。
0: 你好，张工。
2: 我是你好，你好。欢迎您来到石嘴山电厂。
0: 我知道石嘴山电厂在宁夏乃至全国是一家很有历史的电厂了。
2: 对，宁夏石嘴山电厂和更许同步，它历史比较悠久。宁夏的第一度电就出自于这个电厂，是58年建厂。我们经过仔细的扩建，现在的装机容量呢是6台，33万的，200多万一个总装机容量。
3: 现在咱们焊的快差不多了，是吧？
4: 快焊完了。
3: 哦，就是就是。
1: 张宇川，国能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高压焊工，凭借其卓越的技艺与贡献，2025年9月23号，他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认定大国工匠人才，成为宁夏首位获此殊荣的技能人才。
0: 张工，您是咱们宁夏第一位当选为大国工匠的劳模，这颁奖的时候您啥心情？
2: 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豪。我想这个荣誉呢，不是属于我个人，应该属于千千万努力奋战在岗位上的一个匠人吧，一个坚守。
0: 您是觉得您代表了这一批和您一样的工人？
2: 对。
0: 那您的脑海当中是如何理解大国工匠的？
2: 我认为大国工匠不论干什么事情吧，就要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最好吧。人民工匠许正超说过一句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刻，说鸡蛋呢从外面打破那是食物，从里面打破那是生命。说工匠精神呢不是口号，那是刻在骨子里头信念。这句话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呢就是不管干什么工作吧，就要把它干到最好，干到极致。这张照片呢就是我父亲。我父亲是1958年建厂的时候呢就来到了这个厂。我有幸呢1987年参加工作以后也来到这个厂参加工作。
0: 这张照片就是父亲在工作的一个场景啊。
2: 对，
0: 这是六四

0: 时候，石嘴山发电厂一号机用真空法华参数启动取得成功。
1: 是，这是当时的一个咱们一个操作时一个镜头。
0: 张宇川的少年时代是在石嘴山发电厂里度过的，受父亲的言传身教，他的电力梦早已扎根。一次偶然啄木的旱花悄然点亮了他的焊工梦想。
1: 我就除了睡觉和吃饭的时候了，其他时间呢可能都在练习间。就练习的时候呢，就为了增加自己的臂力，就自制了一个6斤重的牵手腕，就练习的时候套在自己的右臂上。
0: 从那时起，他疯狂训练，平焊、横焊、立焊、仰焊，他反复练习每一个动作，传统焊、压弧焊、气保焊，他认真钻研每一项技术。2015年8月，石嘴山电厂一号炉过热器突发爆管，当时正是迎风度夏保电的关键期，焊接抢修刻不容缓。然而焊接位置空间狭小，焊接操作极为困难，在场的焊工谁都没有把握。当时张宇川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第5天，当厂领导把电话打给在家卧床休息的张宇川时，他不顾家人反对，当即出门冲向了作业现场。
1: 环境温度比较高，再一个灰尘比较大，最要命的是没有检修空间。当时呢是用2个10吨的铰链，才勉强地拉开了一个不足400毫米的空间。我需要呢就在这种空间下进行焊接作业。
0: 强忍着伤口的不适，张宇川连续工作了4天3夜，32道焊口全部一次性焊牢。当任务完成的那一刻，张宇川才发现伤口已经撕裂化脓了。
2: 当时出来，我一看他的伤口，我当时看到那一刻，我眼睛都红了。
3: 回来一看他，那么疲惫，然后就只有心疼呗，然后就陪着又输了几天的夜。
4: 我就很难想象一个人是怎么样能够在这样极端的这种条件下克服这些心理上的或者身体上的这种伤痛，然后把这个任务能够完美的去给他。
1: 当初呢，那个伤口呢就没有想那么多，就怎么想的怎么采用什么方法，什么尽快的把这项任务完成，放在了第一位。
4: 4天3夜，
1: 对。
4: 再回到医院的时候挨骂了吧？
1: 我回到医院以后呢，刚好遇到我的主治医生，他感到很惊讶。
4: 你疯了？
1: 说张宇川，说5天不见，从你做完手术是第6天，这才5天不见，你又回到我这儿，我都没想到会产生这种后果。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能把你，造成这种伤害？他说我这种病人，是你第一个说我缝合完以后5天不见，第一个回到病房的人。这种现象就从一来个吧，第一例。人孔门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每次抢修的时候炉子停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扒掉，才显示有这么大人孔门，从人孔门进去以后才能进入到抢修现场。
4: 我们其实现在在这个厂房里面已经很热了，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设备的内部去，我就觉得已经很热了。那你像你在里面又要工作，里面的温度又很高，难免会有大汗淋漓的时候，你这个汗液如果进到眼睛里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
1: 对吧，
4: 影响你的操作。
1: 对，影响视线。
4: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想了办法，就拿着咱们的卷纸就反复对结以后就盘到头上，用这个纸呢挡住汗液流下来以后，我们才能正常去操作。
4: 设备内部它的温度更高。
1: 最要命的是啥呢？我们穿的鞋里头温度比较高，你几分钟以后就把鞋底就烫掉了，鞋和鞋底分家了，就没有办法，就找这么厚的木板，这么宽，

0: 铺到地下，人踩得上来才能去进行工作。
1: 您的工作环境经常是在高温的环境当中，这和我们平时见到的这种普通的焊工他的工作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也无形当中加大了工作的难度，是吗？
0: 是的，一个是高温，灰尘大，焊接空间小。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厂一个省煤气联箱里侧发生了泄漏。泄漏来到现场以后呢，就是当时泄漏了管排呢，在联箱的里侧，因为啥我们进不去，你要是恢复这个联箱里侧这个恢复缺陷呢，就要把那个联箱上面两根管子割掉。当时我来到现场以后呢，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现场，因为这个空间呢，就是这个联箱的这个管排的布置，就跟咱们小区的栅栏门一样，它这个栅栏它中间的间距也就在不足200毫米，
1: 窄哈，
0: 对，比较窄。观察现场以后呢，当时我比划自己身体，当时采取了一个比较疯狂的决定吧，就是让同事呢找了一瓶洗洁精，当时呢就穿了一条短裤，把自己的前胸后背都抹上洗洁精以后润滑，就是硬是从这个不足200毫米的一个空间里
1: 挤过去。
0: 当时挤的过程中的印刷管排运行这么长时间了，管排上有好多的附着物，就挤得即便抹上洗洁精以后呢，还在这个前胸后背呢划出了好多的口子，小口子。对，进去以后呢，穿戴好工作服以后呢，又进行去焊接实操吧。因为当时抢修，现场呢非常恶劣，环境非常恶劣，它温度呢在60-70度，再一个它那个灰尘比较大，灰尘大到什么程度你都不能动，你所有更换管排的时候呢，你一撬，再轻微有个震动，管排有个震动，它上面的灰轰一下什么都看不着，瞬间能把人埋掉那种感觉。就干活的时候呢，就温度比较高嘛，一层汗一层灰，一层汗一层灰，一层汗一层灰。当时啊，一低下头来以后，当时头上什么概念，就跟东北人老头头上戴毡帽一样，就一低头一拨拉，地下都有一层灰。就工作中呢，因为啥，咱们头上洗洁精了嘛，又穿的衣服，再加上里头灰尘比较大，
1: 全和泥了，
0: 就和泥了，就是洗洁精和灰尘混合把毛孔堵了，就有汗排不出来，就再加上和工作服摩擦呢，当时身上起的前胸后背全是红疹子，就是奇痒难忍吧。当时是连续工作了7个多小时，才顺利地把这场工作结束。
2: 焊工是通过加热加压连接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的技术性工种，依图焊接把控质量是本分，精准到位便是优秀。而张宇川的追求却并不止于此，他觉得小焊工也能有大作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时时刻刻都在学习钻研。2020年，石嘴山电厂锅炉过热器连箱隔板发生泄漏，急需抢修。然而，厂家给出的解决方案却是整体更换连箱，工期1个星期左右。
0: 当时呢，情况比较紧急，这种方案呢不可取。第一呢，让我们更换连箱，更换连箱的费用呢就达到100多万。第二个，时间太长，可是我们的抢修呢重在时间，失去了时间呢也就失去了抢修的意义。
2: 抢修工作耽误不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厂里把抢修攻关的任务交给了张宇川。然而到达现场之后，张宇川发现连箱隔板所处的位置相当不好，正常的焊接工具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焊接，怎么办？
0: 反复研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就制作了一个可伸缩的焊钳。就是这项焊钳的发明以后呢，就通过不到1个小时，就把这项工作完美地解决掉。
3: 他比谁都喜欢钻研，比谁都付出的多。张工告诉我，活无大小，只有把任何一件工作，认认真真的干好，才能提高自己的那个技术水平。
2: 从发明自制焊钳填补技术空白，到制作悬吊挂钩在电力行业广泛应用，从业38年，张宇川累计使用焊条超10

0: 15万根，所承担的高压焊口合格率达99.9%以上。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题100多项，累计为企业和社会创造经济效益超1元。
1: 您是一个善于学习、动手能力还特别强的一个人。您在您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技术的创新，您给我们列举那么几项，就是实实在在为企业提高工作效率的。
2: 有一项吧，就是我发明了一个旋转挂钩。以前我们更换管排就是检修，不单单是我们厂，就是建立企业更换管排的时候，检修的时候呢，它有需要吊管排，吊管排需要我们一个钢丝绳穿钢丝绳，要挂倒链要去把这管排吊起来。每次穿钢丝绳呢特别的费劲，因为管排和管排中间距离特别小，你要想嘛，你要钢丝绳要称重，一般都10几吨20几吨，你要称重，要钢丝绳也比较粗，当时管排的间隙也比较小，每次穿钢丝绳的时候就特别费劲，就是从管排中间穿过来，人要拉上来，就是有些钢丝绳比较产生毛刺，稍不注意，就是戴着手套都无法避免，都把你手上
1: 划伤了，
2: 都划伤扎的都口子。下来以后呢，仔细琢磨半天，就根据自己的现场实际情况呢，我说能不能做一种专用工具，就是琢磨了好久好久，跟着现场，我忽然想一个灵感，我说能不能咱们做一个船锚式的东西。它管排间距不有间距这么大吗？它穿钢丝间距比较小，我们可以用宽的间距能做一个专用工具，把它伸上去旋转一下，不就可以挂刀链了，可以承重下，最后做了一个专用工具，非常的实用，跟船锚型的，我们塞到管排里只需要旋转90度，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挂刀链，正常操作。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好处是啥，就是我们工作完成以后呢，就往上一推，再回转90度，就可以顺利的拿下。就是这项工作，就是有效的节约了我们人力啊、物力啊，跟节约时间、财力。对。
0: 深耕焊接领域多年，张宇川深知，技艺的价值不在于独家拥有，而在于薪火相传。为此，他将船帮带视为己任，主动搭建焊接技术交流平台，把多年淬炼的绝招、绝技、绝活毫无保留地分享传递。
2: 我没有什么是什么教学大纲，没有啥，我就是把所有的焊工集中起来。我们的问题出到哪了？哪一部分出毛病了？说我哪一个焊接哪部位，说排片不过了，有缺陷了，我争把这个问题争取来以后呢，就到实操现场，我们逐个去解决。
0: 38年，张宇川把自己焊在了岗位上，难题啃不下来就熬通宵，职责扛在肩上就绝不松劲儿。可这份坚守背后，是他对家人的一次次亏欠。
2: 儿子，
3: 爸爸，
2: 哎，想爹了没？
3: 想你了。
2: 哦，爸爸想你了。好，走。
3: 好，坐沙发上。
2: 好嘞。
1: 您刚刚提到孩子生病是怎么回事？
2: 孩子生病那是在一次大修现场，我们大修时长比较长嘛，一般在50天左右，搬完回去都90天。所以有一次呢，就是正在干活呢，就接着爱人一个电话，孩子呢说发烧了，说你能不能回来？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是当时觉得呢，我就说，实在不行呢，就是报了医院去看一下。当时我爱人呢非常生气，把电话挂了以后呢，我就去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等工作结束完以后呢，就是我回到家，一开门怎么家里没人？最后一打电话以后呢，才知道当时孩子发烧发什么程度，已经达到40多度，孩子是全身已经抽搐了。我来到市医院以后呢，孩子正在抢救室被抢救，等孩子呢稍微有点缓过来以后呢，就说睁开眼睛看着我以后啊，就喊着爸爸。当时啊，真的眼泪真的控制不住，我觉得这是最愧对孩子的地方，也是最愧对家庭的地方。
1: 那您如何理解新时代的劳模精神呢？
2: 我从87年一直到现在，一直从事这种工作，我觉得。

在我自己身体条件允许情况下，我会一直干下去。因为啥？我觉得我作为新当选一名大工匠，又是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呢，

我不会让你们看枪为霸，我用坚守证明我能行。未来我将坚守初心，续写担当，点燃更多人的奋斗激情，做一名无愧于新时代的大国工匠。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清晨的河内在摩托车的引擎声中渐渐苏醒，越南这个被称为摩托车王国的国度，全国摩托车保有量超过7700万辆。对于90后越南姑娘阮清河来说，这是她成为中铁六局越南公司翻译的第11个年头。而在这十几年里，一条钢铁轨道正悄然改变着她和无数河内市民的出行地图。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妈就立马给我买一辆摩托车。在越南摩托车挺方便，堵车就是最大的问题。

0: 过去阮清河骑摩托车上班需要在拥堵中耗费一个小时，如今乘坐这条被誉为越南城市交通新动脉的轻轨，通勤时间被缩短至仅仅15分钟。
1: 作为吉林河东线的首批驾驶员之一，这份工作要求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纪律性、专注力和责任感。
2: 车站12多，平均将近1.71，然后 B 型车4辆边路。
3: 2009年11月份就到越南了。当时跟进的项目就是这个河内轻轨吉林河东线，它是第一个以 EPC 形式承包的这个轨道交通项目。
0: 从翻译员到驾驶员再到运营管理者，三个人三个岗位共同维系着这条13公里长的城市动脉，他们的清晨与这条轻轨一同苏醒，让这列由中越建设者共同托举的列车驶向一个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早晨。
4: 在越南有一个笑话，就是出行的话你跑在路上哪个地方空的话你就填着下来，然后就填的话就有摩托车才能填到。
0: 阮清河的感慨道出了越南城市交通的深层困境。数据显示，即便在河内、胡志明这样的大都市，公共交通系统也仅能满足约10%到15%的出行需求。轻轨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它的通勤方式，更提供了一个跳出拥堵、预见未来的视角。出站后步行5分钟，阮清河来到他最喜爱的一家河粉店吃早餐。这份从容源于轻轨赋予的时间盈余，而这条轨道带来的广阔机遇还不止于此。
5: 我来完成人事和交付，然后在这里的话怎么能讲。
4: 第一次来的话肯定是专业词比较多，因为跟建设有关的话，我们学虽然是学中文，但是很肯定就学那种基础的，然后关于各专业有各专业的词语，那我们要慢慢了解。然后我看他们都一边工作还一边学习，因为好像就工程师方面好像3-4年的话他们还要考一次证，还挺辛苦的。生活应该还要有个目标来继续奋斗的。
0: 像阮清河这样因轻轨项目而成长起来的越方员工还有很多，乔进勇和他的同事们都曾前往中国参加系统培训，他们是新技术的学习者，更像一颗颗种子在越南未来的轨道交通土壤里悄悄生根发芽。
3: 各专业的这个管理人员都是在北京地铁进行的这个上岗培训，包括这个司机都在北京地铁开车，都是开了几个月的，都有这个达到一定的经验了，然后由北京地铁给他颁发这个培训合格证书，然后才来到这个河内这边开车的。
0: 河内轻轨2A线不仅是越南首条城市轨道交通，更是一带一路框架下技术转移与人才培育的标志性工程。它铺设的不仅是一条钢铁轨道，更是职业的轨道、发展的轨道。在中铁六局越南公司，文化的融合渗透在每一个细节。越级厨师阿忠在这里已经工作10年了。
1: 当时随工程队来了2位中国厨师，我就是他们手把手教出来的。
6: 都是阿忠在这边也工作了10来年了，然后我们这个菜也是中国风味加越南风味混合。
0: 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技术到越南土地上的街市烟火，一条轻轨让两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生根。许多人把青春投入了钢轨与信号灯之间，也把日子安放在这里。

0: 中餐你媳妇会做吗？现在做怎么样？
1: 会做几个简单的吧，我得培养她吃辣椒。等到回到每次回中国的时候，到时候的话，她就不用，就我们家乡湖南那边的话，她辣椒嘛，一般都吃的比较辣，所以的话得在这里慢慢的让她适应。
2: 他在规划的时候，这个路就没规划那么宽，他没想到以后这个经济会发展这么快。现在他这个铁路和这个轨道交通马上要进入这个建设高峰期，应该就是从
3: 改变正在发生。轻轨二 A 线自2021年底运营以来，已成为河内市民赖以出行的新方式。目前列车运营时间为清晨5:30至夜间10:00，高峰时段发车间隔仅6分钟，日均客运量持续攀升。高效的调度是这条城市大动脉安全准点运行的中枢神经。4年来，它为河内带来的是一种可预期的高效的现代城市节奏。
1: 大家看听到
3: 我看到民众对这条地铁线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印象，他们能够准时出行，避开交通拥堵，在列车内感到安全，并且使用的是现代化干净的交通工具，为首都河内塑造更加文明现代化的城市交通形象贡献了力量。 如今这条轻轨改变的不仅是河内人的出行方式，更是这座城市对效率、秩序与连接的全新想象。站台上，人们气定神闲，等候下一班车，这是对这条轨道最踏实的认可。
4: 这个车呀，自从2021年开始正式运营以来，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车辆啊，一定要做到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以及维护，尤其是这个车载信号系统以及跟这个空调设备，这个是属于那个故障率比较高的一些设备。
5: 河内地铁也跟我们谈过，想在车里头增加这个广告屏，增加这个 WiFi， 然后还要增加摄像头，然后这些通道都是给他已经有预留的，他如果是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这个介绍这个国内的汽车厂过来给大家进行升级。
3: 要得到越南民众的认可，对中铁六局来说并不容易。EPC 总承包模式意味着他们肩负着从建设到运营初期维保的全链条责任。如今，技术的种子已经在异国土壤里生根发芽，这是一种比钢铁更坚韧、比混凝土更持久的共同建造。
5: 因为我们还有2021年交付之后还有2年的这个维保，在这2年期间它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都是在手把手的指导，然后在2023年这个维保结束之后，现在这个基本上遇到一些问题它自己都能处理了，基本确定这个业主的这个需求，然后为
3: 轻轨延长线还需要继续修建。征地拆迁的难题再一次摆到大家面前，河内轻轨二 A 线主线当年的征迁工作就曾耗时长达5年，这也成为延长线规划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更加科学的城市规划思路让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5: 新盖的没准就2口人，你看这老房子没准都是6、7口、7、8口，征拆的难度真的很大，当地很多老百姓的这个民俗习惯呢，这些必须要尊重。
6: 延长线主要是为了连接这个春梅西部新城还有竹山生态城的线路，然后促进这两个新城的这个发展，然后这个正好是和规划的6号国道它是完全重合的，也就是说很少涉及到这个房屋拆迁，它是跟这个6号国道能够同步实施，我们这个线路就在6号国道中央隔离带之内。
3: 截止2025年4月，轻轨二 A 线累计运送乘客超过3500万人次，显著缓解了河内西部地区的交通拥堵问题。准时的出行让轻轨成为了河内市民心中。

0: 最佳选择，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中铁六局的眼光已投向越南更宏伟的交通蓝图。
1: 河内规划了400多公里，胡志明规划了300多公里地铁，然后他这十年要开通老街河内海防的标准轨铁路，河内同登的标准轨铁路，还有海防下龙芒街的标准轨铁路，还有他的河内到胡志明的南北高铁，所以说他这个市场很广阔的。
0: 广阔的基建市场不仅是发展的机遇，更是连接中越未来的枢纽。越南政府表示，希望借鉴中国先进技术，推动本国铁路系统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在这一共同愿景下，中国方案已成为这条轻轨高效运行与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对阮清河而言，翻译早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已成为他自身成长的见证。一条轻轨改变了一座城市的通勤方式，也塑造了许多人的职业生涯。他们在平行的轨道上找到了个人价值的方向，也在国家发展的纵贯线上看见了清晰的未来。
2: 得益于系统性的培训，我现在能够自信地胜任驾驶员工作。作为首条河内地铁线的首批驾驶员，我为自己能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感到自豪。
3: 之前在家都没包过，都是擀皮儿，
4: 包的有点慢，我擀的也不快，正好咱们这个配合起来刚刚好。
0: 对于许多中铁六局的建设者来说，越南早已是第二故乡。他们在这里奋斗，在这里生活，也将中国的习俗与文化变成了彼此共享的温暖记忆。
5: 这里呢，
6: 韭菜鸡蛋，
5: 韭菜鸡蛋，
6: 这个是这个呢，
5: 韭菜肉。
7: 今年是我在越南过的第12个冬至，
6: 一直是跟同事一块度过的。我也好多年没有吃到我妈妈包的饺子了，吃饱了不想家啊。
1: 包的特别难看的是我包的，看特别难看的是我包的。冬至，
6: 冬至快乐，
1: 一吃饺子，
6: 冬至快乐。
0: 从一条轻轨出发，延伸出更多在图纸上铺展的轨道，从技术的传递到文化与情感的渐次融合，从最初的建设者到如今并肩前行的同行者，这些建设者们的每一步足迹都成为中越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商共建共享的生动注脚。
8: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今年40岁的郭彩丽生活在宁夏彭阳县，平淡幸福的生活在丈夫身患尿毒症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从此，她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郭彩丽和丈夫王占学是彭阳人，初中毕业后的郭彩丽在彭阳县国品厂打工，丈夫王占学当兵复员后也分到了国品厂。有一天，王占学去问郭彩丽借针线，说要缝袜子，郭彩丽就觉得挺奇怪的，问他怎么一个大男人还会针线活。王占学说，因为家里穷，自己很早就学会了干家务。就这样，他们聊了起来。后来，郭彩丽和王占学两个人就开始恋爱了。
1: 到1996年，同一年的1996年11月20日，老的11月20日结下婚，算起是阳历的97年元旦了。到第二年的同一天11月20日，我们不要生下了。当时我们俩在别人厂里总是干活踏实，我们忙着学，在每年就一直在先进工作着嘛。那时候厂里小也可以，两个人就挣着5-600块钱。最后这个厂子你想都多了嘛，到2002年停产了，停产我们俩出来以后，就在这看这个门市铺。门市铺那时候咱生意还可以，就是一天卖着200-300块钱。投到最后的人都开门市铺开了。走上几步就有些家子，我买了就不算好了。
0: 2006年开始，郭彩丽的丈夫王占学突然开始瘦了起来，而且越来越瘦，还老是觉得身体特别累，经常感冒头痛，到后来连每天吃饭都觉得困难。
1: 到8月20几号送到国院去检查，当时那个胃的那个大夫还好，把他指着外面把我叫进去，跟我说了，说你赶紧回去准备钱去，准备的钱越多越好，就说身上有点问题。我说咋把这个病咋不跟我害上，我说跟我给害上才叫人家好人，最起码他男人嘛，他出去跑要比我强呢，那咱们办呢，你这头皮可要要多算多。谁就叫人把钱给了，没办法，看钱我就给人下跪磕头。有时候想着，人家人都笑咱那么好，咱那么命大，就咱那么幸福了，生都咱能健健康康的。
0: 丈夫王占学病倒后，家里的事儿就落到了郭彩丽一个人的身上。她整天忙里忙外，除了照顾孩子、陪着丈夫王占学到处看病之外，还要四处筹钱。因为换肾需要几十万元，对于他们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1: 明年就上初中了，就好好
2: 学习。以后要慢慢适应的国家，把大人做个家务啥的，要回到时生活呢啊，听话。这边好了。要放坚强心。
0: 为了不让孩子失去爸爸，让这个家依然完整，郭彩丽想试试看能不能把自己的肾移植给丈夫一个。她瞒着自己的母亲去西安西京医院和丈夫王占学做了肾型配型，
1: 最后配型就成功了。高兴说着说我能给你换了，我说这不坏，把你坏的那娃娃咋去的。我说俺好着呢，医生说好着呢，人家医生说是要家属签字才能给你们做手术。这我才跟我家里我妈打电话，我妈当时就好跟说，把你这个死女子你咋么子，你咋么配型的啥，你做检查你咋不验出来呢。我说那要你得再不管就要叫那个死你嘛。

0: 我现在做啥子？那意思就是我来，我说你叫啥名字？说你多大了？你给谁换呢？我说我叫郭彩莲，我32岁。我说我跟我丈夫换呢。说你为啥要跟你丈夫换呢？我说能叫他名字给他换呢吗？说你给换哪个声呢？我说哪个声好就给换哪个呢。
1: 嗯，听听了，好。
2: 来
1: 啊，已经好了，放心吧。
3: 从西安做完手术回来后，郭彩丽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了。丈夫王占学虽然出了院，但还是在危险期。当初为了凑钱做手术，郭彩丽把家里经营的小超市的房子都卖了。手术以后，王占学每月的药费都要10000多。郭彩丽只好东挪西凑地借钱。现在为了还钱，郭彩丽租了一间门面房，经营一家小超市，一家人靠着这个勉强维持生活。就这样，身体虚弱的郭彩丽一边照顾孩子和丈夫，一边还要经营家里的小超市，不仅要维持生活，还得攒钱还债。
0: 就要好好学你哦，你把那个啥都下不准，你中午吃到就不了啊，不能别别别啊啊。把水喝完，我休息了，你看最好一沉淀呢，再喝点着啊。
4: 这就盖帽
0: 院哦，这盖帽院
3: 不是家用。
0: 这两个喝呢。
3: 为了补贴家用，郭彩丽找了一个在药店的工作。每一天，郭彩丽都是在家里和药店之间的忙碌奔波中度过的。
0: 那这个日子还要往下过，就再苦再难，还得要挺起身子，还要往下走。我还得要掉，你不掉，你就靠下这个能说养家糊口的。丈夫做不了的，妻子应该他承担这个责任。我还没救他呢，娃有的爸爸呢，从学校回来，你看他爸爸在哪里？

0: 依靠着努力和坚持，郭彩丽一家平静而踏实。2015年，他们的小儿子出生了。
1: 回家吧，先回家吧。嗯，叫妈烧点心，回家吧。
2: 不要。
1: 先回家吧，再讲
2: 讲。不要听妈妈。嗯。
3: 像我丈夫那个啥，就是身体棒棒的，越来越好。儿子大儿子出来能工作能上班，小儿子能健健康康长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0: 一个女人的肩膀究竟可以承载多大的压力？一个女人的内心究竟可以坚强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是妻子，因为是母亲，这一切便有了答案。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

0: 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1: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0: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坚信你，我要锻炼你承担责任。
2: 宝宝们，自己进来吧。
3: 谢谢新郎。
4: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4: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4: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让你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

0: 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活皮了。
5: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凝心聚力抓实抓细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1: 全区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召开，强调要守正创新，精耕细作，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凝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强大精神力量。
0: 张宇普在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自治区安委会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从严从实抓好治本攻坚，有力有效提升安全水平。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专栏播出，紫色大道串起贺兰山下漫游新图景，催生宁夏葡萄酒家更多消费新场景。
0: 融媒体节目《米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大山移民妇女马燕，从家庭主妇成长为米宁巧媳妇直播间带货主播，把家乡特产卖到全国，书写精彩人生的故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出访美国期间有关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复信、贺信精神，学习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安排部署国庆前后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逸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凝心聚力抓实抓细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
2: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保持两个永远在路上的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深入研究谋划宁夏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扛牢管党治党责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引领美丽新宁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意志和行动，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各类督查检查审计考核反馈问题，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4个特别政治标准，深化干部选育管用带，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持续提升两个覆盖治校，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国庆假期将至，各地各部门要时时放心不下，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全力稳定经济运行，加强常态化调度，集中精力攻坚，对照全年目标任务补缺口、赶进度，落实落细国家专项规划和存量增量政策，强化助企纾困、稳定市场预期，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促进文体建旅商深度融合发展。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文旅活动和食品安全监管、重点路段交通疏导，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演练训练，常态化开展四方督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要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慎重如实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力度，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着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28号，全区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

0: 建设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牵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宁心铸魂、道德教化、文化滋养、风尚培育，推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奖。先进代表做了发言。李亦飞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成绩，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区精神文明建设战线的同志们和关心支持宁夏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强烈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李亦飞指出，要把牢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深化、内化、转化、真学、真信、真用上持续用力，广泛宣传宣讲，抓好研究阐释，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强化主流价值引领，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公民道德建设、青少年培养教育，推动全社会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让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始终充盈。要弘扬时代文明新风，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厚植文明沃土，激活实践动能，提升创建质效，让文明之花结出幸福之果。要释放文化精神动能，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文兴业促发展，以文惠民增福祉，以文护航保安全，以文化兴促团结，持续提振全区上下，加快建设先行区，努力创建示范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精气神。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要牵头抓总，各成员单位要协同配合，党委宣传部和文明办要统筹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坚持守正创新，完善理念思路、制度机制、载体抓手方式方法，精耕细作，推动各项工作渐行渐效。要广泛动员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营造全社会人人参与、人人践行的浓厚氛围。
2: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自治区立即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自治区安委会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于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抓好治本攻坚，有力有效提升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抓好安全工作意义重大。当前重要活动密集举办，各项工作攻坚冲刺，多重任务交织叠加，各地各部门各企业必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做好安全工作，守住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要从严从实抓好消防燃气安全，纵深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和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要从严从实抓好消防燃气安全，纵深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和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从严从实抓好危化领域安全，加强产销储运用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化工园区安全治理水平，从严从实抓好道路交通安全，深入查治人车路起源头隐患，确保重点车辆、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管控到位，交通环境有序畅通。从严从实抓好重点场所安全，紧盯旅游景区、大型活动、商圈商超、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从严从实抓好矿山领域安全，持续深化打非治违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强力推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从严从实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突出源头管控、及时预警和科学扑救，严防严控森林草原火灾风险。从严从实抓好防灾减灾工作，深入推进一河三山防洪、五城防涝、一带防震1351工程，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压紧靠实党政领导、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员工岗位等各方责任，从现在开始到年底，区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各部门检查督导组要加大暗访检查力度，并及时上报核查结果，迅速整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各项目标任务，确保今年安全生产考核取得优秀，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安全保障。9月27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执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强调，执委会各工作部成员单位要自觉扛起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殊的重大使命，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成功圆满精彩举办。要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精心做好嘉宾邀请、场馆布设、宣传报道等重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办好大会。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细化配套方案，做到统一指挥、分工负责、协同联动，力争办出一场展示水平、富有成效、影响深远的国际性盛会。自治区领导楚伟、王立出席会议。
1: 今年8月底正式通车的贺兰山东路紫色大道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新地标。从这条路出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交通线的贯通，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2: 到站了。要说宁夏最近最火的地方是哪里呢？我身后的紫色大道绝对榜上有名。我刚才在骑行的过程中，可以同时欣赏到巍巍贺兰山的风光，还能够看到旁边的绿意盎然的葡萄种植园。整条大道呢平坦开阔，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清晰划分，而且沿途还设有许多的卫生间、公共便民点，以及像这样的自行车借还点，非常的方便，真正的实现了说走就走，想停就停。
0: 紫色大道是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此前贺兰山东路路网分散，景区酒庄互联互通不畅，游客进得来散不开，留不住。紫色大道建成开通后，一条串联沿线酒庄、葡萄园与文旅节点的产业廊道正式成型，沿线酒庄

0: 游客量明显增长。
1: 在抖音上刷到过，但是一直没来过，心里很向往，今天终于来了，感觉就是心旷神怡，挺好的，
2: 气质也是舒服，心情也舒畅，风景也好，这个地方确实不错的。
0: 内部环线打通的同时，外部大交通也在加速成网，包银、银西、银兰三条高铁干线交会贯通，构建起便利快捷的高铁交通网络。内外交通的持续改善，推动宁夏葡萄酒家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依托鸽子山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常态化举办骑行大会、民谣夜等文体赛事，创新构建小镇加酒庄加乡村民宿加活动的融合发展模式。
3: 通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来增加不同的消费场景，那人流量和收入呢，也是较去年相比有特别大幅度的增长。
0: 从戈壁荒滩到紫色名片，宁夏葡萄酒文旅正以丰富的业态、多元的体验、开放的姿态，向全国乃至世界游客发出邀约。据了解，国庆节期间，懒山公园、漫浦小镇等地还将陆续启动葡萄酒主题市集，市民游客可在逛街、登山、看演出之余，沉浸式品鉴贺兰山东麓优质葡萄酒。
4: 从家庭主妇到电商主播，永宁县米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米宁巧媳妇直播间的带货主播马燕，凭着执着和不服输的劲儿，把家乡特产卖到了全国，也走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路。今天我们一同认识这位巧媳妇，听听她的故事。
5: 我现在呢就在米宁镇，30年来呢，一批批西海固群众走出大山，在这里安家立业。马燕呢也是其中之一，从过去守着灶台的家庭主妇，到现在镜头前从容带货的主播，大方自信的接待员，她的人生转折呢就发生在这片曾经的戈壁之上。
6: 28.8块，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
5: 你觉得对你命运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6: 大家住砖房了，不再是窑房；开小车了，不再是拖拉机了。我们呢，手头里呢，口袋里呢，有钱了。我们从原先的那种没有那个彩色的生活，到现在生活涂上了色彩。
0: 2012年，马燕从西海固小村庄搬到了米宁镇，就业机会多了，视野也逐步宽了。2019年，福建援宁工作队建起了电商帮扶车间，马燕和姐妹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认字识货、打包贴单这些基础工作一点点学起，不甘于平凡的她鼓起勇气报名主播岗位，跟着福建来的指导老师从学说普通话、学电脑开始。
6: 我们就跟这个小孩子呀，买了一副这个扑克牌，上面带字的。他每天会在办公室里面会教我们去学习，然后断断的时间长了，我们对这个文字的了解，对产品的了解。
0: 经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马燕在电商车间领到的第一份工资是2800元，让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也点亮了往后的生活。
6: 2800，都数了很多遍。这2800第一次拿到的时候，是我人生重启的时候。从那之后，我就知道收入以及工作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它的不仅仅说是2800，我觉得在我人生当中，它给了我很重的这种重量。
0: 从农村妇女到普通务工者，再到电商车间的带货主播，短短几年，西海固移民妇女组成的米宁巧媳妇电商团队走红，实现年销售额1000万元。如今马燕每天忙个不停，除了带货发单，每次接待国内外考察团，讲述移民妇女奋斗故事时，也是她最为自豪的事儿。在米宁镇，和马燕一样的巧媳妇90%是留守妇女，曾经的贫困家庭逐步走上了致富路。2021年，巧媳妇模式成功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
6: 我觉得米宁协作，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大家都致富了。我觉得让我自己呢找到自信的方式了。在企业当中呢，每年呢都有定点的帮扶，所以呢让我们这些媳妇儿们呢在家门口能有安居乐业，能有很好的收入。
0: 从深山里围着灶台打转的家庭主妇，到发光发

热的乡村电商主播，马燕的成长蝶变正是移民群众奋斗致富、闽宁协作30年携手发展最生动的缩影。今天的闽宁镇道路宽阔，房屋整齐。

0: 运行平稳。各地以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文旅联动加以旧换新模式，集成升级消费新场景。五市结合本地资源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重点商业综合体坚持首店引领与场景换新双向发力，激发消费活力。据统计，中秋节期间重点监测的182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4.7亿元，同比增长0.5%，商品零售额4.4亿元，同比增长0.1%，餐饮销售额3512.7万元，同比增长5.6%。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9月28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射击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中，宁夏运动员尚凯燕与队友姚千寻、肖佳瑞轩以1743环的总成绩为中国队摘得金牌，韩国队和中国台北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3: 2026年银川地区转业军官公开选岗工作近日完成，94名转业军官全部现场选定安置岗位。本次转业军官公开选岗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提前一周公示积分排名与岗位目录，现场严格执行按积分排序依次选岗，选岗结果及时公示。2026年全区资助育人演讲活动近日在宁夏医科大学落幕，来自宁夏各地的16名学子以亲身经历讲述助学暖心故事。14五期间，宁夏扎实推进27项教育资助项目，累计统筹资助资金129.9亿元，资助学生438.8万人次。
2: 9月27号，2026年 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银川站比赛落下帷幕。赛事期间，俄罗斯选手阿利别克卡基马佐夫夺得单打冠军，德国组合斩获双打冠军。作为 ITF 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中级别最高的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中国、澳大利亚、美国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名职业选手参赛。
4: 9月27号，2026年宁夏狮嘴山环星海湖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赛事吸引全国各地12000名跑步爱好者参加。最终，山东参赛选手王佩林以1小时07分37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军，甘肃参赛选手肖晶以1小时19分01秒的成绩获得女子组冠军。
5: 塞上大地，文明生花。近年来，宁夏持续深耕精神文明建设，一批批先进个人与集体挺身而出，示范引领，让文明创建更接地气，文明新风更润人心，文明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1: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共同感受这份赋能现代化宁夏建设的澎湃精神力量。

0: 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9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凝心聚力抓实抓细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9月28号，全区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牵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凝心铸魂道德教化文化滋养风尚培育，推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自治区立即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自治区安委会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宇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抓好治本攻坚，有力有效提升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固原市全力打造防、筛、诊、治、康、管六位一体全链条健康服务体系，构建起全域覆盖、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闭环，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少花钱。
2: 在固原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股骨头坏死患者董生军，正是六位一体健康网的受益者。
3: 开始疼开也就十几年，那时候疼是疼，就吃的那个啥止疼药啊。哎，这一次先生，你医院呢跟我直接去联系了，不是？我过来才问了一次，说去专家能做。
2: 从村医摸排上报到县医院对接联系，再到市医院专家手术术后康复，董生军的就医经历正是固原市防筛诊治康管闭环的生动缩影。固原市依托全市190多支、780余人的多学科专家团队，开展敲门行动，进村入户建立健康档案111.9万份，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

0: 同时对筛查出的疑似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并对出院患者实行红、黄、绿三色分级动态管理，形成市级指导、县级落实、村级兜底的三级管理格局。
1: 我院持续深化三色动态分级管理，推进入户巡诊、综合干预、精准救治、畅通上下转诊等服务，致密筑牢防筛诊治康管全链条健康防护网，用心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2: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打通断头路作为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优化城市治理的重要民生实事。通过实施道路畅通提升工程，让市民出行更便捷，城市运行更通畅。
0: 记者在西向区纬二路金波街至金三路路段看到，新铺设的路面平整宽阔，路灯、交通标志配套齐全。这条困扰周边群众多年的断头路，今年七月正式通车，彻底解决了片区群众以往绕行不便的难题。
3: 修的时候呢也挺快的，这几年呢道路修的确实都很宽阔。
0: 不只是纬二路，广武巷北明大西校区南门至宁朔街道路工程今年也顺利竣工通车。道路打通后，畅通了校园对外交通，补齐片区路网短板，为学校师生和周边居民营造安全顺畅的出行环境。
4: 以前这个北明巷到这个宁朔街就封死了，前面这半截是的土路，没办法行驶，修这条路就是为了给这个出行方便，为了这个师生的安全。
0: 据了解，今年银川市将打通断头路纳入交通畅行顺心实事。截至目前，丽营街、广武巷、金凤二路等四条断头路已全部实现贯通通车。
5: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临武市梧桐树乡一点八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大型收割机集中开镰作业。
0: 走进梧桐树乡陶家圈村水稻种植田间，连片水稻色泽金黄，收割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割稻、脱粒、清杂一气呵成，稻谷从出料口源源不断倾泻而出。今年临武市水稻长势均匀，品相优良，亩产稳定可观。
6: 今年的感觉是粮食比往年应该是好一点，亩产应该能达到1300到1400斤左右。从9月24号开始收，我们全村一共动用机械是14台。
0: 据了解，2026年梧桐树乡水稻种植面积达1.8万亩，预计总产量达1.17万吨。当前全乡水稻秋收工作已全面铺开，累计投入150余台收割机械，科学调配机械力量，合理划分作业片区，抢抓晴好天气，提速秋收进度。目前全乡水稻机械化收割进度已达70%，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5: 金秋时节，沃野流金。中宁县于丁乡于丁村的田间地头，连片负重的油葵郁郁葱葱。今年于丁村通过集体土地统一流转，大户规模种植模式，高效推进麦后负重油葵产业，让闲置农田变身增收良田。
0: 为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提升耕地利用率，破解麦后土地闲置、产出偏低的问题，中宁县于丁村充分利用本地夏秋光热资源优势，推广小麦加油葵一年两熟轮作模式，将全村小麦收割后的闲置土地集中流转，对接种植大户，开展规模化、标准化油葵种植。
7: 今年种植400亩小麦，小麦收割后之后时间比较早，后来想着把土地再流转给大户，从集体经济也有了二次的收益。
0: 据了解，规模化的油葵种植不仅优化了于丁村内种植结构，改善了土壤地理，也美化了乡村田园风貌，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景观效益三提升。
2: 今年中秋假期，宁夏以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为主题，统筹推进商文旅体系列促消费活动，全区消费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8: 各地以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文旅联动加以旧换新模式，集成升级消费新场景。武市结合本地资源，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重点商业综合体坚持手电引领与场景换新双向发力，激发消费活力。据统计，中秋节期间重点监测的182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4.7亿元，同比增长0.5%，商品零售额4.4亿元，同比增长0.1%，餐饮销售额3512.7万元，同比增长5.6%。
5: 2026年中秋小长假期间，国铁兰州。

0: 局累计发送旅客82.804万人次，旅客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有效保障了广大旅客探亲访友、假日旅游的出行需求。
1: 中秋小长假期间，银川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5.47万人次，客流高峰时段，银川车站动态增开验证安检通道，加派工作人员做好扶梯、天桥、地道、站台等客流密集区域的秩序维护和旅客疏导。节日期间，河东机场站持续深化实施空铁联运无缝衔接，车站主动对接地方政府部门，加密公交车接驳班次，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9月25号，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季展演现场，国家级非遗故园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马振仁与徒弟，现场展示榫卯相扣木结构件、严丝合缝的榫卯木结构，赢得现场国内外观众称赞叫绝。
2: 它真的是严丝合缝的哦。
3: So how about this?
4: Really inspired.
3: Really inspired. 非常受震撼啊！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讲师常慧领衔上演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以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新时代中国钢琴作品为主题。
6: 用中国钢琴作品回望长征历史，把思政融入音乐，和恩师同事们一起，让更多听众感受本土钢琴艺术的传承力量。
7: 整场音乐会水平高，立意正，价值大，效果好。这是我们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在教学、科研和舞台三位融为一体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们学院面向社会的一次公众服务。
0: 2026年宁夏石嘴山环星海湖半程马拉松近日圆满收官。我们回顾一下当天赛事。

0: 形态非常适合 PD， 咱们沿途的组织还有各种这样的也非常的到位。
1: 今天也非常的荣幸，能够拿到女子半程冠军，并且成绩也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成绩。
2: 在2026年宁夏石嘴山环星海湖半程马拉松大赛上，令人瞩目的不仅只是各地跑友，特色餐饮补给也令跑友印象深刻。

0: 尽管2026年宁超已经结束，但球赛带给球迷的感情并未结束。故园球迷不舍赛事收官，相约来年再战。
1: 特别不舍，希望就是2024年宁超可以越办越好。
2: 非常不舍，那会儿都已经哭了一鼻子了，真的已经哭了一鼻子了，特别激动。固然是最棒的。
3: 这个赛季固然队经历了很多坎坷，但是最终还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我们这些球迷们一路的陪伴，我相信我们这个城市的足球会越来越好的。我希望固园足球更上一层楼。
0: 中秋节期间，举杯贺兰山、乐战花博园活动给市民带来轻松。我们去看看当天的情景。
4: 举杯贺兰山，乐战花博园，这里是第三季山海音乐节的现场，在这里有音乐、有市集、有美食，带你去

0: 非常开心能够在中秋节的时候和我的朋友们在银川参加上海音乐节，希望银川以后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活动，也希望我们银川越来越好，
1: 欢迎大家来银川。
2: 一日区内动态，

0: 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年来，宁夏葡萄酒产业积极探索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发展，串起一条从种植到加工、从文旅到销售的紫色产业链，年接待游客超370万人次，综合效益超500亿元，带动大批当地居民就业，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和动能。今年以来，宁夏高位推进欠薪综合治理工作，质欠效能被纳入全区效能考核。今年1月至8月，全区办结劳动保障监察案件7365件，为3.11万名劳动者追回工资等待逾2.91亿元。两项数据同比分别下降23.1%、21.1%，欠薪治理成效持续显现。今年以来，宁夏持续深化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数据显示，一般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6.57%、17.90%，摩电车辆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大幅下降，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成效持续显现。2026年度石嘴山市科技创新团队认定工作近日完成，经专家评审与实地核查，17支科技创新团队从该市55个申报者中脱颖而出，每个团队获得5万元资金支持，总额85万元。这是新版石嘴山市科技创新团队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首次认定市级科技创新团队并发放培养资金。05市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正全速推进，目前全场22个单体建筑主体结构施工已进入最后阶段，即将全部封顶。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05市原低污水处理厂、超负荷运行、雨季溢流、水资源利用率低等城市病。同时，再生水将直供国能05电厂工业冷却、城区1400亩绿化灌溉及西湖湿地生态补水，每年可置换近500万立方米黄河优质水资源。今年，吴中市红四补区12345分中心创新疑难工单会商处置机制，敲定主责单位承办、其余单位协同的工作模式机制实行以来，分中心通过微信、电话沟通疑难工单900余次，破解噪声扰民、违建管控、供水保障、土地纠纷、危房隐患等民生堵点950余件。中卫市人民检察院首批18名专家咨询委员近期正式持证上岗。这18名专家咨询委员分别从高校、律所、工程建设等行业和领域优选而出。中卫市检察院将通过会议咨询、书面咨询、论证等方式，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委员的外脑作用。2026银川毛茸茸碰头计划主题活动近日在图兰朵葡萄酒小镇启幕，活动累计吸引600组养宠家庭到场参与。本次活动还发布了银川文旅宠物友好地图。泾源县2026金秋文旅系列活动近期正式对外发布，本次活动贯穿9月20号至10月20号，推出13大主题板块、数十项特色文旅活动，同步投放30万元惠民消费券，全方位激活秋冬文旅市场。据了解，本次投放的30万元惠民消费券覆盖商超、餐饮、住宿、家电、肉牛产品、加油等多个民生领域，实现吃喝玩乐购全方位惠民。中宁县公安局近日破获一起跨区域系列光伏电缆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涉案金额30余万元。今年6月以来，中宁县及周边多地光伏产业园接连发生电缆被盗案件，案件频发，不仅给涉事企业造成高额经济损失，还导致部分光伏设备停运、运维中断，严重扰乱区域新能源产业运营及供电秩序。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正抓紧抢收成熟作物。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他们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27号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吊桩。

0: 装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装架最高、吊装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预计45天后抵达巴西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
1: 居家过日子，家务活总是令人心烦，不过掌握一些小窍门，家务活也可以轻松搞定。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我老公不知道上哪学的野路子，三下五除二就把家务干了个明明白白，菜刀变钝了，别人买磨刀石，他却撒上食盐，倒上白醋，拿吃剩的半个土豆这么打磨一下，洗洗净就能兜兜带风。水槽长了水垢，他就挤上8厘米牙膏，再加一泵洗洁精，扯着买菜送的塑料袋给他搓了个澡，水槽就锃光瓦亮了。厨房台面顺色了，他就铺上我的二手洗脸巾，倒点84湿敷2小时，再揭开盆都找不着。空气炸锅脏了，他就倒点小苏打，怼两泵洗洁精，再灌点开水啊，烤个10分钟，冲一冲就跟换了新内胆一样。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秋日的西极，沃野千里，绿意浓烈，放眼望去天高云阔。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欣赏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越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星辰的河内在摩托车的引擎声中渐渐苏醒。越南，这个被称为摩托车王国的国度，全国摩托车保有量超过7700万辆。对于90后越南姑娘阮清河来说，这是她成为中铁六局越南公司翻译的第11个年头。而在这十几年里，一条钢铁轨道正悄然改变着她和无数河内市民的出行地图。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妈就立马给我买一辆摩托车。在越南，摩托车挺方便，堵车就是最大的问题。
0: 过去，阮清河骑摩托车上班，需要在拥堵中耗费1个小时。如今，乘坐这条被誉为越南城市交通新动脉的轻轨，通勤时间被缩短至仅仅15分钟。
2: 作为吉林河东线的首批驾驶员之一，这份工作要求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纪律性、专注力和责任感。
3: 12多，平均间距1.71，然后 B 型车4辆边堵。
4: 2009年11月份就到越南了，当时跟进的项目就是这个河内轻轨吉林河东线，它是第一个以 EPC 形式承包的这个轨道交通项目。
0: 从翻译员到驾驶员，再到运营管理者。3个人，3个岗位，共同维系着这条13公里长的城市动脉。他们的清晨与这条轻轨一同苏醒，让这列由中越建设者共同托举的列车，驶向一个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早晨。
1: 在越南有一个笑话，就是出行的话，你跑在路上，哪个地方空的话，你就停着下来，然后就停的话，就有摩托车才能停到。
0: 阮清河的感慨道出了越南城市交通的深层困境。数据显示，即便在河内、胡志明这样的大都市，公共交通系统也仅能满足约10%到15%的出行需求。轻轨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它的通勤方式，更提供了一个跳出拥堵、预见未来的视角。出站后步行5分钟，阮清河来到他最喜爱的一家河粉店吃早餐。这份从容源于轻轨赋予的时间盈余，而这条轨道带来的广阔机遇还不止于此。
5: 我来完成公司和交付，然后在这里的话，咱们能讲。
1: 第一次来的话肯定是专业词比较多，因为跟建设有关的话，我们学虽然是学中文，但是很肯定只学那种基础的，然后关于各专业有各专业的词语，那我们要慢慢了解。然后我看他们都一边工作还一边学习，因为好像就工程师方面好像3-4年的话，他们还要考一次证，还挺辛苦的。生活应该还有要有个目标来继续奋斗的。
0: 像阮清河这样因轻轨项目而成长起来的越方员工还有很多，乔进勇和他的同事们都曾前往中国参加系统培训，他们是新技术的学习者，更像一颗颗种子，在越南未来的轨道交通土壤里悄悄生根发芽。
4: 各专业的这个管理人员都是在北京地铁进行的这个上岗培训，包括这个司机都在北京地铁开车，都是开了几个月的，都有这个达到一定的经验了，然后由北京地铁给他颁发这个培训合格证书，然后才来到这个河内这边开车的。
0: 河内轻轨2A 线不仅是越南首条城市轨道交通，更是一带一路框架下技术转移与人才培育的标志性工程。它铺设的不仅是一条钢铁轨道，更是职业的轨道。

0: 在中铁六局越南公司，文化的融合渗透在每一个细节。越级厨师阿忠在这里已经工作十年了。
1: 因为人来不在话中，
2: 当时随工程队来了两位中国厨师，我就是他们手把手教出来的。
3: 都是阿忠在这边也工作了十来年了，然后我们这个菜也是中国风味加越南风味混合。
0: 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技术，到越南土地上的街市烟火，一条轻轨让两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生根。许多人把青春投入了钢轨与信号灯之间，也把日子安放在这里。
4: 中餐你媳妇会做吗？现在做怎么样？
5: 会做几个简单的吧。我得培养他吃辣椒，等到回到每次回中国的时候，到时候的话他就不用，就我们家乡湖南那边的话，他辣椒嘛一般都吃的比较辣，所以的话得在这里慢慢的让他适应。
6: 他在规划的时候，这个路就没规划那么宽，他没想到以后这个经济会发展这么快。现在他这个铁路和这个轨道交通马上要进入这个建设高峰期，应该就是从
0: 改变正在发生。轻轨二 A 线自2021年底运营以来，已成为河内市民赖以出行的新方式。目前列车运营时间为清晨5:30至夜间10:00，高峰时段发车间隔仅6分钟，日均客运量持续攀升。高效的调度是这条城市大动脉安全准点运行的中枢神经。4年来，它为河内带来的是一种可预期的高效的现代城市节奏。
5: 大家看，已经到了。
7: 我看到民众对这条地铁线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印象，他们能够准时出行，避开交通拥堵，在列车内感到安全，并且使用的是现代化干净的交通工具，为首都河内塑造更加文明现代化的城市交通形象贡献了力量。
0: 如今这条轻轨改变的不仅是河内人的出行方式，更是这座城市对效率、秩序与连接的全新想象。站台上，人们气定神闲，等候下一班车，这是对这条轨道最踏实的认可。
8: 这个车呀，是从2021年开始正式运营以来，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车辆啊，一定要做到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以及维护，尤其是这个车载信号系统以及跟这个空调设备，这个是属于那个故障率比较高的一些设备。
6: 河内地铁也跟我们谈过，想在车里头增加这个广告屏，增加这个 WiFi， 然后还要增加摄像头，然后这些通道都是给他已经有预留的，他如果是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这个介绍这个国内的汽车厂过来给大家进行升级。
0: 要得到越南民众的认可，对中铁六局来说并不容易。EPC 总承包模式意味着他们肩负着从建设到运营初期维保的全链条责任。如今，技术的种子已经在异国土壤里生根发芽，这是一种比钢铁更坚韧、比混凝土更持久的共同建造。
6: 因为我们还有2021年交付之后还有2年的这个维保，在这2年期间它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都是在手把手的指导，然后在2023年这个维保结束之后，现在这个基本上遇到一些问题它自己都能处理了，基本确定这个业主的这个需求，然后为
0: 轻轨延长线还需要继续修建。征地拆迁的难题再一次摆到大家面前，河内轻轨二 A 线主线当年的征迁工作就曾耗时长达5年，这也成为延长线规划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更加科学的城市规划思路让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6: 新盖的没准就2口人，你看这老房子没准都是6、7口、7、8口。
3: 征拆的难度真的很大，当地很多老百姓的这个